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

0: 喜，
1: 好漂亮
0: 位置啊！你
2: 早往里面走。
1: 恭喜恭喜，谢谢大家，
3: 新娘真漂亮。
4: 这婚车这么宽敞，真气派啊！
5: 这是新能源纯电动的，
6: 还是双层的呢？
7: 我家有喜好婚车，向幸福出发。
8: 哎，这不是我们常坐的520路公交车吗？今儿可真热闹啊！
3: 公交车变婚车，这可抵得上一个车队了，真够酷的。
6: 下个月我们的婚礼也要这样的婚车，
9: 祝你们幸福！
10: 让城市见证我们的爱情，
5: 和大家分享我们的喜悦。
7: 低碳又环保，时尚有创意，我们的婚车真拉风！嗯啊，
10: 一花一世界，满目皆春光。在花开中国里，赏文旅融合的绽放之美与生活芬芳。
11: 他曾努力向世界述说了中国乐器的非凡贡献。
10: 一秀成非遗，针线藏匠心。在中国绣娘里，品读指尖传承与当代女性的人文风采。
12: 就是用的两针固定一个圈，这个绣法就叫二针龙鳞。
10: 一位养身心、膳食有智慧。在舌尖上的养生里收获健康良方与烟火滋养。
13: 赤小豆的治病和平常的红豆还是有一定的差别。
1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2026五一假期特别策划，健康有方充电假期。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8: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节目为您推荐花城出版社出版的图书《我的阿勒泰》，作者李娟1979年出生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七师，成长时期辗转于四川、新疆两地，有过一段阿勒泰牧场上的生活经历。本书为李娟阿勒泰系列代表作，全书分为两集，第一集《记忆之中》，记录了在喀吾图和阿克哈拉村细碎坚忍的生活画面；第二集《角落之中》，原生态书写了李娟和母亲及高龄的外婆随牧民迁徙流动的日常。开杂货铺，当小裁缝，帮往来的牧民车衣裙，去大山深处采野生木耳。春天，沙伊恒布拉克草原上鼓胀的帐篷；夏季，牧场上喧嚣盛大的阿肯弹唱会；入冬后，瓷实的条条雪路，戈壁草原、森林、雪山、骏马和牧人。细腻明亮的文字展现了游牧民族在边疆深远丰富的生存景观。
10: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0: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1: 三二一，开始。
2: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3: 哇，这手艺太酷了！
4: 哇，求量产，求量产！
5: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4: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5: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6: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7: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8: 我们快点出发吧！
9: 好好好，快点把牛奶喝了。
10: 用金属杯子热牛奶，你看这火化。
11: 出门游玩不要急，家中断电要检查，充电插头要拔下，电源开关要关闭。
8: 记住了，养成好习惯，出门才安心。出发喽！
6: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人离家，电断闸。快乐出游无牵挂，
12: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溯源中华文明的发展历程，领略不同文明的魅力与底蕴。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遇见文明》。
1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世林。今天，就让我们在曼妙的舞姿中，感受中西方舞蹈的和谐、碰撞与交融。首先，

0: 给大家介绍来到我们现场的节目常驻嘉宾，著名文化学者于丹教授。
1: 大家好，大家好。
0: 今天为我们讲述中国传统舞蹈之美的是北京舞蹈学院教授、舞蹈史论家、舞蹈学博士袁和教授。
2: 主持人好。
0: 为我们讲述西方芭蕾舞之美的是中国艺术研究院舞蹈研究所研究员、舞蹈评论家、理论家、翻译家欧建平教授。
3: 主持人好，市民好。
0: 中国传统舞蹈的历史辉煌灿烂，那么我想问一下袁老师，如果让您用一句话来形容中国传统舞蹈之美，您觉得它的美的精髓在哪里？
2: 中国传统舞蹈的美，简单的说，它是具有一种行云流水、蜿蜒旋回的线性美和风神俊逸的韵律美。
4: 中国传统舞蹈源远流长，在距今5000多年的青海省马家窑文化遗址中出土的舞蹈文彩陶盆就已经记录了先民携手而舞的场景。而在3000多年前的西周，中国建立了礼乐制度，作为礼乐的组成部分，此时的舞蹈有着齐天祭祖的礼之功用。此后历经秦汉与魏晋南北朝的发展，中国传统舞蹈在礼乐的基础之上更具艺术观赏性，尤其在唐代出现了多种乐舞形式，比如霓裳羽衣舞就是其中脍炙人口的乐舞之一。它的美轮美奂让白居易发出了飘然转旋回雪清，嫣然纵送游龙经的赞叹。而宋元明清，中国传统舞蹈更加丰富多彩，民间舞蹈如火如荼，可谓雅俗共赏。尤其是在明清兴起的戏曲舞蹈，它在传承传统舞蹈精神的基础之上，充分运用形意俱全的舞蹈身段，造就了与汉唐舞蹈迥然异趣的新型舞种，令人回味无穷。中国传统舞蹈历经千年岁月，在兼收并蓄中形成了包含古代舞蹈、戏曲舞蹈、民族民间舞和古典舞的体系。它以游曳飞动的线、转似回波的圆，体现了形神兼备的东方神韵。
0: 我想问问袁和老师，中国传统舞蹈它最重要的一个特征又是什么？
2: 中国的传统舞蹈呢，它的动力形态主要是画圆，是画圆的艺术。而且这种圆呢，不仅仅是反映在中国的古典舞当中，而且是在我们的大部分的民间舞中都是有体现的。像东北秧歌还有那云南花灯这些，它都有这种八字绕圆。也就是说，中国传统舞蹈呢，即使是外观上它不出现圆，实际上它的意念中都是存在着圆。也就是说，圆无处不在，形虽无圆，意皆有圆，心在圆中，圆在意中。
0: 中国传统舞蹈它最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画圆。那么我想问问袁和老师，中华传统文化尤其是古代的传统文化怎么样影响到舞蹈里面的这个圆？
2: 任何舞蹈都是民族文化的一个身体表征，如果我们把包含着这个圆的运动规律全部精髓的八字圆和太极图做一个比较的话，我们很容易发现二者之间的共通点。具体来说，太极图有天地阴阳，八字圆有一气运化，太极图有黑白相称，八字圆有左右照应，太极图有相生相克，八字圆有对立统一。而恰恰太极图呢，简直就像是我们中国传统舞蹈运动形态的一个绝妙的意象符号。所以说，我们中国的舞蹈这个画圆的形态是和中国的哲学观、哲学理念紧密结合的，也可以说是画圆的动力规律呢，负载着太极图的意象。
0: 于丹老师，您给我们解读一下，为什么在中国的传统舞蹈中，这个圆是它最主要的一个特征呢？
1: 其实，圆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它不是一个僵死的形态，而是一种流动的相生。你看。

0: 圆融和曲线是哲学里的一个表达，它当然也是身体的一个表达，其实就是流动圆转所达到的动态平衡，从哲学观念直到身体表达。您看这个中国人说什么境界叫好啊？叫圆满。然后咱们人到一起叫团圆，一个最好的境界叫圆融。我们其实把这个圆呢看作是一个和谐，中国人是特别喜欢这个圆的这个概念，因为呢它无始无终，绵延相续，包括中国五行的相生相克，没有说克到哪里就中断了，它一定是一个周而复始的轮转。所以呢，对于圆的这种向往，可以说是从中国传统中来，然后它就必然会有这个表现。
1: 谢谢于老师哈，就像于丹老师讲的，这个圆呢，蕴含着中国人对于自然循环、和谐、自然流转的理解。
2: 刚刚您听到的是假期特别节目《遇见文明》，精彩稍后继续。
3: 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4: 3、2、1，开始。
5: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6: 哇，这手艺太酷了！
7: 哇，求量产，求量产！
8: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7: 您的飞衣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8: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2: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9: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2: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遇见文明》正在播出。
1: 的确，今天呢，有越来越多的舞者在中国的传统舞蹈和西方舞蹈的这种融合上，不懈地做着尝试与探索。中国也有越来越多的舞者呢走出了国门，用舞蹈呢作为一种语言，向全世界讲述着中国故事。接下来呢，就有这样一位新生代的舞者，让我们了解一下他的故事。
10: 我叫邱思婷，是一名芭蕾舞者。我从8岁开始学习芭蕾，希望成为舞台上的天鹅公主，是我儿时的梦想。这个心愿也激励着我走向世界的舞台。经过多年的苦练，我成为了德国慕尼黑巴伐利亚国家大剧院芭蕾舞团首位签约的中国女演员。从《天鹅湖》《睡美人》再到《罗密欧与朱丽叶》《茶花女》等，我演出了无数西方芭蕾的经典作品。我一直在思考，舞蹈是我与外界交流的语言，但更像一座桥梁。2011年，在意大利托斯卡纳寂静剧院，我用一曲《枉凝眉》向欧洲观众展现了一段具有东方浪漫色彩的芭蕾片段。2014年，又将经典的中国爱情故事《梁祝》搬上芭蕾舞台，努力的尝试创新。今天在遇见文明的舞台上，我希望能将更多具有东方美学的故事讲给世界听。
11: 各位老师好，我是邱思婷。其实我觉得中国文化它就像一颗种子，它种在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心里，应该说是600年的昆曲，芭蕾有500年的历史，那么《牡丹亭》是有400年的历史，所以我想通过这样一个小的作品，能够把这些元素在我们的作品里把它柔和，然后重新表现给观众。
1: 那么今天你给大家展示的是《游园惊梦》，除了《游园惊梦》，你还有没有创作过其他的中西文化结合的作品？
11: 其实我们自己一直在做这样各方面的尝试，包括我们之前把中国的都

0: 云茶、毛尖茶，把它用足尖、用芭蕾表现出来。也把中国的四大名陶泥心陶，就是这个制陶的工艺，用芭蕾和现代舞的形式，做了舞剧《窑变千彩》。
1: 可以说你一直在做着中西方文明这种互鉴的哈、尝试和探索和实践。那么你从中怎么样理解你现在这些正在做的这些工作的意义呢？
0: 我觉得中国文化真的是上下五千年，博大精深。像这次我们可能在服装上您看到的用到的这个云肩，包括中国戏曲里的这个水袖，在很多理念上它是讲究一个天人合一，包括一个包容跟和谐这样一种东方哲学的思想。所以我希望我们年轻的舞者可以能够通过自己的一些新的创作，把中国更多的这种和美与共的故事，通过这种国际的艺术形式能够传递给更多的观众。
1: 好，谢谢思婷，祝你在未来创作出更多的中西融合的作品
0: 啊！谢谢。
1: 我们这些年轻的舞蹈家，他们用舞蹈这种语汇啊，在链接中西方这种文化，你怎么来看待他们这种尝试？
2: 我特别赞赏他们的这种行为和行动，因为他们这么做，实际上是在做文化使者的工作。而这样的一个使者并不是普通的使者，是给人带来审美快感的使者，我觉得应该为他喝彩。
1: 欧老师您的看法？
3: 我希望有更多的中国舞者，包括芭蕾舞者，包括现代舞者，包括国标舞者，特别是这些国际舞种的中国舞者，他能够经常的频繁的走出去再请回来，把中国文化真的是传播到世界各国去，真的做了我们这些节目的主题，遇见文明啊，让世界各国的人民能够享受到我们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1: 于丹老师，您怎么来看待文明互鉴的意义？
4: 其实我们看见一个云肩水袖的杜丽娘编起芭蕾足尖起舞的时候，我觉得一切的和谐尽在不言中，你觉得这不是美吗？这里面没有半点的违和吧？既然国际的芭蕾舞团能够跳中国的赵氏孤儿，那么中国学成回来的这些年轻舞者当然可以用这样一个西方形式去激活原来中国的母题。所以最好的遇见是水乳交融，所以我也相信有这样的舞者在，这个互鉴就会越走越好，我们还会期待未来更好的作品。
1: 本期节目是中国传统舞蹈与西方芭蕾舞的奇妙之旅，也是中外文明互鉴的文化之旅。再见。
5: 假期特别节目遇见文明今天就为您播放到这里，感谢收听。

0: 来来来，满上满上。哎
1: 呦，最后一杯啊，最后一杯，还要开车呢。
0: 没关系啊，难得聚会。
2: 酒桌上再喝最后一杯，往往将驾驶者置于极端危险的境地。
1: 我能开，能开。
2: 酒驾不是勇敢者的游戏，而是通往危险的快速通道。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酒后请打车或找代驾。让我们一起拒绝酒驾，平安到家。在驾驶途中，你是否也会被这些声音吸引？
3: 哎呀，客户的信息，赶紧回复。
2: 信息不及，安全才是头等大事，分心驾驶是大忌。
4: 那宝宝们，真两双的话，我们都可以去拍哈。需要两双留两
5: 双。妈妈，开车的时候不要玩手机。
2: 父母是最好的老师，言行举止皆榜样。
6: 哇，这个地方漂亮，我得减速拍个照。
2: 美景虽好，安全更重要。
1: 哎呀，总算安全到家喽！
2: 专注开车，拒绝分心，让每一次出发都平安抵达。
7: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8: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9: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10: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0: 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1: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2: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0: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3: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听说巨好听。
4: 那还不是为你好。皇后见贡物从眼前过，随手拈起一尊带链的观音护身符，侧身给福康安挂上，又对乾隆说，这些东西我瞧着都没兴头，康儿喜欢弄刀弄枪的，万岁爷得便赏他一件。乾隆手里把卷，看着书上一幅幅西洋画，教堂古堡断成林泉都画得逼真逼笑，如同真物。阴间一幅画的一片茂林中，一座烧焦了的颓房子，房前开着一丛盛开的玫瑰。正品咂其中的意味呢，听皇后说话，笑着说了，我已经替他留下一件宝贝，罗刹国供来的短柄火枪，转轮子换子儿，顷刻能打出6个弹丸，或有肘腋之变，或近战，就是黄天霸也抵挡不得，一共才进了6支，赏了8特尔1支，赏你1支，别的人一时还想不起该赏谁呢。乾隆说着走进了靠北墙的落地大座中，打开玻璃摆子门，从中座下边取出了小枕头大的一个镶金皮黑漆盒子，一按机簧，盒子咔的一声张了开来。福康安一看，镶煞了是一把小巧精致的镶金马冲，把手是牛角雕成的，嵌装着珍珠和青玉，扳机上方把握来粗的一只轮子凿着6只小洞，乌黑锃亮的枪管只有半尺长，上的烤蓝悠悠放光，取出来握在手里边只有2斤来重。皇府殿下蜂窝一样密密排排都是子弹，大约有300多粒。福康安高兴的眼睛直放光，把玩着那枪又摸子弹。乾隆笑着说了，这地方可不能玩枪，回头让巴特尔教你。
5: 是万岁爷，奴才福康安就用这枪给主子爷擎天保驾。
4: 福康安双膝跪倒抗声说着，奴才谢主隆恩。乾隆笑着对皇后说了，你听听，连长坂坡里的戏词儿都说出来了，起来吧。皇后就说了，还不赶紧改过。福康安讪讪的还要下跪，太后却一把揽他起来，抚摸着他的发辫，免了吧，回班子进京和二皇合起来，北京城都疯了，走哪儿都是戏。上回你16叔进来，我说叫他查查满洲老人家没差事的，或那些没指望的孤儿寡母，要续上一点钱粮，跟着傅恒出兵放马的旗下家属

得周济一下。他也是一嗓门子领一旨，咱们爱新觉罗家是天家，有定国王，有赵子龙，也是件好事儿嘛。他说的众人都笑了，乾隆心里不以为然，口中陪笑，母亲说的是，这是咱们自己家里，随一些没关系的。福康安听他们说着话，不住地低头看一眼那枪盒子，又瞟眼看着满案琳琅珠玉。乾隆笑着说了，福康安也爱这些东西。福康安赶紧说，皇上，我是在看这只西洋船。说着放下盒子，双手捧起放在案中间的一艘铁制小船。这是一只精铁皮焊制而成的船，桅杆却是木制，大帆套小帆共是七面，船头船尾各一尊炮，和水师用的舰炮形状模样差不多。一座四面敞窗的舱房，里边设着的罗盘只有豌豆大小，没有床铺锅灶一类的东西，但是却有两张做工极精致的铁椅子，也和甲板焊在一起。舱内罗盘下放，还有几个钮子似的东西横着钉了两排，不知道是做什么用的。向船头方向还有个车轮子模样的物件，却是斜放着，中间还有着根轴连着舱底。福康安小指伸进了舱窗，拨弄那轮盘，船体也没有什么异样，却见船下六只蜻蜓翅一样的桨片，还有一条长长的竹篾子般的铁片，随着小指波动微微地转换方向。想了想，这是舵片，福康安脸上画过一丝微笑。细看那桨片，做的有点像年节上卖的风车葫芦窝卷儿。他天分是极高的，哭着眉凝神思量，已知道是在水下推动船行的器物，但怎样才能使它转动，却无论如何想不出其中道理了。太后在旁边笑着说了，康儿也是半大不小的人了，还只是个好玩。皇后说了，既是爱剑，就赏了你吧，这种东西北京我宫里还存着两件呢，摆在那儿是个物件，下水不能动，西宝三元，中看不中吃的。福康安赶忙跪下谢赏，起身扶着那船对乾隆说，这是西洋兵舰，皇上，去年奴才奉旨观览四职库，里头就有这种贡品，只敢看看标签，叫火轮兵船，没能看得这么细，即使赏了奴才，带回去请恩准拆开细看，瞧瞧蹊跷到底在什么地方。这链子是下锚的了，桅杆中间的平台是做什么用场，还有这根铁管子直冲着朝天，像个烟囱，船体里必定还有机皇。绕船这些小洞，奴才方才就在想，一定是兵丁躲在船体里，用火枪从里往外打枪用的，铁甲护着，火枪打人，这物件细想想可真是厉害。他极为认真地指着两个炮位，皱着眉头说了，一个打前，一个打后，这种办法奴才早就想过，我们的战舰没有这样似的，我在我家海子池里试着这么装过两门炮，炮也打得出去，只开两炮，自己的船也散架了。只是他们的炮管这么细，打铁丸子吗？奴才就想破了脑袋，也不得明了。乾隆一直在注视着福康安的动作，只觉得无论相貌、气度、体态、神韵，哪儿瞧着哪儿都顺眼，几个皇阿哥都比下去了，
心里边不禁叹息了一声。

0: 嘴上说道：“可以拆开琢磨一下，像你这样的贵界子弟，肯留心军政民政，一门立功报恩的心思，朕凡遇有所请，没个不成全允准的。只是这类事圣贤有训，不可玩物丧志，不可陷溺其中，还是立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做人的根基，道德文章还是第一位。这些奇技淫巧似乎可夺天功，但遍天下人反了，几门炮关什么事？兵舰造得再好，能开到岸上去吗？你不要变，朕不是数落你，是在指教你。路上能带兵，水上能打仗，上武通兵法，入内能治民，成一个文武全才，朕高兴还来不及呢。福康安听听，虽然和父亲平时训诲的如出一辙，但是乾隆口含天线，轮音玉指说出来，身价大义，感同身受也就不同。他心里边乱哄哄，暖融融的气流冲得心头直跳，头也有些发晕，良久才定住了神，躬身回奏：“奴才一落草就是侍卫，家中数世蒙圣恩高厚，妾愿以此一心一身皆许军国圣上，奴才已屡受父训，不敢忘圣人之道。只是奴才自知，养尊处优之人若不励志奋发，最易堕入纨绔无能之流，敢不精白自心，时时警惕。今既蒙皇上谆谆天语，叮咛垂教，唯有努力学问，修德养志，时时戒惧君子三位之意，方能不负皇上殷殷期望。父亲常骂我是赵括马谡，我必从这里立心改过，做我大清中流砥柱之臣。”又在旁边笑着说了：“好了好了，皇帝好不容易得空进来，叫你进来说古劲儿，大家解闷儿，又闹出个金殿误对的模样。”皇后也笑着说了：“康儿诸事妥当，只是个任性，别这里对皇上说嘴，回去又忘了。在自家池子里弄大炮，炮也打出去了，船也震得稀碎，落水将军爬上岸呛着水发呆。上回唐儿进来说，我笑死了，也吓死了。”福康安听着只是低着头讪讪的陪笑。“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爱不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十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开门。
4: 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2: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0: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

0: 就是分享。
1: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8: 乾隆见太后高兴，皇后的精神也好了许多，掏出怀表看了看，说道：福康安陪老佛爷皇后进膳，外头有趣的故事说说解闷儿，外头冷，冬夜又长，侍候着说笑消消食，宫门下药再退出去，明日和阿哥们一道陪嫁，去看怀抱迎春花。太后知道他还要披折子见人，笑着摆了摆手：皇帝去吧，你在这儿大家毕竟拘束，方才御厨房说要给刘统勋治膳，想必还有别的大人也要见，你忙你的去。乾隆就向太后鞠躬告退。啊，刘统勋正从南京赶来呢，只怕也就到了，赏膳也只赏范时杰几个本省官员，这里陪嫁的各省督府将军提督上百号人，等南巡完毕，一总赐宴就是，赏得烂了等于不赏，耗不起时辰也耗不起钱，虽说银子是关中的，上行下效起来也不得了。说完他笑着告辞出来。时间已经到了有末时排，冬季白天时间短，天色已经晦暗下来，王八尺外头一路吆喝训斥，安排张灯打惊，各房炭火茶水供应，一路从前院进来，见乾隆悠着步子出来，赶忙站定了。皇上，刘统勋人已经接到，正在军机房和纪云说话，御膳也已经治好了，请旨席面安放在哪儿？正殿虽然宽敞，太空阔了，冷，东西殿里都砌着大炕，地下又嫌挤了些。乾隆无所谓的打断了王八尺的唠叨：就在军机处房里吧，都有谁还在候着召见？王八尺是满面堆笑：
9: 这个奴才不晓得，也不敢问，奴才刚才过来，西廊房里有10几个大人等着见驾，是奴才给他们掌的灯，有湖广总督乐敏我是认得的，还有福建总督陈士官，别的人面熟，叫不出名字来。对了，还有个姓许的江西盐道也认得。
8: 乾隆一边走一边听，有点漫不经意，突然心里边一动，他想起来了，姓许的道台是湖南聂司王振中的女婿，当年登基之初

访河南，曾和王坚女儿王听芷有过一段旖旎风流情结。后来微服太原，又与听芷邂逅相逢。屈指算来，听芷举家迁出北京已约七年。国事冗杂，政务繁从当中，已经几乎把他给忘了。想起茅店周记、镇河庙染病借宿王家、听芷市集时候的那份温情，烟寒黛眉、红巾翠袖、端着汤药的纤纤素手，听芷盯着自己时的那种默默柔情，那眉尖上的一点朱砂红痣，乾隆不禁吃住了，打心底里叹息了一声，不知还有缘再见一面不能。但是此时绝对没有接见兴许的道理。乾隆轻咳了一声，已从悠远的情思当中回过神来，说道，你去传旨，陈士官留下陪宴，其余的人回去候旨。啊，凡来扬州接驾官员眷属，明日恩许陪太后皇后銮驾同往观花，去吧。说着转身向军机房走去了。纪云、刘统勋、范时杰早已经隔窗户看见，都迎了出来。见他们要跪下，乾隆远远的就笑着摇手，免了，这门口人踩来踩去的，不少泥浆呢。等走近了，又瞧着刘统勋说，气色不相干的，只怕道不好走，你又是个急性子，听着朕叫，不管哪里就急得救火似的赶来。刘墉出去办差，朕赏了几个太监宫女过去侍候你，他们奉差了没有？刘统勋被乾隆抚慰的心里边热乎，张起眼睛盯着乾隆，苍老的眼睑当中瞳仁是晶莹闪烁。臣何德何能，当得圣上如此关心？臣已经上了谢恩表，太监留下，宫女求圣上收回。乾隆听了一笑，学身进了房子，一头向中间的椅子上坐下，又命三个人坐了。闪眼看见陈士官皓首白发，隆隆中中由太监搀着过来。王八尺指挥着抬桌子上席面，他就转脸问纪云，朕打算也赏你几个侍候人，你看如何？纪晓岚愣了一下，随即知道是跟自己取笑，身子一躬说了，君有赐，臣焉得辞，臣照单收下，努力报恩，要退臣退太监，留下宫女。乾隆听了不禁大笑，见陈士官进来行礼，摇手说了，有年纪的人了，你是奉过旨的，就是朝会停队也不必行大礼，退太监留宫女也是不妥的，君赐不辞，不单有个礼，也有个信而不疑的意思在里头，有个同德同心的意思也在其中，圣人社教真是一字千金，不能更移。刘统勋说道，这个臣在谢恩折里奏明了的，共是赐了臣六个宫女，问了问都是入宫五六年了，他们叛家，再过一两年循例也就放回去了，在臣那里就是清白一夜，回去就嫁不出个好人家，岂不误了人家一世？因此臣们也没有许他们进门，在泥庵里边安置了，皇上批了臣的折子再送回宫里。乾隆听了不禁是悚然动容，叹息道，这真是仁者之言，不是楷替君子，想到这些也做不出来。不过

0: 针线缝补、浆洗制除、更衣灯火这些事，毕竟太监不及宫女。你夫人过世又没有纳妾，身边还该有女人照料。这样吧，你自己选两个，就开脸做妾，算是朕赏你的。不要再辞了，刘统勋一品当朝，人间大丈夫，收两个妾算什么？当下膳食已经摆好了，乾隆摘掉台冠居中而坐，陈士官和刘统勋左右相陪，纪晓岚和范师杰坐乾隆对面下手，王八尺站在桌角执金侍候。乾隆看那席面，中间一尊热锅翻花大滚，是燕窝鸡糕九炖鸭子，旁边略小一个火锅，取过明黄标签一看，叫炒鸡大炒肉酸菜热锅，堆衬一锅是红白鸭子炖杂烩，还有羊膝蘸耳、收鸡汤、蒸飞鸡、鹿尾攒盘、烧刨肉诸种，都是公菜。粥杂象眼小馒头、蚕丝春卷、饽饽、咸肉、野鸡爪，种种名目。田七花扇桌四角摆着四个银葵和小菜，四个银碟小菜却都是扬州本地风味，林林总总，高低错落，颜色搭配的也好。顷刻之间，满屋里热香四溢，盖倒了原来的墨香味。乾隆用筷子点着菜说了，这点膳也倒罢了，进膳的人有意思。陈士官是个惜福养命的，每餐定量极小。范时杰是个饕餮的，食量如虎。纪云除了肉什么也不进，刘统勋的病却又不能多进肉，还是随一些的好。这锅狍子肉、炒鸡大炒肉，纪晓岚放开量用，把晓岚跟前那碟子青芹拌苦瓜换过延庆宫这边。延庆宫，这是点削肉，朕用过，虽是荤菜也很清淡的，能进就进一点，别为是朕说的就特意进。自出北京，朕还没让大臣陪过进膳。你们办事在外都是辛苦人，今日不要拘泥，都进饱了，没的剩下也是暴殄天物。来来来，朕也放开，不讲究食不语，可以聊聊天儿。说着他夹了一筷子酸菜慢慢的嚼着，笑着说，朕用过山西酸菜，以为天下无对，扬州酸菜又是一绝好风味。
1: 来来来，满上满上。
2: 哎呦，最后一杯啊，最后一杯，还要开车呢。
1: 没关系啊，难得聚会。
3: 酒桌上再喝最后一杯，往往将驾驶者置于极端危险的境地。
2: 我能开，能开。
3: 酒驾不是勇敢者的游戏，而是通往危险的快速通道。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酒后请打车或找代驾，让我们一起拒绝酒驾，平安到家。
4: 畅快的江南雨，满载思念的洞庭湖，愿你眼里都是阳光，笑里都是坦荡。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一花一世界，满目皆春光，在花开中国里，赏文旅融合的绽放之美与生活。

0: 他曾努力向世界述说了中国乐器的非凡贡献。
1: 一秀成非遗，针线藏匠心，在中国绣娘里品读指尖传承与当代女性的人文风采，
2: 就是用的两针固定一个圈。

0: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2026五一假期特别策划，健康有方，充电假期。
1: 这是一趟发现芬芳的植物巡礼，追溯花朵的前世今生，科学与历史，微观与色彩，尽显自然生长力量与美学。欢迎收听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花开中国》。
2: 美国克里山植物园，这里的月季园有个中文名字，以纪念一位被人们尊称为月季夫人的蒋恩典女士。上世纪50年代，她曾努力向世界述说了中国月季的非凡贡献。植物园负责人威廉是位资深的月季迷，他对园子中央的这几种中国月季情有独钟。200多年前，正是这些貌不惊人的花朵远赴欧洲，彻底改变了西方月季的面貌，诞生了数以万计的美妙品种。此后，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花朵，深深地嵌入了世界的文化和记忆。这是一个中国月季讲述的东西方交融故事，它们的芬芳是我们挚爱的气息，它们的四季是我们生活的岁月。

0: 法国格拉斯。五月玫瑰节，一年一度的芬芳节日。傅杰尼曾经旅法学习多年，他是全球顶尖的格拉斯香水学院毕业的专业调香师。这次带着自己的学生重回故地，这不仅是一次鼻尖上的文化体验，更是一次视觉上的赏花旅程。
1: 繁忙生活当中，你或者说能表达热烈的一种爱意的，其实花它都可以帮你去表达出来。
0: 地处法国东南部，距离戛纳不到20公里的小城格拉斯盛产玫瑰。玫瑰在清晨5-6点被摘下，送进干燥凉爽的挑拣棚，花瓣需要适度的翻铲，持续保持空气流通，有利于香气的保留，这是传统萃取香气的前奏。闻香识玫瑰，格拉斯被誉为世界香水之都，也是全球习香者的圣地。不过走一走街头巷尾，逛一逛花展，不难发现人们亲近的并不是提取香水的那种玫瑰。
1: 大部分人送礼的这些花，表达心意的花店里的花更偏乐器。通常乐器来说，可能它的香气的力度、释放性、丰富性相对来说就没有那么明显，而乐器更强的是在于它的观赏性。

0: 极少有二次开花，花瓣皱而娇嫩，刺小带有绒毛，多且密集。玫瑰芳香满溢，多用于提取香水或者食用。而装扮了格拉斯集市的花朵，其实都应叫做月季。它们多为人类杂交培育，一般能够花开多季，花瓣厚而质硬，常于枝干顶端开出直径较大的单朵花。根据现代植物分类学范畴，月季、玫瑰、蔷薇都是蔷薇属中的不同类群，性状有很多相似之处。在西方，它们多用 rose 统称，习惯被译为玫瑰，约定俗成的翻译让很多人把玫瑰、月季和蔷薇常常混为一谈。今天人们陶醉于花的芳泽，很少刻意地去分清楚它们之间的差别。不过在这世界上，有人不仅喜欢分清楚，而且还记住了大量蔷薇属植物的细节特点。
1: 我的老师杨月姐，我觉得她对植物非常非常敏感，但我不清楚这个东西是天生与生俱来的，还是她后天经过这么多年的工作学习也好。就比如说放在她面前有十个植物，她看过一遍之后，她能记住每一个的特点，但是我不可以。
0: 云南杨宗海花卉基地，95后的农大毕业生南北，按照习惯早早的起床了。
2: 一群早，谢谢。
0: 他的师傅是中国月季界有名的育种人，绰号杨月季。每天早上，师傅的第一件事就是拿个小布兜去巡山。杨月季本名叫杨玉勇，1998年从东北南下昆明，在云南种月季出了名。
3: 就蔷薇属，中国是全世界的分布中心，那我们尤其是云南，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就资源最多。
0: 中国蔷薇属植物种类约占世界的60%，其分布几乎遍及中国的每一个省份。这些年，杨月季把更多精力放在品种收集和育种上。他不仅杂交培育出40多个拥有自主品牌的月季，也收藏了2000多个蔷薇属品种，特别是中国野生蔷薇原种。
3: 那有花的你就得要抓紧时间做那个申请。
1: 哇，这个漂亮呀！
0: 南北跟着师傅看花弄草学育种，按照花的时间作息，朝七晚五的生活，一周只有1天可下山，一晃已经第3个年头了。
1: 这个对照选那个红衣骑士行不行？
3: 红衣骑士它颜色不相近。
1: 那
3: 玛丽娜了这类。
1: 收集更多的资源，从这些里面挑出最优秀的来，然后再生出最优秀的宝宝出来。他一直在坚持做育种这件事情，做很前端的事情。
0: 然而日常育种的工作并没有南北想象的激情四射，天天检查月季生长情况，日复一日的记录月季抗病性如何，气候适应性如何，很多细节的观察需要时间的付出。虽然已经有不错的新品问世，可依然要不停的观察与等待。
1: 确实有点不太喜欢。我是在广州念的书，一个节奏很快、经济密度很高的地方，你突然回到这种，就有点像农村吧，就很平静，周边没有什么人，也没有什么交通，很简单的生活，就有。

0: 点不太适应。
1: 缓慢的日常消磨着年轻人的斗志，漫长的雨季逐渐浇灭了满腔的热情。月季花开的舞台未曾有难为预期的精彩。
0: 我比较喜欢有挑战的东西，你给我一样很烦，就是很重复的工作，我其实不喜欢玩的。然后因为这个行业很传统，真的很老。
1: 南北的心思，师傅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0: 一心想出国看看的南北，师父帮助他实现了，前往法国尼斯探访国际知名的月季育种家族。接待南北一行的正是家族的新掌门人小梅昂。这个基地汇集了全球各地月季育种人送来的新品种，他们委托梅昂家族进行测评，并借助其销售网络推向世界。多年前，南北师傅输送一批品种交给梅昂家族，但眼见当家人从老梅昂变成了小梅昂，得到的反馈始终是测试还未结束。
1: 那品种就是已经在他们手上已经交了很多年，但是这么多年来一直没有去真正的商业化的原因，我们也不太清楚为什么。
0: 春天，月季育种的上佳时节，去除雄蕊，把花粉涂抹上雌蕊的柱头，套上纸袋，避免再次授粉。接着就是等待自然孕育。南北对这样的操作并不陌生。法国是现代月季的诞生地，一直以来，欧洲人驯化的本土野蔷薇大都花开一季，花型花色单调。18世纪末，当他们第一次见到中国人培育的月季后，他们的想象力被激发了。上到拿破仑皇后约瑟芬，下到苗圃园丁，都对中国月季宠爱有加。此后，花卉培育史上最复杂、最具传奇色彩的杂交育种拉开了序幕。
2: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花开中国》正在播出，稍后更精彩。
3: 注意注意，主人在衣柜前了，大家开始控诉吧。裤子，你先说。
4: 主人，我是去年那条大码牛仔裤，现在连拉链都快被你的游泳圈给崩开了。
3: 衬衫，你说说。
5: 上周你打开衣柜找到我，第三颗扣子当场表演空中飞人，明明是你半夜偷吃烧烤，还怪我质量不好。
3: 皮带，你有要说的吗？
6: 老夫今年已经打了3个星孔了，再没位置打下去了。
7: 行行行，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从今天开始，两全青菜一全饭，鸡腿只吃去皮板。今天快走了50分钟，超额完成运动任务。
8: 明天下班约羽毛球，别忘了。
3: 30天后，
4: 不用花钱重新买加大码了吧？
5: 你穿衬衣可真精神，
6: 真棒！一定要好好保持住
7: 健康体重，大家行动，
9: 轻松拿捏。
10: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103.0，衡阳 FM 93.0，娄底 FM 88.0，邵阳 FM 104.9，怀化。

0: FM 91.2，吉首 FM 106.0，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86.0，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2: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3: 这能行吗？
2: 妈，来试试。
3: 真省力。
1: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4: 这是感应灯，
1: 这是扶手，
4: 这是24小时摄像头。
2: 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1: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3: 好啊，真好啊。
0: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5: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6: 我们说啊，当务之急是找到。
7: 喂，妈，在开会呢，现在没时间啊，先挂了。兄弟们，稳住啊，这把游戏肯定能赢。哎呀，我妈干嘛这个时候打电话呀？哎呀，没时间了。
8: 你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9: 爸妈，我回来了。
10: 咱们仨呀，好久没一起吃饭了。
9: 喂，哦，有时间有时间，你说。啊，好好好。哎，爸妈，怎么不吃啊？
11: 我们有时间等你。
12: 一天有1440分钟，跟父母聊聊天，也许只要1%，把时间留给他们，把爱留给他们。
5: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13: 来，请。
14: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15: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14: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16: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14: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7: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8: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9: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8: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14: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20: 这是一趟发现芬芳的植物巡礼，追溯花朵的前世今生，科学与历史，微观与色彩，尽显自然生长力量与美学。欢迎收听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花开中国》。
21: 得知中国老朋友那里来了拜访者，小梅阳父亲也坐不住了。儿子接手公司之后，老梅阳一直希望他能够把更多目光投向中国。在那里，不仅有法国无可比拟的种质资源，更有日益增长的庞大市场。小梅阳原本在好莱坞学电影，如果不是家族的需要，他觉得自己也许会成为一名不错的恐怖片导演。家里面，姐姐这几年身体欠佳，弟弟是常驻南美的天文学家，他作为长子责无旁贷地从父亲手里接过了公司。其实老梅阳自己在18岁时父亲的突然离世，他就不得不扛起了家族发展的重任。历经多年打拼，老梅阳深信花朵的培育之路没有捷径，

0: 观察，耐心，敬畏自然，缺一不可。在育种基地，为了测试花朵真实的生命力，三年苗圃选育，接下来三年在几乎不施肥不除草的土地里轮种，通过自然淘汰检验新品种的生存力。完成这一步后，还要再花三年时间优选培育。漫长的育种测试之路，一套基本流程走完就是第十年了。在这里，一个畅销的新品种，最美不是第一位的，它必须要足够健壮，才能满足未来市场旺盛的需求。
1: 一次确认，再次确认，欧洲人做事很认真，一步一步的，每一步都要基本上要做到100%的确认认可这个品种，就是为了确保每一个我们买的品种，每一个我们买的盆栽种到我们院子里面都可以开花，都可以开得很好。
0: 第一次到法国考察，南北看到了一朵月季花穿越时空的物种繁衍，也看到了一个家族积累了100多年的传统。这是中国古老乐器在欧洲走过的融合之路。就当南北他们即将结束拜访之际，梅扬父子告诉了他们一个刚刚收到的好消息，而这也是小梅扬接班以来开拓中国市场的一个新尝试。新的一天，梅扬家里的中国月季月月红又开了，优选花田里最新的一批月季也等待着最后的查看。父子俩都期待着这些花朵能够继续家族的荣耀。从法国回来后的南北又开始一天的工作，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理想的生活。

0: 二一，开始。
1: 哎，你那个镜头能看着我脑袋吗？
0: 能看到。
1: 啊、哦，你确定啊？
0: 能看到。
1: 嗯，好了，开始了。
0: 开始了呀。
1: 大家好，我是天狼。
2: 这样的开场，姜正之已经重复了上万遍。从2015年开始，用自己打游戏的名字做节目，讲乐器，基本保持每天网传一条视频。
1: 在小一点人，
2: 他讲乐器的品种，也讲乐器的养护知识。
1: 好，就到这里，感谢观看，咱们下次再来听乐器。
3: 花池里两米的红龙，你想当大灌木养？要怎样修剪？留好一定的高度，把头一齐就可以了。但是它非常速，恢复的速度很快。所以说，像月月粉这一类的品种，它的更大的一个优点，适应性好，要不然它也不能说。我存活了几千年，流传下来，没人管我，没人爱我，就在河边马路边随随便便长，我都能活得很好。你们那些大花的不起。
2: 姜正之的视频带有一种质朴而倔强的气质。这个东北小伙用了几年时间独辟蹊径的把乐器种进了互联网，自己也成为了乐器界的草根网红。
1: 你连花都养不合，你何谈去爱嘛？一开始的时候吧，我基本上是每天我的所有工作都跟他们在一起。你脑海里会刻画他的样子，因为你每天都接触他，他也是向你在倾诉他现在的一个状态，或向你在陈述展示。
2: 姜正之对乐器的念想简单直接，但是如何满足粉丝对内容的需求，也给他和团队带来了不小的压力。
1: 所以说你现在这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说明咱们那个媒体部门他们的互动欠缺了。我们既要配合我们公司的一个宣传，媒体用的，又要去做咱们。

0: 运营用的，都要用。而这些怎么用的，这些你们做好了给他们用，而不是他们告诉你他们要什么。
1: 在互联网的世界里，更新迭代是常态，只有不断充实自己，分享更多知识，才能得到持续的青睐。
2: 种花谁是快乐的？这从小我父亲就告诉我，植物它需要锻炼，它需要适应的气候环境。
1: 然而眼下有一个考验正迫在眉睫。
3: 我要找小货车吗？我在大棚里能开花的只有我自己培育那两个品种，我最多能挑出来两到三个自个儿用的。
1: 南阳世界月季洲际大会召开在即，要去参展的花却都未开，这让江正之犯了难。
2: 由于今年的气候因素，导致了很多品种没开花，往年这个时候已经在开了，我们做了好几批次的嘛，就是为了以防万一。但是第一次针对这种展出，对我们来说也是一种考验。
4: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花开中国》正在播出，稍后更精彩。
5: 来来来，满上满上！哎
6: 呦，最后一杯啊，最后一杯，还要开车呢。
5: 没关系啊，难得聚一回。
7: 酒桌上再喝最后一杯，往往将驾驶者置于极端危险的境地。
6: 我能开，能开。
7: 酒驾不是勇敢者的游戏，而是通往危险的快速通道。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酒后请打车或找代驾，让我们一起拒绝酒驾，平安到家。
8: 在离开家的第142天，他被端上了人们的餐桌。他已经记不起这一路上经历了怎样的苦难，他能想起的只有那个温暖的家，那片四季湿润的山路树丛。因为牙齿、皮毛、鳞片，甚至是不太美味的肉体，每年有数以百万计的野生动物被偷猎捕杀，它们被带离了原本生活的山林、原野、湖泊，一路颠沛，而终点是你的手腕上、你的衣柜里、你的餐桌上。拒绝食用野生动物，拒绝野生动物制品，让他们留在自己。
9: 用自己的阅读丈量世界，不用世界的眼光去裁剪光阴。这是滨江文化园里长沙图书馆与世界的美好连接。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1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13: 我不想说了，
14: 佳佳，
13: 你根本不懂我。
1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1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1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1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1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1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

0: 只有我懂你。
1: 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2: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3: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2: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4: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5: 来，遮住左眼，这个。
6: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5: 上一排呢？这个。
6: 还是不清楚。
5: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6: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7: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1: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8: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
2: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9: 这是一趟发现芬芳的植物巡礼，追溯花朵的前世今生，科学与历史，微观与色彩，尽显自然生长力量与美学。欢迎收听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花开中国》。

0: 这是一场世界乐器爱好者和专业人士的聚会。走出互联网，经受更多的专业历练，姜正之也试着给自己更多风吹日晒。第一次直接面对乐器前辈们和公众说乐器，他还是显得有些紧张。
1: 品种为2800种，坚持无偿的提供材料给高校的学生去做实验。
0: 南洋之行，参展的乐器拿了奖，年轻的姜正之得到了更多肯定和鼓励。
2: 乐器这个花嘛，喜欢的人是很多的。四季开花的乐器只有中国有，需要有更多人去认识它，去了解它的前世今生。当你了解了，你自然而然就会去爱它。

0: 大家好，我们现在正在看的这一个月季，它是中国古老月季月月粉。
1: 同时这个品种非常抗病，就是它这个品种系列刚推出来的时候，
2: 依托于中国互联网的高速发展，在常熟的农村田头聚起了一批爱花的年轻人。这是中国月季和中国新经济的神奇碰撞。花色、花型、香味，尤其是四季开花的特性，让中国古老月季在世界花卉史上大放异彩。中国先民精心培育的古老品种，谁曾想今天依然在年轻的互联网世界里传递美丽。谁又能想到由他们改变了月季世界，又连接了多少人间烟火。晚上8:40，云南斗南传统花市拉开了大门。斗南花市是中国乃至亚洲最大的鲜切花交易市场。

七夕节即将到来，月季的交易十分繁忙。凌晨两点，当其他城市还在熟睡中，这里的月季不断分发运出，很快就能成为各大城市年轻人们表达爱意的礼物。把月季称为商品，或许有时浪漫，但从育种培植到拍卖出售，围绕它的是一个遍布全球、规模庞大的产业。月季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它还是一朵拥有生命的花朵。它从哪里来，又将到哪里去？

0: 法国里昂国家科学研究中心，莫罕默德教授联合包括中国科学家在内的国际研究团队，在七年前开始对现代月季的身世之谜展开科学研究。对他们来说，漂亮的月季就是 A、T、C、G 四个碱基组成的基因序列。读懂这些复杂的排序，就能了解它的前世，解析它的今生，掌握它的未来。科学家们把目光聚焦到这朵不起眼的花儿身上，这是中国先民们选育驯化的月季品种，这也是最先到达欧洲并被育种者广泛应用的花朵。历时七年的研究，完成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高质量的月季全基因测序，这是迄今为止最完整的植物基因组序列之一。解码了基因组，不仅可以了解现代月季的生物机理，也能够有效地培育新品种。不过这次研究还有一个更加有趣的发现，开花植物有着1.2亿年的进化史。谁能够想象草莓和月季是同一个祖先？当人类通过科技发现了月季的家族渊源，那些看似单调的基因组数据却真实记录了中国月季最具活力的特性，造就了今天月季的繁花盛景。天地四时，春夏秋冬。天坛祈年殿，驰名中外的世界文化遗产建筑，象征着中国人对宇宙天地的理解。在新中国月季发展史上，月季品种的定名曾以天坛月季园发布的为准。上世纪60年代初期，积极向世界论述了中国古老月季卓越贡献的蒋恩殿女士，常驻天坛公园。她和老一辈月季工作者引进和培育了300多个品种，赢得了月季夫人的美誉，天坛月季班也由此诞生。
1: 这花头是怎么样？
2: 您前那个就是班吗？
3: 对对对，那什么这个。
0: 傅银辉，天坛月季班班长。这段时间用花任务不断，他需要为每一批月季做最后的检查，

0: 啊，我是88年参加工作的，到今年31年，没离开卫地班，刚接班来的，从浇水，然后日常的养护，慢慢的对这个品种识别，但是那会儿年纪小嘛，也没有对这个月季啊或者咱们花卉这行那有那么大的兴趣，但是呢主要是我师傅影响了我。
1: 天坛花展是接下来的重头戏，

0: 适逢周年庆，所需的月季量将比往年多，不同花期要求在同一时间绽放，月季般的任务非同一般。接下来的日子，只有傅盈辉的眼睛里才能提前看见这千月季花开的样子。月季品种生长快慢不同，轻剪还是重修，多少才是分寸，这就是天坛花工引以为傲的看家本领，控花。所谓控花，是指利用修剪、施肥等方式，一控月季的开花状态，二控月季开花时间。观察，确定整体株形，每盆花开15至20朵，疏条、短节，叶柄下剪，掌握1.5厘米安全距离，以保护新芽。掰去侧芽，以积蓄能量。
1: 每个品种它的修剪方式也有不同，进行短节的长度也不一样，多余的那个枝条呢，影响它的发芽，最后也影响开花。
0: 在傅盈辉眼里，月季是一种比较馋的花，吃水吃肥需要时时跟进。
1: 每到这个时候呢，就是有一些压力，花一天不摆出去就有一些压力。
0: 从8月开始，苗圃里的月季每天都在进行着花控周期，正好经历了北京的整个夏季。
2: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花开中国》正在播出，稍后更精彩。
3: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4: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5: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3: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4: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6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6: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3: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4: 校对环节会有2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7: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8: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9: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100，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100，听见好心情。
2: 这是一趟发现芬芳的植物巡礼，追溯花朵的前世今生，科学与历史，微观与色彩，尽显自然生长力量与美学。欢迎收听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花开中国》。
0: 天坛花展如期而至，游人如织。掌握着花的习性，让不同品种的月季周而复始地在指定的时间绽放，就像某种形式的拔河比赛，双方都有付出，也有索取。在这一过程中，月季与傅盈辉似乎达成了某一

默契。月季是北京的市花，满城月季，四季芳华。月季和北京这座古老都城一样任性。

0: 水粉画家黄有为眼里的月季，不仅是老北京人的爱好，更述说着北京胡同的生活质感。
1: 我心目中的北京是充满阳光的，充满朝气的，鲜花遍地的。那有的人说，黄老师你画的这胡同太假了吧？我说不是，我的胡同才是真实的胡同。
0: 他的画里，北京的胡同口、窗台上、影壁下，都少不了月季相伴。
2: 这是北京的市花呀，您知道的吧？啊，北京市花月季啊。
1: 北京胡同里面都是非常美的，是一种非常惬意的生活的。老北京人看我的展览的时候，真的都流泪的。他们觉得，就是我们想到的胡同，那家的瓦，那家的草，那家的花木，那家的那个门帘啊、对联什么东西，我可能组合在一起的。那北京人告诉我说：“哎，说黄老师，你这画的就是我们家呀，以前我们家就这个样子。”那我心里就想，哦，原来他心里家是很美好的。
0: 把每一片花瓣都赋予生命感，把每一片叶子都细致描绘，哪怕是一根小小月季刺，都是生命的细节。花落花开不间断，春来春去不相关。月季以其花开不败的姿态，于一年长占四时春的霸气，赢得了古人的钟爱。这份钟爱延续至今，从未间断。月季是一种环境适应能力较强的灌木植物，气温不超过35摄氏度，不低于-15摄氏度，月季一般都能适应存活。在园艺种植中，为了保证月季平安越冬，都会去除旧枝残花，通过积蓄能量，确保来年花开更好。然而在中国更北更远的地方，即使采用了同样的处理方式，月季能够自然越冬，依然只是一种奢望。

们现在来看一下种子引种，比如说我们到阿泰去采集野生蔷薇植物作为它的母本，是不是啊？另外再把另外一个它的比如说特性比较明显的、观赏性强的、抗性比较强的，把它的花粉适时的啊，一定要是适合的时间受到它的柱头上，那么它就可以结实。这一粒种子就是什么？就是基因重组以后的什么东西啊？F 一代，我们也叫杂交一代。

隋云集与郭润华是大学同学，两人爱花养花，毕业后携手任教，扎根新疆奎屯。然而夫妻俩最喜欢的月季在这里只能度过一个春天，却熬不过一个冬天。奎屯，蒙语里是寒冷的意思，这里的冬天极端低温，一般都在零下27摄氏。

0: 30度左右。
1: 回屯这个地方呢，也是老百姓很喜欢月季，80年代就把它定为市花了。
2: 粤东是一个平静，这个很多很漂亮、非常漂亮的月季，那么经过一个冬天，到第二年春天就冻死了。
0: 这里是每年西伯利亚寒风第一个吹到的地方。没有什么育种经验的夫妇俩，却决定自己培育能够自然过冬的月季。第一步便是要相亲，找到长期在新疆寒冷气候下存活的蔷薇，利用它的抗寒性作为亲本，来与漂亮的现代月季相亲。
1: 抗寒月季都有冻疮，你包括这个野生的，这梢这一部分，它也要冻疮。它不可能保证这么低的环境下，它最末端的这个梢它都能保证有抗。

0: 现在的海拔是1720。
1: 在天山沟壑里，耐寒的野生蔷薇有很多。
2: 啊，那个地方
0: 啊，上面那个地方好像还有一点啊。嗯，现在的呢，在海拔越高呢，它这个花期现在是正开的时候。
1: 是否可以成为理想的如意郎君，只有进行了杂交实验，才能知晓。六月是天山的春天，也是花朵迎来拜访者的时节。
0: 做这个杂交呢，主要是想利用它这个比较好的资源，新一点，然后呢稳一点。到秋天呢，我们过来采一些这个 IP 带的果实，去雄的时候去干净啊。注意保护雌蕊，不要把雌蕊碰着了。
1: 尽管天山的野生蔷薇和月季都属于蔷薇属植物，但真的进入杂交实验，情况就完全出乎意料。
0: 在做了这么多的这个杂交组合的设计和实践以后，我们发现呢，不能这个受孕，然后呢，它最后也不能结果实，它实际上是一个远程杂交。
1: 不能结实，何谈花开？老贼夫妇左思右想，决定做一个新的尝试。
3: 就是用，他比较熟悉的花粉，他们亲缘关系很近的花粉，先去刺激它，然后呢，再用我们的品种月季的花粉，就授粉授精了嘛。通过这样的一种做法呢，94年的时候我们就得到了几个果实。
1: 利用混合花粉杂交。这种杂交方法叫做猛刀法，夫妇俩收获了宝贵的种子。一边教学，一边育种，不知不觉，10年已过。大雪。又到了万物归藏的时节。
4: 你想跟上？
0: 对，那个。
1: 这些冰冻的花朵是隋教授夫妇的心血之作。-30摄氏度的气温里，花朵粉红依然可见。北纬45度。中国月季从未生活过的极限地域，大规模的栽种，测试新品种的性状是否稳定。
0: 再一个就是要考验它，就是春天到春寒的时候啊。
1: 这是一场终极的考验，冻在枝头的花朵停止绽放在某个界点，只待一场春光复苏。

0: 六月的阳光直接而热烈，走过寒冬的抗寒月季花量惊人，丹竹开花数量近千朵，一树花开，岁月沉香，
1: 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就特别喜欢。你看能用越冬，这个是一个独特的地方。当然随着你对这个它的栽培呀，对它的这个形态观察呀，就越来越喜欢它。
0: 夫妻俩给这个新生儿取名天山祥云。花是萍水相逢人，人是一生一世花。今年已是他们结婚的第32年。月月飞红，季季芳香，一载花开无数，时时春沾光。法国里昂穆罕默德教授家里今天迎来了远道而来的中国客人，华中农业大学的老师傅小鹏。他在里昂攻读博士后期间，有幸深度参与了中国乐器的基因测序。关于中国乐器的更多秘密，科学家的研究还在继续。解读花朵绽放的力量，寻找美丽最初的模样。月季，这个星球上被赞美最多的花朵，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它一直会让我们着迷下去。而我们也愿意相信，把美种在心里，生活从此也就不再荒芜。

万船共进，千帆进发，走南方丝绸之路，听洪江古城三响。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3: 一花一世界，满目皆春光，在花开中国里，赏文旅融合的绽放之美与生活芬芳。
4: 他曾努力向世界述说了中国乐器的非凡贡献。
3: 一秀成非遗，针线藏匠心，在中国绣娘里品读指尖传承与当代女性的人文风采。
5: 就是用的两针固定一个圈，这个绣法就叫二针龙鳞。
3: 一位养身心膳食有智慧，在舌尖上的养生里收获健康良方与烟火滋养。
6: 赤小豆的治病和平常的红豆还是有一定的差别。
3: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2026五一假期特别策划，健康有方充电假期。

现在来到了红灯时间，经过十字路口后，车道就会变窄。两辆车为了率先驶过这个路口，现在都把油门踩到底了，随时准备冲刺。他们你争我抢，丝毫不让。那么谁能率先驶过十字？

0: 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1: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节目为您推荐花城出版社出版的图书《我的阿勒泰》，作者李娟，1979年出生于新疆生产

0: 所以要把握一个度。
1: 知古知化知秀，技艺越是精进，苗伟越感到前方视野辽阔，学无止境。2014年，中国艺术研究院设立传统技艺研究实践硕士学位，已经58岁的苗伟决定报考。古老的手艺需要新的表达。
0: 通过学这个设计艺术学呢，我才知道了不同的语言在不同的语境当中，它诠释的语义是不同的。你比如说居家装饰，它的语义是啥？让人回到家看到，首先感受到的是我到家了，我要慢下来了。
1: 今天的变秀是否可以与摄影时尚融合？是否可以在现代公共空间里演绎经典？是否可以与当代艺术当下生活相结合，创造出更多的可能性？苗伟发现刺绣可以触及的领域太广袤了。他每天睡得很少，却不觉得辛苦，只觉得时间不够用。
0: 我妈每天睡上4个小时都在干活，她的那种吃苦我们看着是很心疼的，但是也没办法。我9岁的时候起了个誓，我说我这辈子不要像我妈这样活着。我妈说，那你为啥活着？我为爱好活着。
1: 苗伟常想，汴梁城的绣娘是否也如她一般痴迷刺绣，也钟情书画，一生沉醉至此，方得这一方小小的绣片绵延不绝了

0: 在密闭的地下仓库里，任伟和女儿王伟佳触摸到了2400年前汉绣技术的源头。神兽花草形神飞扬，罗地轻薄可透，是楚国贵族衣装的首选，现在是荆州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汉绣逐汉水而来，融汇南北技法，沉淀荆楚文化，丝丝缕缕，代代相传。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任伟与父亲任本荣合作汉绣古黄鹤楼，依照清代木质三层古楼原貌绣制，蛇山祥云轻绕，云上九只黄鹤拱为九头凤鸟振翅翱翔，寓意九省通衢，久久长寿。对于任伟来说，作品浸透着两代人对汉绣的理解，也寄托着他对父亲的怀念。汉口大兴路曾是一条唤作绣花街的闹市，任本荣就在这里出生学艺成家立业。清末这里聚集着2000多名绣工，40多家绣铺，飞升三楚。
1: 我的祖辈，我的高祖那一代就是在绣花街上谋生，所以一直以来我们家族都一直在从事汉绣这个工作。
0: 抗战时期，武汉会战，繁华毁于战火，任本荣竟成了绣花街最后一位汉绣传人。面对汉绣即将消亡的危险，任本荣决定倾力抢救汉绣。1986年，18岁的任伟一边跟随父亲学绣，一边陪着父亲筹措资金，上下奔走，搜集近代汉绣残片。父女俩一边创作，一边系统地整理恢复经典，成为汉绣活档案。
1: 这个书其实是可以起到教学形式的，那后来。

0: 从书里面能够了解汉绣的图案，因为汉绣是装饰性图案为主，这个是它的特点。
1: 白露红莲，芦苇棵棵，汉绣一路连棵，金黄色底料上以奇针、缠针、颤针、套针等针法各自表现，烘托出人们对学业事业的美好憧憬。满、粗、朴、艳、拙、俗，花无正果，热闹为先，这是汉绣的审美趣味，也是人美和父亲坚持的创作原则。2010年，18岁的王维嘉开始跟随妈妈和外公学习汉绣，自此父女二人多了一个得力帮手，汉绣多了一代传承。如今任本荣已经离世，任美则培养出一批又一批汉绣绣娘，王维嘉则成了汉绣年轻的市级非遗传承人。黄河楼下，长江滚滚向海，汉绣生生不息。上世纪70年代，长沙马王堆汉墓的发掘，让一个2000多年前的湘妹子天下闻名，她就是辛追夫人。陪伴她沉睡地下的衣料、绢纱、罗绮。
2: 我们湘妹子爱美是有传统的，辛追夫人爱美，我们也是爱美的。辛其绣、陈云绣、居于绣等绣样是我们湘绣的源头。
1: 30年前，李燕第一次到张家界写生时还只是个学生，湘西鬼斧神工的天地造化让他第一次感受到扑面而来的绚丽色彩，蓬勃又神秘。
2: 因为我到张家去写生的至少5、6次，春夏秋冬都去过，画起来呢也有感情，所以画画呢必须要有情怀，要有感情。我是85年师大艺术系油画专业毕业的，然后我来到湘绣研究所以后，有一个配线间，天哪，那么多颜色。
1: 李燕了解到，湘绣绣线的颜色可以分为10个色系、88种颜色，能够染成700多种色彩。
3: 假期特别节目《中国绣娘》正在播出，稍后更精彩。
4: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5: 让它当你的项链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6: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4: 是 AI 帮我生成的。
6: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7: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4: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7: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8: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9: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10: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11: 我本可以。
10: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12: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13: 我的水下笔在哪里？
14: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15: 妈妈，
10: 等一下，
7: 不行，
10: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0: 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1: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呈现中国各地刺绣技艺之美，领略四大传统名绣风采。假期特别节目《中国绣娘》正在播出。
2: 山水、光影、鸟兽、自然，给予湘绣源源不断的生命力和感染力。从千年以前的绣娘到今天的李艳，每一位湘江畔的绣娘，对于色彩，对于天地万物，都有着截然不同的视角和审美。浓烈的湘楚文化让湘绣的图案在写实与变体间共存，龙形与凤纹交织，花卉藤蔓奔腾翻卷，呈现出天地交融、人神凝聚的极致浪漫。2002年9月，湖南省湘绣研究所接到特殊任务，人民大会堂湖南厅装修，需要重新陈列高水准的湘绣作品。一时间，众多名师争相投稿。经过专家评定，李艳的作品从20多幅绣稿中脱颖而出。
3: 我主要是表现的是神官的张家界，把张家界的金边溪啊和这个金边岩啊作为主体在最前面，所以这个颜色比较暖色调。针锦是五指山，所以它远一点，颜色呢就稍微要淡一点，它就会也要冷一点，这个黄色就是偏冷的黄的。然后慢慢的再到天桥这些地方呢，基本上就是偏蓝绿了，就是这个黄色的颜色过渡，这些神观的变化就是产生了一种距离感，很神奇，觉得你所有的颜色都会有，能够达到这种画绣结合的这种完美的艺术效果。自己一直在尝试这个事情，就是想让这个世界多一些色彩，多一些艳丽的作品。
2: 民间自有苏猫香虎之说，早期的湘绣老虎主要运用平针刺绣，虽然色泽鲜亮，但所绣的老虎稍显呆板，生气不足。李艳创造性地加入油画常用的光影、结构等元素，绣稿便有了天然的光感，更便于表现物象的动感。这幅虎凝，毛纹刚健顺直，眼神灵动，几乎可达乱针之象。
4: 还是太传统了，你知道吗？
3: 这样就时尚了。
4: 这个就是颜色上面来说。
2: 时代变换，湘绣呼唤着新的色彩。李艳大师工作室的崭新空间里，无数脱胎于经典却又更加年轻态的文创单品生机勃发。2000多年好像只在须臾之间，草木枯荣了许多回，但湘妹子对美的追求却始终没有改变。花朵半真半秀，时间流逝，真的泯于尘烟，刺绣流芳百世。

刘雅出生于湘绣世家，母亲刘坚心是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刘雅自小跟随母亲刺绣，也并没有耽误学业。高考的时候，刘雅没有继承母亲的刺绣之路，而是选择了出国学习金融。名校毕业，出国留学，回国留在北京，进入外资银行管理层，生活似乎一切顺利，按部就班。

0: 当时也是因为我父亲重病出于这样的一个原因回来了，但是当我传承这个事情做了，其实我就觉得这是我的可能内心所向吧。
1: 从职场精英转回传统绣娘，对刘雅来说很突然，又好像很合情合理。她和母亲一起创立了刺绣艺术馆，将几代人珍藏的绣品和历史文献收入馆中，数量最多时达到300多件。刘雅甚至畅想，等藏品足够多时，她要开一家私人博物馆，让湘绣千年的沉淀能够完整系统地保存下来，传承下去。2018年，刺绣艺术馆遭遇一场突如其来的火灾，馆藏所有绣品，包括珍藏的绣谱和历史文献，全部付之一炬。
0: 好像天都塌了，应该不仅仅是黑暗，是至暗时刻吧。对于我来讲，我们在这么多长的一个时间里头、时光里头，去把它积累和沉淀下来的。就觉得好像当时真的我对自己很否定啊，我就觉得是不是我是不是什么都不是了。
1: 灭顶之灾让刘雅看不到生活的出路，母亲柳建新却坐下来绷绣面、捋丝线、修复残片、创作新品。母亲不声不响，却重重地敲醒了刘雅，一切都可以从头开始。
0: 我的母亲真的给了我太多的力量了，在这几年里头都是她在鼓励着我、支持着我，而且她还要承受这么大的一个挫折，真的就是因为她的这种坚强感染了我。
1: 2023年，刘雅创作欢喜系列，炫彩的花鸟从暗淡的线条中一丝丝生长，他觉得这就是刺绣的力量，从零开始，一针一线，繁花似锦。雨，孔雀尾铃，佛经中有解贪嗔痴三毒之奇用。荡，美丽的黄金，世人皆知的贵重金属。梵语玉荡，金玉相逢，取珍贵的雀羽、金丝和多种彩线，以编、绣、雕、刻等多种手法织就精美绝伦的雀金绣，是这场视觉盛宴的主题。王立敏，河南省工艺美术大师，也是金羽奇缘的演绎者。雀金绣的起源已很难考证，曹雪芹撰写的《红楼梦》的故事里，晴雯夜捕的乌云抱场衣上就有以孔雀金线织绣的记忆。在王立敏的记忆中，作为绣工的爷爷奶奶就叫他雀金绣。传统上，绣工采孔雀、雉鸡、翠鸟等珍禽的羽毛捻线，黄金按比例融化断片，手工捶打成薄如蝉翼的金箔，经特殊工艺织成金缕线，织绣出雀金绣，灿若云霞。原料稀有，工序繁复，一件不大的绣品都需要几个月才能完成，价格昂贵，普通人很难得见。多年来，王立敏和他的团队一直致力于对雀金绣技艺的研究发掘。
2: 边缘看到的这个重色呢，就是孔雀自然脱落尾翎手工捻制的雀羽线，会随着光线的不同呈现出不同的色泽。金缕线呢，是咱们雀金绣的一个基础材质，越纯的黄金呢，延展性越好。

0: 古代金缕线的质地偏硬，纯度一直没有突破99%，在织绣的使用中会受到局限。王立敏带领的技术团队一次又一次的试验，研究金缕线中含金量与柔韧度的最佳比例。
1: 我们做了很多技术性的突破，我们一是能达到让它达到3.9，再者呢就是让它的这个绕线几乎是看不到的，看不到它缠绕的这个痕迹。
0: 不仅是金缕线，王立敏团队同时还研制了上百种纤维，并对织机、绣针和织绣手法进行了大量改良。失败了多少次，王立敏从来不去计算，他只在乎过程中的震撼和惊喜。
1: 我有时候经常会走错路，因为我是路盲，然后我就给自己说，走错了不要生气，说不定会遇到什么惊喜的。有时候真的还能看到一些你意想不到的东西。
0: 千丝万缕定于一心，雀金绣那动人心魄之美终于掀开面纱呈现在世人面前。为了织绣技艺的传承发展，洛阳博物馆、龙门石窟研究院请出了馆藏一级文物来协展，只为吸引更多的人前来一睹这复活的绝艺。中国中部，从洛水到湘水，山岳化舟桥，秋水浪淘尽，红尘马足车轮，小集轻舟入梦。在古老与现代之间，他们刺透时空，织就着不曾间断的世间繁华，如真似幻的煌煌华夏。

0: 本期《中国绣娘》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4: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1: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5: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横间距再小一点。
1: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6: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1: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7: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1: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7: 来开个会吧，
6: 来做个 PPT 吧，
5: 填张表吧，
4: 拍个短视频吧，
5: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

0: 搞这些呀？
1: 哎，
2: 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3: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4: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3: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零到十五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1: 同学问我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0: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2: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青葱岁月都在年家湖畔留下了脚步。相册里的倩影是长沙几代人在烈士塔前的留念。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2: 一花一世界，满目皆春光，在花开中国里，赏文旅融合的绽放之美与生活芬芳。
3: 他曾努力向世界述说了中国乐器的非凡贡献。
2: 一秀成非遗，针线藏匠心，在中国绣娘里品读指尖传承与当代女性的人文风采。
4: 就是用的两针固定一个圈，这个绣法就叫二针龙鳞。
2: 一位养身心膳食有智慧，在舌尖上的养生里收获健康良方与烟火滋养。
5: 赤脚道的治病和平常

0: 了红豆还是有一定的差别。
1: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2026五一假期特别策划，健康有方充电假期。

0: 家常食材里的养生智慧，日常生活中的宝藏美味，花草谷物缤纷果蔬皆为美食，更是妙方。欢迎收听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舌尖上的养生》。
1: 黄精是一味中药，很多人都不知道它长什么样，在人们的餐桌上就更难见到它了。那到底黄精长什么样呢？我们看几张图片。哎，这就是黄精，你看它长得有点像姜，确实是，其实它跟姜一点关系都没有。这个黄精其实营养价值非常高，在古代很多人都吃过黄精，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遇到灾年，当地里的粮食颗粒无收的时候，

人们就可以用它来度过饥荒。所以它在凶年之际是人们嚼食饱腹的一种食物。那这个黄精营养价值和药用价值都非常高。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就说它是服食的药药，在别录中它列为草部之首。而南北朝时期有一个大医学家叫陶弘景，称它为仙人瘀粮。就连宋代的大文学家苏轼都在他的诗词中提到过黄精，比如说在《黄精录》这首诗中就说道：幽人只采黄精去，不见春山露养容。你看，甭管是医学家还是老百姓还是大文学家，都知道黄精。当然我们现代人其实很多人已经不知道它了。那黄精到底有哪些食疗价值和药用价值呢？中医讲的五脏，肝心脾肺肾，它可以补三脏。补哪三脏呢？它可以有健脾、补肾、润肺的作用。先天之本的肾，后天之本的脾，主一身之气的肺，三脏它都补。所以养生和平常我们治疗疾病都能用到这个黄精，说明黄精的药用价值和食疗价值都非常的重要。那我们先谈谈它的药用价值。大家看，李时珍引了《神仙之草经》的一段话：黄精宽中益气，使五脏调良，肌肉充盛，骨髓坚强，其力倍增，多年不老，颜色鲜明，发白更黑，齿落更生。这段话什么意思呢？说黄精宽中益气，宽中，中医讲的三焦，上中下三焦，中间的部位多指脾胃，使人脘腹胀满的症状可以得到缓解。它有宽中益气的作用，使脾气得到了很好的维护，这个人的消化就比较好了，使五脏调良。你看李时珍对他的评价，在引用这个《神仙之草经》中提到了五脏调良，肝心脾肺肾各脏的功能各就其位，说明它对人体的重要性。肌肉充盛，吃了黄精可以让肌肉充盛，为什么呢？因为人体的肌肉四肢归谁管？归后天之本的脾。中医认为脾主肌肉四肢，它可以吸收食物中的精华，让脾胃的功能健全以后，把精微物质输送到肌肉乃至全身。所以说肌肉充盛跟脾的功能好坏有直接关系。骨髓坚强，那骨髓归谁管？中医讲肾主骨，生髓通于脑，其华在发。说明什么？骨髓的坚强与否，也就是说日常说这人长得高矮都跟肾有关系，而骨髓坚强了，那人的个儿就长得高。骨髓的坚强是非常重要的。这个黄精它有补肾的作用，所以说骨髓坚强，其力倍增。咱们试想，一个人骨骼发育非常好，而且他的肌肉是非常的健壮坚实，那一定是体力特别好，多年不老。咱们一开始就说了，它是仙人瘀粮，也就是说这个黄精长期服用可以延年益寿，颜色鲜明，就这个人

0: 精神状态也特别好，颜色就是面色非常好，而头发早白或头发白的比较多的时候，吃了黄精可以头发变黑。还一个齿落更生，就是牙齿过早的脱落了，可以促进牙齿的再生。你要是岁数大了，这牙齿该掉的时候掉了，那你这时候吃黄精也不见得就能够让它重新生长，它是有一定的规律的，指的是小孩的发育或者是过早的不应该掉的时候掉了，那黄精有促进这个牙齿再生的功能。那从李时珍引用的这个神仙之草经中看到了对黄精的评价是非常之高的。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又怎么评价这个黄精的呢？黄精气味甘平，无毒，主治补中益气，除风湿，安五脏，久服轻身，延年不饥。这句话概括了黄精的气味，也就是说它实际是甘平的，这个不是寒凉的，也不是温热的药，是一个平性药，而且没有毒。为什么老百姓把黄精作为充饥度过灾年的一种食物呢？就是因为它没有毒，主治补中益气。补中益气还是说中焦脾胃之气，通过食用黄精可以使脾胃的功能越来越好，还可以除风湿，安五脏。安五脏跟调和五脏实际是一样的，对五脏的功能也有很好的维护作用。久服轻身，久服吃的久了，脾胃的功能好了，肾脏的功能也健全了，肺的功能也得到很好的维护，这样的情况下这个人走路都轻快，看着都精神抖擞，延年不饥。延年就是长寿的意思，所以李时珍对黄精的评价也非常之高。
1: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舌尖上的养生》正在播出，稍后更精彩。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8: 在驾驶途中，你是否也会被这些声音吸引？
9: 哎呀，客户的信息赶紧回复。
8: 信息不及，安全才是头等大事，分心驾驶是大忌。
10: 那宝宝们，这两双的话我们都可以去拍哈，只要两双
11: 妈妈开车的时候不要玩手机。
8: 父母是最好的老师，言行举止皆榜样。
12: 哇，这个地方漂亮，我得减速拍个照。
8: 美景虽好，安全更重要。
13: 哎呀，总算

0: 安全到家喽！
1: 专注开车，拒绝分心，让每一次出发都平安抵达。
2: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3: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六年，记录十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4: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5: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2: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4: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6: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7: 家常食材里的养生智慧，日常生活中的宝藏美味，花草谷物缤纷果蔬皆为美食，更是妙方。欢迎收听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舌尖上的养生》。
8: 那我们说了，历史上中医大家对黄精的评价非常之高，那临床上历史上这些中医大家用它治疗什么病呢？我们从以下的医案中了解黄精的临床使用。太平惠民合剂局方有一个成药叫玉栀子丸，这个药其实就是由黄精和其他的中药组成。它是治疗什么病的呢？治心气不足，志意不定，神情恍惚，语言错忘，松悸烦郁，愁忧惨凄，喜怒少睡，夜多异梦，误记惊眼，或发狂眩，报物之人病亦服之。那这段话什么意思啊？咱们先说说心气不足。按现在的人就说，经常我出现心慌气短，我说了上句下句出不来了，而且心跳得越来越快，这种情况下叫心气不足。志意不定，就精神上有点焦虑，神情不安定，神情恍惚嘛，语言错忘，就是有时候语无伦次，说了上句忘了下句，松悸烦郁，实际上就是心跳加快，而且有心烦郁闷不舒，愁有惨凄，实际上还是精神方面出现的问题，喜怒无常，而且睡眠也影响，出现失眠、入睡困难或者早醒，睡着了以后夜多异梦。什么叫异梦啊？就是不好的梦呗，就经常做梦，做的是噩梦，特别累，误记惊眼，还是说醒了后一身冷汗，

睡眠的质量根本不能说很好，是相当的不好。或发狂眩，这些人有时候出现头晕目眩的，暴目之人，精神达到极致的时候，可以不知道亲朋好友了，叫不上名字了。当然说更严重，中医还有一句话叫登高而歌，弃医而走，什么意思啊？精神错乱了，病亦服之。什么意思啊？就这些人出现这些症状的，你就可以服这玉栀子丸。这里边有什么药呢？有枸杞子、白茯苓、黄精、朱砂、玉栀子、菖蒲等等。大家看到用枸杞子滋补肝肾、益精养血，用朱砂来镇静安神，治疗这些精神方面的疾病，再配伍菖蒲，都达到了养心安神的作用。那这里边用黄精干什么呢？就是调理中焦，安五脏，这样呢可以让中焦脾胃和肾脏的功能得到很好的维护，恢复了体力，那人的这些症状就会消失。白茯苓健脾和胃，所以从这个几味药的组成看到了针对上述的这些症状起到了很好的治疗作用。玉栀子丸清肝明目，滋补肝肾，还可以调理脾胃，所以全方起到了对心的功能、肾的功能、脾胃的功能很好的调理和治疗作用，达到了这个人身强体壮的最终目的。那玉栀子丸其实在现在的社会也是有一部分人是可以用的。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的人，生活压力大的人，学习负担重的人比比皆是。那我们需要什么？需要去调理身体，需要预防疾病，需要治疗疾病。那从这点来看，其实对于心脾肾三脏的虚损造成的一些症状是可以通过玉栀子丸去调理的。这里的黄精其实要说明一点，你看这里边的药，很多的药是单向作用，有的是双向作用，那黄精呢是三重作用。比如说茯苓健脾和胃的作用，健脾渗湿的作用非常好，单一的对五脏里只对脾效果比较好。而枸杞子，枸杞是滋补肝肾的两个脏效果比较好，双向的双脏。但是到了黄精呢，对于肺脾肾三脏都有很好的作用。那这个三脏的作用那就是三重作用，所以从这点来看它的作用就比前面那两位更广泛，所以它可以安五脏。但是其他的那几味药呢就做不到安五脏的作用。所以从这点来看，黄精在玉栀子丸中它的作用更加广泛，更加全面。2017年的一天，我门诊中来了一个老年患者，75岁，来看什么病啊？咳嗽。咳嗽不一个很简单的病吗？其实它是一个症状，但是很多病都可以出现咳嗽。这个老先生就是半年前患了感冒，出现咳嗽、发烧、流鼻涕，而这感冒发烧的症状过了几天治愈了，留下了什么呢？咳嗽。这咳嗽还越来越重，每天都咳嗽，由白天咳嗽发展到晚上咳嗽、夜间咳嗽。
到现在。

0: 夜里头咳嗽，加不早晨咳嗽，那这咳嗽时间不一样，有什么关系呢？其实是不然的，白天咳嗽往往咳嗽的初期在阳分，阴阳的阳，而到了晚上夜间的咳嗽就入了什么营血了，入了阴分了，而早晨咳嗽重是什么？是阴虚了。所以你看，三个阶段的咳嗽治法是不一样的。所以一个咳嗽，我们要分时间，分的病程，分的咳嗽的状态。这个人的咳嗽是什么？干咳无痰，夜间咳嗽重，早晨咳嗽重。那中医判断是阴虚，肺热已经不重了。再一看，这人还有什么？食欲不振。因为年龄的关系，腰肌酸软，大便也没有规律，精神也比较疲惫，舌淡苔白，脉沉细无力。辨证是呢，久咳伤阴，脾肾两虚了。那有人要问了，咳嗽一般都是肺的事儿，你怎么辨证是脾跟肾的事儿了呢？第一，他年龄75岁，腰肌酸软，第二，食少，大便没有规律，舌淡，苔白，脉沉细无力，这些从辩证的角度上，都是脾肾不足的感觉。
1: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舌尖上的养生》正在播出，稍后更精彩。
2: 从山水出发，去超然山水，登岳阳楼远眺，吟幽乐之诗。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4: 来来来，满上满上！哎
5: 呦，最后一杯啊，最后一杯，还要开车呢。
4: 没关系啊，难得聚会。
6: 酒桌上再喝最后一杯，往往将驾驶者置于极端危险的境地。
5: 我能开，能开。
6: 酒驾不是勇敢者的游戏，而是通往危险的快速通道。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酒后请打车或找代驾，让我们一起拒绝酒驾，平安到家。
7: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8: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9: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5台让给年轻人。
10: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7: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9: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0: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1: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0: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2: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0: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3: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0: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4: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0: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4: 来，开个会吧。
3: 来，做个 PPT 吧。
2: 填张表吧。
4: 拍个短视频吧。
2: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3: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礼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5: 家常食材里的养生智慧，日常生活中的宝藏美味，花草谷物缤纷果蔬皆为美食，更是妙方。欢迎收听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舌尖上的养生》。
6: 干咳无痰，又是夜间和早晨咳嗽中，属于什么阴虚了。我们从现在来看，很多人一说咳嗽都是肺的事儿，但是中医认为五脏六腑都可以造成人的咳嗽，不是只有肺。所以这个老先生就属于这种情况。那治法呢？益气养阴，健脾补肾。用什么药呢？用了太子参、麦冬，还有寄生、川段、苏子、川贝、紫菀冬花，还有补阴的沙参、健脾的炒白术。那这些药起到了健脾益肾的作用，吃了2周，这个病就好了许多。当然这里边还有一个黄精，我们今天讲的黄精，它健脾益肾润肺。你看这老先生三方面都用得上，他本身就有肾气不足了，还有脾虚，还有咳嗽日久了，他一定是有阴虚了，所以肺气不足了，用黄精效果就非常好。当然这个老先生调整了2次，这个病好了。那黄精在这里边就起到了三脏全补的作用。在临床上黄精的用处非常广泛，那历代医家对黄精的论述也是比较多的。补五劳七伤，助筋骨，耐寒暑，益脾胃，润心肺。丹服九蒸九爆食之，助炎断骨。补五劳七伤，咱先说这个五劳。什么是五劳啊？黄帝内经是这样说的：久视伤血，久卧伤气，久坐伤肉，久立伤骨，久行伤筋。这就是五劳所伤。每个劳前面都加了一个久。久视伤血，这怎么去理解？中医认为就是你看东西时间过长，长此以往对人体是有损伤的。久视伤血，伤哪儿血啊？肝血。现在很多人由于互联网的时代，看电脑看手机非常之多，那我们要能够避免一个久字

0: 再有一个现在近视眼，在咱们国家，有将近4亿的人都出现近视。现在很多小孩到了初中、高中的时候，一个班可能有1/2甚至2/3的人都出现近视，都有一个看书、写字、看电脑、看手机过度的存在。所以有些人明白这个道理，提前加以预防，可能你的视力就保持得比较好。所以预防的方法，我们避免一个久字。第二个，久卧伤气。你看，长期睡懒觉的人，体力并不好，因为睡眠的时候，人体的代谢是低潮的，而长期处在低潮的状态下，这个人其实代谢是慢的，所以越睡越困，越睡越懒。那多长时间最好呢？8到10个小时，这是成人睡眠时间就足够了。最主要是不但要有时间，还要有质量。第三个，久坐伤肉。长期坐着办公的人，坐着工作的人，造成肌肉不发达，甚至肌纤维会萎缩。所以你为什么要有运动呢？生命在于运动是有道理的。所以坐的时间不要过长，30分钟到40分钟，也就是一节课的时间，你要适当活动，而且每天都要有1个小时的运动时间，防止肌肉的长期的坐的时间过长造成萎缩。所以这就是久坐伤肉。久立伤骨什么意思啊？就是你站立的时间长了，血循环不好，所以原来作为站着的工作的人，往往会出现下肢静脉曲张，也就是血循环不好了。长期的这样久立，对人体也是不利的。还有一个久行伤筋，很多人都知道，你走路时间过长，旅游的人一走走了一天，下肢会出现什么？会出现抽筋儿，会出现行动不灵活，容易造成外伤。所以这些《黄帝内经》都告诉我们不要久。刚才说的这段话呢，五劳七伤，七伤是什么？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七种情志的损伤。那这种损伤我们要避免，就是精神损伤导致的疾病，要知道回避它。那说这个黄精有助筋骨的作用，还是跟前面说的一样，它有强腰，就是补肾的作用，还可以对于常吃黄精的人耐寒暑，就是过冷过热它适应能力都很强，这就叫耐寒暑。还有益脾胃补心肺，这些都说明了黄精的作用是非常好的，而且它可以起到了很好的强身健体延年益寿的作用。那上面说了，历代医家对黄精的评价都非常高，在我国药典上是怎么把黄精来定位的呢？性味与归经，它是甘平的，归脾肺肾经，功能与主治补气养阴，健脾润肺益肾，用于脾胃气虚、体倦乏力、胃阴不足、口干食少、肺虚燥咳、劳嗽咳血、精血不足、腰膝酸软、须发早白、内热消渴。所以临床上也是围绕了脾肺肾功能出现异常的一些病症，它可以调理。从这点来说，它用处非常广泛。其实我们日常用一些小的方剂作为养生调理或辅助治疗也是非常有效的。
1: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舌尖上的养生》正在播出，稍后更精彩。

0: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1: 三二一，开始。
2: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3: 哇，这手艺太酷了！
4: 哇，求量产，求量产！
5: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4: 您的飞衣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5: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6: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7: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6: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8: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6: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9: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10: 来，遮住左眼，这个。
11: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10: 上一排呢？这个。
11: 还是不清楚。
10: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1: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2: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7: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3: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6: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14: 家常食材里的养生智慧，日常生活中的宝藏美味，花草谷物缤纷果蔬皆为美食，更是妙方。欢迎收听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舌尖上的养生》。
15: 比如说，补气止咳的小偏方，用黄精20克、百合20克、陈皮5克。这三味药煮水喝，对于久咳、大便偏干的，其实效果比较好，因为百合有润肠通便的作用，所以大便稀的人要尽量不用。脾胃不好的人用陈皮，有健脾和胃的作用。那黄精就不用说了，补三脏。所以这种小偏方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经常的自己选择进行服用，因为这三味药都是非常安全的。那说了黄精在临床上治疗许多疾病，效果也非常好，那从保健的角度上，它有哪些食疗的价值呢？那古人说了，这黄精取天地之精华，久服延年益寿，血气双补之王。他既然评价这么高，那我们从现代科学和我们日常生活中怎么用黄精呢？从现代科学研究发现，黄精含有多糖、皂苷、氨基酸、维生素等等营养物质，对人体非常之好。那在临床上治疗疾病，在日常保健上就可以做到调理身体，达到了一个延年益寿的保健效果。它第一个保健的效果是什么呢？可以增强人体的免疫力。我们说很多人工作压力比较大，虚损劳伤，对人体的维护就用黄精

可以达到提高人体的免疫力，防止人经常的感冒，经常出现腰膝酸软、疲劳乏力。它怎么去提高人体的免疫力呢？它可以提高白细胞的活性。那人体白细胞是干什么的呢？是免疫系统的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说白细胞低的人在临床上也能够常见，就容易感冒。所以提高白细胞的活性，间接的就提高人的免疫功能，免疫功能提高了，人的体质就变好了，感冒的概率就会下降。第二个，它可以抗疲劳，抗疲劳不用说，它可以健脾，肌肉坚实，补肾，骨骼发育好，润肺，声音说话底气就足。所以说对于有些长期的思虑过度加班加点的人，用了黄精可以抗疲劳，提高人体的耐受力。这种情况下，那是通过这补三脏而达到这个效果的。还可以调节血糖，因为它这个调节血糖，其实黄精也是通过它的功能来达到这个效果的。当然它还有保护心脏、抗炎、消炎、抗真菌的作用，这些都是在临床上或说在治疗疾病中发现的。而在平常的日常保健，你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来使用黄精，一样可以达到调节人体的免疫功能，提高抵抗力，提高抗病能力，达到了身体健康延年的作用。当然它既然有延年的作用，它一定是可以增强人的记忆力，抗衰老。因为现在很多人都发现一个问题，到四五十岁以后经常记忆力不好，记忆力不好那中医从哪儿考虑呢？一定从肾，因为中医讲的肾的功能，主骨生髓通于脑，其华在发，头发表现是肾的功能好与坏的一种外在表现。而内在的记忆力下降，脑髓髓海不健康了，那用黄精可以补肾，就可以改善人的记忆力，而且可以抗衰老。我们国家到了老龄社会了，很多老人记忆力都会下降，体力不支了，所以用黄精就可以提高这些人的生活质量，改善他的记忆力，达到古人说的可以延年不饥。那用什么食疗方法呢？一个单位的黄精就可以煮水喝，常年喝，对于改善你的体质、补三脏、延年不饥都有一定的作用。当然有的人说用黄精跟枸杞两味药来煮水喝效果更好，那是为什么呢？因为枸杞子滋补肝肾，黄精是补三脏，应该说这两味药都有补益作用。但是有一点，说说这两个食疗，每个人的体质是不一样的，一定要辨证施膳，辨证论治。也就是每个人的体质，有的人容易上火，你可能吃了黄精时间久了就不行。有的人脾胃消化功能特别差，虽然它有健脾作用，但是它偏补的作用还是有的。中医讲叫补而不腻，才达到一个很好的效果。而补了腻住了，就是你好吃吃的多了都堵在胃肠了，那也达到了适得其反的效果了。所以说这种情况下，我们每个人要根据自己的情况来辩证的去选择食疗的方法。当然黄精还可以什么煲汤煮粥，都是很好的食疗的方法。但是我还是建议不要连续的吃的时间太久，还要根据每个人的体质不同，身体当时的状况来选择性的去食用。虽然它没有毒性，很安全，但是毕竟

它还是偏补的多了一点。所以在食疗的过程中，我们要选择黄金的时候，人体的消化功能一定要好，再一个不要吃的太久，每天上中下三顿都吃的就可以腻住了。就是你本身就平常饮食吃的肥甘厚味过多的人，就不要再吃它了，容易造成腻住了，影响了脾胃消化。

青山盈盈，水遥遥，竹州幽县的九仙湖上，正午的微风吹过，看翠鸟展翅，想惬意时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2: 一花一世界，满目皆春光，在花开中国里，赏文旅融合的绽放之美与生活芬芳。
3: 他曾努力向世界述说了中国乐器的非凡贡献。
2: 一秀成非遗，针线藏匠心，在中国绣娘里品读指尖传承与当代女性的人文风采。

0: 是用的两针固定一个圈，这个绣法就叫二针龙鳞。
1: 一味养身心，膳食有智慧，在舌尖上的养生里收获健康良方与烟火滋养。
2: 赤小豆的治病和平常的红豆还是有一定的差别。
1: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2026五一假期特别策划，健康有方，充电假期。
3: 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4: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节目为您推荐花城出版社出版的图书《我的阿勒泰》，作者李娟，1979年出生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七师，成长时期辗转于四川、新疆两地，有过一段阿勒泰牧场上的生活经历。本书为李娟阿勒泰系列代表作，全书分为两集，第一集《记忆之中》，记录了在喀吾图和阿克哈拉村细碎坚忍的生活画面。第二集《角落之中》，原生态书写了李娟和母亲及高龄的外婆随牧民迁徙流动的日常，开杂货铺当小裁缝，帮往来的牧民车衣裙，去大山深处采野生木耳，春天沙伊恒布拉克草原上鼓胀的帐篷，夏季牧场

0: 源间，江河湖泊里，揽尽乡人千般智慧，以一双妙手化百味为珍馐。假期特别节目《傲娇的湘菜》，为您展现充满智慧、充满创造力、敢为人先的湖湘饮食风貌。
1: 有一类食物，既没有那么新鲜，又不至于到腐坏的程度，它们在二者之间的暧昧边界上，提供着无法一语道尽的风味。形态万千，品类繁多，你未必喜欢它们，但无法忽视它无处不在的身影。它们是全球食物构成中重要的族群。发酵，湖南湘西充满着文学、神秘、遥远气息的僻远之地，但是对于微生物来说，这里是天堂，正好位于全球公认的北纬30度发酵带。七月，长达3个月的雨季接近尾声。张满玉最期待的日子也即将到来。
2: 这个相片是我和女子到长沙玩耍时间走的，这个相片是在训练房走的。
1: 张满玉的女儿是一名举重运动员，常年离家，相聚不易。张满玉有机会去长沙看望，自然少不了一顿张罗。重盐腌好的五花肉温火烟熏，微生物开始暗中发力，肉中蛋白质被缓慢分解，产生大量脂类物质，形成特殊的蜡香。

腊肉，湘西美食的金字招牌。每年有数十万吨腊肉从这里走向更远的地方。对于当地人来说，腊肉有一个黄金赏味期，就是将熟未熟的微妙阶段。 表皮有烟熏味，内部还保持着鲜肉的软嫩，当地人给它起名为“爆腌肉”。这是腊肉形成的必经之路，正处于生肉向腊肉转化的发酵期。女儿最喜欢吃这个时期的风味，也是张满玉面对满屋的腊肉不要，专门新做的原因。好的。 柴火激活爆腌肉表面油脂，洗净表皮。不用复杂的技法，切厚片，热锅煸炒，青辣椒的加入洗掉多余油脂，去腻增香。女儿一年没见。 张满玉把满满的惦念和牵挂融进这份青椒爆腌肉，一起精心打包。

0: 哎，你进来。哟。
1: 哎，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
2: 我来之前感觉到他好像不会练那么重，感觉好轻松。现在加了那么重，有时候没有时间不想来看，看到的好寒心。

0: 谁呢？妈。
1: 这是墨，
0: 彩嘛。
2: 每周七天，训练六天，想要拿到更好的成绩，就需要一次一次突破自己的极限。

0: 发酵食物外表大多古朴笨拙，如同张满玉太多没有说出的爱。浪山是丹霞地貌在中国的杰出课代表，与张家界一起构成世界自然遗产在湖南的双子座。李淑娇，一个爽朗爱笑的主妇，世界级风景中的这些山泉、竹林、庭院，成为她奢侈的生活主场。
1: 可以啊，
2: 廖姨啊，
1: 啊，
2: 吃饭呢？喝点酒吧，这样嘛，好好的酒能长点吧，
1: 来喝一点点。
2: 哎，不计数的时候就学会喝酒了。首先呢，喝这么一点点，第二餐又多喝一点点，啊，一连喝五餐了，你就喝一杯了。你要不要学会嘛？来，我教你，叔叔的不收钱的。嗯，
0: 辣椒草在房前屋后疯长，每年这个时候，爱喝酒的李淑娇都会制作甜酒和家人一起分享。做甜酒必须要有酒曲，而辣椒草正是一流的酒曲催化剂。大米十四味中药冲成粉末，增加清香的同时抑制杂菌的生长。

谷物的发霉发芽让中国人意外发现酿酒的秘密，制作成了中国特有的糖化发酵剂酒曲。慢慢长出的白色绒毛是酒曲成熟的信号。酒曲发酵成功之后，甜酒的制作才有了基础，接下来是主料的处理。糯米浸泡三小时，吸满水分。放入蒸笼，蒸至熟而不散的状态。降温至不烫手。拌入酒曲，压实，挤出米粒之间的氧气，盖上棉被，给酒曲带来最舒适的厌氧发酵环境。接下来李叔娇需要做的只有一件事，等待。

在等待的时间里，酒曲中的酵母菌将糯米中的糖加速转化，分解出葡萄糖，带来清甜，乙醇带来酒香，二氧化碳带来独特的口感。一天一夜，甜酒制成，它轻柔含蓄，是李叔娇家的夏日特饮。发酵完成的甜酒有很多种吃法，李叔娇一家最喜欢的还是甜酒汤圆。微亮的乙醇，清冽的甘甜，汤圆入锅则是多了一分软糯香滑。

这是山间的下午茶，一份全部自制的手工甜酒汤圆，不走精美繁复路线，但这份简单朴素之美与他们的生活特别般配，自在快乐，不浓不淡。时间、温度、微生物，无一不是发酵的关键元素。发酵食物占全人类饮食的三分之一，在湖南更是遍布主食和小吃，形成一方水土的特殊口味，带来强烈的身份归属。

0: 浏阳蒸菜无所不蒸，它在口味丰富的湘菜谱系中地位超然，但其鲜香浓郁的底味少不了一种发酵食物的加入。豆豉表面皱缩，像历经风霜的老人，事实上它也是最古老的食物之一。第一次确切记载豆豉是史记，而更多人考证2000多年前的屈原就在《楚辞》中描述过豆豉的风味。不管时代如何变迁，豆豉带给中国人的味觉记忆从未远去，关于豆豉的故事历久弥新。
1: 湘菜与湘人热辣又灵气的故事都在这里，假期特别节目傲娇的湘菜，稍后精彩继续。
2: 小明来写字啦。
3: 哎呀，又要写字。
2: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3: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2: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3: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2: 儿。嘿，你呀。
4: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5: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4: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5: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4: 嘿，你呀，
1: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谨行。
6: 老公，这儿风景好，来来来来来，快给我拍张照。
7: 老婆，你等会儿，别站上去，山坡石头上太危险了，我们还是到安全的地方拍一张吧。
8: 哎，不好意思，让一下啊，我们拍个照啊。来来来来来，一二三，好好，再来一张，一二三。哎呀，不行不行，再来一张，再来一张。
6: 哎呀，怎么还没拍完啊？观景台这么多人，你们快点啊。
8: 哦，不好意思啊，耽误你们时间了。
6: 行了，出来玩开心就好。

0: 拍照姿势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请勿霸气站位，分享观景台，让旅行的快乐加倍。在山野田园间，江河湖泊里，揽尽乡人千般智慧，以一双妙手画百味为珍馐。假期特别节目《傲娇的湘菜》，为您展现充满智慧、充满创造力、敢为人先的湖湘饮食风貌。
1: 竹屉上毛茸茸的东西是李建平守护半生的宝贝，从家庭作坊到小型工厂，几十年来不曾松懈，现在他也要慢慢将它们传给下一代。每年七月是豆豉厂忙碌的最后一个季节，李建平也抓紧教侄子豆豉制作的细节，蒸煮、摊晾、上架，一气呵成。等待时间和温度给小黑豆换上一身新装。安静，时间仿佛停止，变化却在悄然间发生。米曲霉在小黑豆形成的温床上缓慢生长，丝丝缕缕。多种霉类将豆中的碳水化合物、脂肪以及蛋白质分解成氨基酸。这是豆豉独特风味形成的基础。

几日后，小黑豆酶化完成，加盐控制发酵速度，同时锁住前期发酵转化出的鲜味，豆豉的酱香随着时间的磨练愈加浓郁。梅雨季节的尾声，毒辣的太阳把大地晒得发烫，正是晒豆豉的好时候。在阳光的作用下，多余的水分蒸发，既避免滋生霉菌和微生物，更是利于保存，锁住风味。

0: 这是侄子参与制作的第一批豆豉，李建平要用它做上一道拿手好菜。豆豉加入，咸鲜驱赶肥腻，在焖制过程中，猪蹄中的胶原蛋白分解，软糯滑嫩，豉香浓郁。
1: 来来来，给赶紧啊！行行行，辛苦辛苦辛苦。

我是第六代传人，我第七代传人。读小学的时候，我是觉得很不好意思说出去的，大家觉得都是啊，又臭，又有味道，就没有人喜欢的。我们家毕竟传了七代了，就不想把这个牌子就拱手让出去，在我这里断掉了。所以说，我是我们家的，不能说希望，就是说我们家把很多希望放在我身上了。我认为这个表达会要确切一点。至于说我能不能承担得了这份他们对我的希望，这就是可能是。

0: 事情。
1: 时间对于一粒小小的黑豆来说是腐败与重生，对于李建平是需要紧握在手心的记忆。发酵通过一次次的重生，让人类也和自身最大的恐惧时间得以和解，通过另一种方式在时间的长河里留下印记，手手相传。有一种风味打破了地域的限制，不再是某个地区人的口味习惯，风靡于整个湖南，或是起香，或是增色，或是调味，从高端十四到寻常巷陌，它充满活力又带着厚重的历史，构成湘菜中一抹浓郁的底色。

0: 酱油，我们最熟悉的陌生人，在这一口口大缸中酝酿。王培奇是厂里的老师傅，做酱油超过半个世纪。在他看来，一罐鲜美的酱油，既要有看天吃饭的好运气，也少不了日夜的悉心照料。老师傅多年经验的感性判断，对酱油风味的酿造至关重要。但一滴酱油对邹某勇来说是理性的数据，是咸、鲜、甜、酸、苦五味的平衡，以及约300种芳香物质的集合。每轮加工12吨黄豆，高温蒸煮、剥蛆、下缸，等待进一步的变身。8000多口酱缸，共2000吨酱油。米曲霉促进黄豆中蛋白质的转化，是超高生产量的基础，也是邹某勇研究的主要课题。酱油的晒制是促进风味最终熟成的关键因素。晒制过程中，水分不断蒸发，表层豆酱的温度近50度。高盐高温对米曲霉来说则是致命的环境。邹某勇要诱变出能在绝境中继续完成发酵使命的米曲霉。
1: 品种的生长速度对于我们整个生产效率是有影响的，长得越快的话，我们酶代谢能力越强的话，那就越有益于在生产中间进行使用。这包子长得量少一点，肯定是有难度的，而且具有不确定性，因为你做很久的研究可能不一定有一个正向的结果。面对负的结果或者没有结果的结果，那你不得想办法让下一次有结果。这就是科研的基本精神，好的你就一笑了之，不好的你就坦然接受，接下来把它变好。哇，好漂亮啊，这个真的是漂亮。哇，好漂亮啊，简直就是超级漂亮的上海。
0: 新一批酱油出缸，邹某勇也一起观察这次酱油的质量。色泽红润，清澈透亮，这少不了新一批米曲霉的功劳。邹某勇多次的实验也终于取得阶段性的胜利。

0: 好，员工大吉，结束了。
1: 挑战自己，赢得荣誉，是永不停歇的梦想。
2: 下次就是红色的相片了。
3: 像，还是像那相片也晃来晃去。
1: 新孵的小鸡也能带来简单快乐。老夫聊发少年狂，收豆豉的花活都被年轻人看在眼里。美味既可以来自经验，也可以来自科学。他们如此不同，又都围绕在发酵食物周围，与时间做朋友，与生活握手。
4: 山河间，田野自有美馔在，妙手烹，百味皆可化珍馐。假期特别节目《傲娇的湘菜》，感谢收听。
5: 花开有声，祸不同行。伟人故里，赴韶山，听先辈们鼓舞的声音。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7: 我要吃，我饿。
8: 有这么一些小朋友，他们一生都在饱受饥饿的煎熬，在失控的食欲中沉沦。他们白白胖胖，小手小脚，容貌也多少异于常人。
6: 他们可能是小胖威力综合症。
8: 宝贝，加油，慢慢走。
7: 妈妈，我腿疼。
8: 有这么一些小朋友，学走路开始腿就有些变形，只能扶着床边颤颤巍巍磕磕绊绊地走，身高比同龄孩子矮了一大截，还时不时喊腿疼。
6: 他们可能是 X 连锁低龄血症。
8: 目前全球确认的罕见病超7000种，在我国有超2000万名罕见病患者。
6: 让罕见被看见，关爱罕见病，守护每一份关爱，
9: 守护每一份关爱。
6: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0: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6: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安排。
2: 关系近一点，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行吧，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享乐近一点，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懒惰近一点，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贪念近一点，良知丢一点。诱惑拒绝近一点，清廉不得丢一点。
6: 来来来，满上满上。哎
7: 呦，最后一杯啊，最后一杯，还要开车呢。
6: 没关系啊，难得聚会。
2: 酒桌上再喝最后一杯，往往将驾驶者置于极端危险的境地。
7: 我能开，能开。
2: 酒驾不是勇敢者的游戏，而是通往危险的快速通道。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酒后请打车或找代驾。让我们一起拒绝酒驾，平安到家。
8: 老公，这儿风景好，来来来来来，快给我拍张照。
9: 老婆，你等会儿，别站上去，山坡石头上太危险了，我们还是到安全的地方拍一张吧。
10: 哎，不好意思，让一下啊，我们拍个照啊，来来来来来，一、二、三，好好，再来一张，一、二、三，哎呀，不行不行，再来一张，再来一张。
8: 哎呀，怎么还没拍完啊？观景台这么多人，你们快点啊！
10: 哦，不好意思啊，耽误你们时间了。
8: 行了，出来玩开心就好。
11: 拍照姿势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请勿霸气站位，分享观景台。让旅行的快乐加倍。

在无需滤镜的株洲九步江，做一场山水之梦。睡前原谅一切，醒来不问过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一花一世界，满目皆春光，在花开中国里，赏文旅融合的绽放之美与生活芬芳。
2: 他曾努力向世界述说了中国乐器的非凡贡献。
1: 一秀成非遗，针线藏匠心，在中国绣娘里品读指尖传承与当代女性的人文风采。
3: 就是用的两针固定一个圈，这个绣法就叫二针龙鳞。
1: 一位养身心、膳食有智慧，在舌尖上的养生里收获健康良方与烟火滋养。
4: 赤小豆的治病和平常的红豆还是有一定的差别。
1: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2026五一假期特别策划，健康有方，充电假期。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听说巨好听。
5: 那还不是为你好。皇后见贡物从眼前过，随手拈起一尊带链的观音护身符，侧身给福康安挂上，又对乾隆说，这些东西我瞧着都没兴头，康儿喜欢弄刀弄枪的，万岁爷得便赏他一件。乾隆手里把卷，看着书上一幅幅西洋画，教堂古堡、断城林泉都画得逼真逼笑，如同真物。阴间一幅画的一片茂林中，一座烧焦了的颓房子，房前开着一丛盛开的玫瑰。正品咂其中的意味呢，听皇后说话，笑着说了，我已经替他留下一件宝贝，罗刹国供来的短柄火枪，转轮子换子儿，顷刻能打出6个弹丸，或有昼夜之变，或近战，就是黄天霸也抵挡不得。一共才进了6支，赏了巴特尔1支，赏你1支，别的人一时还想不起该赏谁呢。乾隆说着，走进了靠北墙的落地大座中，打开玻璃摆子门，从中座下边取出了小枕头大的一个镶金皮黑漆盒子，一按机簧，盒子咔的一声张了开来，

福康安一看，相杀了是一把小巧精致的镶金马冲，把手是牛角雕成的，嵌装着珍珠和青玉。扳机上方把握来粗的一只轮子凿着六只小

0: 彩排都是子弹，大约有300多粒。福康安高兴的眼睛直放光，把玩着那枪又摸子弹。乾隆笑着说了，这地方可不能玩枪，回头让巴特尔教你。
1: 是万岁爷，奴才福康安就用这枪给主子爷擎天保驾。
0: 福康安双膝跪倒抗声说着，奴才谢主隆恩。乾隆笑着对皇后说了，你听听，连长坂坡里的戏词儿都说出来了，起来吧。皇后就说了，还不赶紧改过。福康安讪讪的还要下跪，太后却一把揽他起来，抚摸着他的发辫，免了吧，回班子进京和二皇合起来，北京城都疯了，走哪儿都是戏。上回你16叔进来，我说叫他查查满洲老人家没差事的，或那些没指望的孤儿寡母，要续上一点钱粮。跟着傅恒出兵放马的旗下家属也得周济一下，他也是一嗓门子领一旨。咱们爱新觉罗家是天家，有定国王，有赵子龙，也是件好事儿嘛。他说的众人都笑了，乾隆心里不以为然，口中陪笑，母亲说的是，这是咱们自己家里，随意些没关系的。福康安听他们说这话，不住的低头看一眼那枪盒子，又瞟眼看着满案琳琅珠玉。乾隆笑着说了，福康安也爱这些东西。福康安赶紧说，皇上，我是在看这只西洋船。说着放下盒子，双手捧起放在岸中间的一艘铁制小船。这是一只精铁皮焊制而成的船，桅杆却是木制，大帆套小帆共是7面，船头船尾各一尊炮，和水师用的舰炮形状模样差不多。一座4面敞窗的舱房，里边设着的罗盘只有豌豆大小，没有床铺锅灶一类的东西，但是却有2张做工极精致的铁椅子，也和甲板焊在一起。舱内罗盘下放还有几个钮子似的东西，横着钉了2排，不知道是做什么用的。向船头方向还有个车轮子模样的物件，却是斜放着，中间还有着根轴连着舱底。福康安小指伸进了舱窗，拨弄那轮盘，船体也没有什么异样，却见船下6只蜻蜓翅一样的桨片，还有一条长长的竹篾子般的铁片，随着小指拨动微微的转换方向。想了想，这是舵片。福康安脸上画过一丝微笑，细看那桨片做的有点像年节上卖的风车葫芦窝卷儿。他天分是极高的，哭着眉凝神思量，已知道是在水下推动船行的器物，但怎样才能使它转动，却无论如何想不出其中道理了。太后在旁边笑着说了，康儿也是半大不小的人了，还只是个好玩。皇后说了，既是爱见，就赏了你吧，这种东西北京我宫里还存着2件呢，摆在那儿是个物件，下水不能动，西宝3元，中看不中吃的。福康安赶忙跪下谢赏，起身扶着那船对乾隆说，这是西洋兵舰，皇上，去年奴才奉旨观览4职库，里头就有这种贡品，只敢看看标签，叫火轮兵船，没能看得这么细，即使赏了奴才，带回去请恩准拆开细看，瞧瞧蹊跷到底在什么地方。

0: 这链子是下锚的了，桅杆中间的平台是做什么用场？还有这根铁管子，直冲着朝天，像个烟囱，船体里必定还有饥荒。绕船这些小洞，奴才方才就在想，一定是兵丁躲在船体里，用火枪从里往外打枪用的，铁甲护着，火枪打人。这物件细想想，可真是厉害。他极为认真地指着两个炮位，皱着眉头说了，一个打前，一个打后，这种办法奴才早就想过，我们的战舰没有这样式的。我在我家海子池里试着这么装过两门炮，炮也打得出去，只开两炮，自己的船也散架了。只是他们的炮管这么细，打铁丸子吗？奴才就想破了脑袋，也不得明了。乾隆一直在注视着福康安的动作，只觉得无论相貌、气度、体态、神韵，哪儿瞧着哪儿都顺眼，几个皇阿哥都比下去了，心里边不禁叹息了一声，嘴上说道，可以拆开琢磨一下，像你这样的贵界子弟，肯留心军政民政，一门立功报恩的心思，朕凡遇有所请，没个不成全允准的。只是这类事圣贤有训，不可玩物丧志，不可陷溺其中，还是立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做人的根基，道德文章还是第一位。这些奇技淫巧似乎可夺天工，但遍天下人反了，几门炮管什么事？兵舰造得再好，能开到岸上去吗？你不要变，朕不是数落你，是在指教你。陆上能带兵，水上能打仗，上无通兵法，入内能治民，成一个文武全才，朕高兴还来不及呢。福康安听听，虽然和父亲平时训诲的如出一辙，但是乾隆口含天线，轮音玉指说出来，身价大义，感同身受也就不同。他心里边乱哄哄，暖融融的气流冲得心头直跳，头也有些发晕，良久才定住了神儿，躬身回奏，奴才一落草就是侍卫，家中数世蒙圣恩高厚，妾愿以此一心一身皆许军国圣上，奴才已屡受复训，不敢忘圣人之道，只是奴才自知养尊处优之人若不立志奋发，最易堕入纨绔无能之流，敢不精白自心，时时警惕。今既蒙皇上谆谆天语，叮咛垂教，唯有努力学问，修德养志，时时戒惧君子三位之意，方能不负皇上殷殷期望。父亲常骂我是赵括马谡，我必从这里立心改过，做我大清中流砥柱之臣。太后在旁边笑着说了，好了好了，皇帝好不容易得空进来，叫你进来说古劲儿，大家解闷儿，又闹出个金殿雾对的模样。皇后也笑着说了，康儿诸事妥当，只是个任性，别这里对皇上说嘴，回去又忘了。在自家池子里弄大炮，炮也打出去了，船也震得稀碎，落水将军爬上岸呛着水发呆，上回堂儿进来说，我笑死了，也吓死了。福康安听着，只是低着头讪讪的陪笑。
1: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103.0，衡阳 FM 93.0，娄底 FM。

0: 88.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106.0，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86.0，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看报，看报！
2: 哎，来份报纸，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儿啊？
1: 您看第二版，有大喜事儿。
2: 愿修百年之好，共赴白头之约，结婚登报，真够酷的。
1: 最近都有好几对喜事儿登报了。
3: 签字印刷的不仅是我们结婚的喜讯，更是一份可以长久保存的爱情信物。
4: 我们按照自己的喜好向报社提供了文字和照片，还可以选版面。看到报纸的时候，就感觉我和他的爱情向全世界官宣了。
5: 报纸一旦发行啊，就不可以更改了。每天的报纸呢，还会在当地的图书馆存档，这就是我们最美的承诺。
6: 我们是在领证当天登报结婚的，这可是特邀历史和法律一同见证这神圣的一天。
7: 爷爷，您一直有剪报的习惯，每年都会剪出一本册子出来。如果我结婚了，上了报纸，您也会剪下来收藏吗？
8: 当然喽，当初我和你奶结婚的时候，结婚登报就很时髦呢。报纸有很强的公信力和不可替代的文化意义和珍藏价值，
9: 复古又时尚，结婚新国潮。
10: 看报，看报，我们结婚啦！
11: 乾隆见太后高兴，皇后的精神也好了许多，掏出怀表看了看，说道：福康安陪老佛爷皇后进膳，外头有趣的故事说说解闷儿，外头冷，冬夜又长，侍候着说笑消消食，宫门下药再退出去，明日和阿哥们一道陪嫁，去看怀抱迎春花。太后知道他还要披折子见人，笑着摆了摆手：皇帝去吧，你在这儿大家毕竟拘束，方才御厨房说要给刘统勋治膳，想必还有别的大人也要见，你忙你的去。乾隆就向太后鞠躬告退。啊，刘统勋正从南京赶来呢，只怕也就到了，赏膳也只赏范时杰几个本省官员，这里陪嫁的各省督府将军提督上百号人，等南巡完毕，一总赐宴就是，赏得烂了等于不赏，耗不起时辰也耗不起钱，虽说银子是关中的，上行下效起来也不得了。说完他笑着告辞出来。时间已经到了有末时排，冬季白天时间短，天色已经晦暗下来。王八尺外头一路吆喝训斥，安排张灯打更，各房炭火茶水供应，一路从前院进来，见乾隆悠着步子出来，赶忙站定了。皇上，刘统勋人已经接到，正在军机房和纪云说话，御膳也已经制好了，请旨席面安放在哪儿？正殿虽然宽敞，太空阔了，冷。东西殿里都砌着大炕，地下又嫌挤了些。乾隆无所谓的打断了王八尺的唠叨：“就在军机处房里吧，都有谁还在候着召见？”王八尺是满面堆笑。
12: 这个奴才不晓得，也不敢问。奴才刚才过来，西廊房里有十几个大人等着见驾，是奴才给他们掌的灯。有湖广总督乐敏，我是认得的，还有福建总督陈士官，别的人面熟，叫不出名字来。对了，还有个姓许的江西盐道也认得。
11: 乾隆一边走一边听，有点漫不经意，突然心里边一动，他想起来了，姓许的道台是湖南聂司王振中的女婿，当年登基之初寻访河南，曾和王家女儿王听芷有过一段旖旎风流情结，后来微服太原又与听芷邂逅相逢，屈指算来

听旨举家迁出北京，已约七年。国事冗杂，政务繁从当中，已经几乎把他给忘了。想起茅店周记，镇河庙染病借宿王家，听旨事急时候的那份温情，烟寒黛眉，红巾翠袖，端着汤药的纤纤素手，听旨盯着自己时的那种默默柔情，那眉尖上的一点朱砂红痣，乾隆不禁吃住了，打心底里叹息了一声，不知还有缘再见一面不能。但是此时绝对没有接见兴许的道理。乾隆轻咳了一声，已从悠远的情思当中回过神来，说道，你去传旨，陈士官留下陪宴，其余的人回去候旨。啊，凡来扬州接驾官员眷属，明日恩许陪太后皇后銮驾同往观花，去吧。说着转身向军机房走去了。纪云、刘统勋、范时杰早已经隔窗户看见，都迎了出来。见他们要跪下，乾隆远远的就笑着摇手，免了，这门口人踩来踩去的，不少泥浆呢。等走近了，又瞧着刘统勋说，气色不相干的，只怕道不好走，你又是个急性子，听着朕叫，不管哪里就急得救火似的赶来。刘墉出去办差，朕赏了几个太监宫女过去侍候你，他们奉差了没有？刘统勋被乾隆抚慰的心里边热乎，张起眼睛盯着乾隆，苍老的眼睑当中瞳仁是晶莹闪烁。臣何德何能，当得圣上如此关心，臣已经上了谢恩表，太监留下，宫女求圣上收回。乾隆听了一笑，学身进了房子，一头向中间的椅子上坐下，又命三个人坐了。闪眼看见陈士官皓首白发，隆隆中中由太监搀着过来。王八尺指挥着抬桌子上席面，他就转脸问纪云，朕打算也赏你几个侍候人，你看如何？纪晓岚愣了一下，随即知道是跟自己取笑，身子一躬说了，君有赐，臣焉得辞，臣照单收下，努力报恩，要退臣退太监，留下宫女。乾隆听了不禁大笑，见陈士官进来行礼，摇手说了，有年纪的人了，你是奉过旨的，就是朝会停队也不必行大礼，退太监留宫女也是不妥的，君赐不辞，不单有个礼，也有个信而不疑的意思在里头，有个同德同心的意思也在其中，圣人社教真是一字千金，不能更移。刘统勋说道，这个臣在谢恩折里奏明了的，共是赐了臣六个宫女，问了问都是入宫五六年了，他们叛家，再过一两年循吏也就放回去了，在臣那里就是清白一夜，回去就嫁不出个好人家，岂不误了人家一世，因此臣们也没有许他们进门，在泥庵里边安置了，皇上批了臣的折子再送回宫里。乾隆听了不禁是悚然动容，叹息道，这真是仁者之言，不是楷替君子，想到这些也做不出来。不过针线缝补、浆洗制除、更衣灯火这些事，毕竟太监不及宫女，你夫人过世又没有纳妾，身边还该有女人照料。

这样吧，你自己选两个，就开脸做妾，算是朕赏你的。不要再辞了，刘统勋一品当朝，人间大丈夫，收两个妾算什么？当下膳食已经摆好了，乾隆摘掉台冠，居中而坐，陈士官和刘统勋左右相陪，纪晓岚和范时杰坐乾隆对面下手，王八尺站在桌角执金侍候。乾隆看那席面，中间一尊热锅翻花大滚，是燕窝鸡糕九炖鸭子，旁边略小一个火锅，取过明黄标签一看，叫炒鸡大炒肉酸菜热锅，堆衬一锅是红白鸭子炖杂烩，还有羊膝战耳、收鸡汤、蒸飞鸡、鹿尾攒盘、烧刨肉诸种，都是公菜，粥杂象眼小馒头、蚕丝春卷、饽饽、咸肉、野鸡爪，种种名目。田七花扇桌四角摆着四个银葵和小菜，四个银碟小菜却都是扬州本地风味，林林总总，高低错落，颜色搭配的也好。顷刻之间，满屋里热香四溢，盖倒了原来的墨香味。乾隆用筷子点着菜说了，这点膳也倒罢了，进膳的人有意思。陈士官是个惜福养命的，每餐定量极小。范时杰是个饕餮的，食量如虎。纪云除了肉什么也不进，刘统勋的病却又不能多进肉，还是随一些的好。这锅狍子肉、炒鸡、大炒肉，纪晓岚放开量用。把小兰跟前那碟子青芹拌苦瓜换过延庆宫这边，延庆宫，这是点削肉，朕用过，虽是荤菜也很清淡的，能进就进一点，别为是朕说的就特意进。自出北京，朕还没让大臣陪过进膳，你们办事在外都是辛苦人，今日不要拘泥，都进饱了，没的剩下也是暴殄天物。来来来，朕也放开，不讲究食不语，可以聊聊天儿。说着他夹了一筷子酸菜慢慢的嚼着，笑着说，朕用过山西酸菜，以为天下无对，扬州酸菜又是一绝好风味。

0: 浓荫蔽日，百鸟啼鸣，让人流连忘返的永州阳明山、五城楼与万和湖正在轻声召唤。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我说我想当一个小偷，爸爸生气了，但他不知道我只想偷走他的烦恼。
3: 我叫你好，我有一个小花园，他也叫你好，里面有许多叫你好的花，他们都会说话。如果你来见我，他们都会说你好。我是树艺希望小学3年级1班的龙梦瑶，写了诗以后，我觉得我自己变得更自信了。
2: 诗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好朋友，可以把我看到的、想到的分享给他。带我找到这个朋友的是我们的李老师。
4: 大学毕业后，我回到家乡教语文。学校70%的孩子是留守儿童，诗歌给孩子们打开美的世界，也让我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
0: 时至今日，孩子们已经写下了1400多首小诗，这是乡村长出的果实，也是青春播下的种子。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他们也在脚下的土地上耕耘出了诗和远方。
5: 医生，我儿子才3岁，还有什么办法吗？
6: 目前人工耳蜗植入是解决重度或极重度感音神经性听力损失最直接有效的康复手段，越早干预越有利于儿童对声音的辨识、理解和记忆。
5: 那我要准备多少钱？
6: 人工耳蜗主要有国产和进口两种，国产人工耳蜗单侧植入价格一般在10万元左右，进口产品呢大部分在20万元以上。
5: 啊，这……
6: 哎，你先别急啊，2025年3月3号，我们国家组织的人工耳蜗类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政策呢正式落地，包含植入体和言语处理器在内的单套设备价格从平均20多万降到了5万元左右，价格降幅高达75%。目前包括我省在内的15个省份已经将人工耳蜗呀纳入了医保报销范围。
5: 医生，我孩子手术怎么样？
6: 手术很成功，后期还要进行听力和言语的康复训练，加油。
7: 我国听力残疾人群约有2780万，人工耳蜗进医保，让听障患者重获新生。
8: 妈妈，妈妈，

0: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溯源中华文明的发展历程，领略不同文明的魅力与底蕴。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遇见文明》。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世林。今天，就让我们在曼妙的舞姿中，感受中西方舞蹈的和谐、碰撞与交融。首先给大家介绍来到我们现场的节目常驻嘉宾，著名文化学者于丹教授。
2: 大家好，大家好。
1: 今天为我们讲述中国传统舞蹈之美的是北京舞蹈学院教授、舞蹈史论家、舞蹈学博士袁和教授。
3: 主持人好。
1: 为我们讲述西方芭蕾舞之美的是中国艺术研究院舞蹈研究所研究员、舞蹈评论家、理论家、翻译家欧建平教授。
4: 主持人好，市民好。
1: 中国传统舞蹈的历史辉煌灿烂，那么我想问一下袁老师，如果让您用一句话来形容中国传统舞蹈之美，您觉得它的美的精髓在哪里？
3: 中国传统舞蹈的美，简单的说，它是具有一种行云流水、蜿蜒旋回的线性美和风神俊逸的韵律美。
5: 中国传统舞蹈源远流长，在距今5000多年的青海省马家窑文化遗址中出土的舞蹈文彩陶盆，就已经记录了先民携手而舞的场景。而在3000多年前的西周，中国建立了礼乐制度，作为礼乐的组成部分，此时的舞蹈有着齐天祭祖的礼之功用。此后历经秦汉与魏晋南北朝的发展，中国传统舞蹈在礼乐的基础之上更具艺术观赏性，尤其在唐代出现了多种乐舞形式，比如霓裳羽衣舞就是其中脍炙人口的乐舞之一。它的美轮美奂让白居易发出了飘然转旋回雪清，嫣然纵送游龙经的赞叹。而宋元明清，中国传统舞蹈更加丰富多彩，民间舞蹈如火如荼，可谓雅俗共赏。尤其是在明清兴起的戏曲舞蹈，它在传承传统舞蹈精神的基础之上，充分运用形意俱全的舞蹈身段，造就了与汉唐舞蹈迥然异趣的新型舞种，令人回味无穷。中国传统舞蹈历经千年岁月，在兼收并蓄中形成了包含古代舞蹈、戏曲舞蹈、民族民间舞和古典舞的体系。它以游曳飞动的线、转似回波的圆，体现了形神兼备的东方神韵。
1: 我想问问袁和老师，中国传统舞蹈它最重要的一个特征又是什么？
3: 中国的传统舞蹈呢，它的动力形态主要是画圆，是画圆的艺术。而且这种圆呢，不仅仅是反映在中国的古典舞当中，而且是在我们的大部分的民间舞中都是有体现的。像东北秧歌还有那云南花灯这些，它都有这种八字绕圆。也就是说，中国传统舞蹈呢，即使是外观上它不出现圆，实际上它的意念中都是存在着圆。也就是说，圆无处不在，形虽无圆，意皆有圆，心在圆中，圆在意中。
1: 中国传统舞蹈它最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画圆。那么我想问问袁和老师，中华传统文化，尤其是古代的传统文化，怎么样影响到舞蹈里面的这个圆？
3: 任何舞蹈都是民族文化的一个身体表征。如果我们把包含着这个圆的运动规律全部精髓的八字圆和太极图做一个比较的话，我们很容易发现二者之间的共通点。具体来说，太极图有天地阴阳，八字圆有一气运化，太极图有黑白相衬，八字圆有左右照应，太极图有相生相克，八字圆有 对立统一。而恰恰太极图呢，简直就像是我们中国传统舞蹈运动形态的一个绝妙的意象符号。所以说我们中国的舞蹈这个画圆的形态是和中国的哲学观哲学理念紧密结合的，也可以说是画圆的动力规律呢负载着太极图的意象。
1: 于丹老师，您给我们解读一下为什么在中国的传统舞蹈中这个圆是它最主要的一个特征呢？
6: 其实圆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它不是一个僵死的形态，而是一种流动的相生。你看圆融和曲线是哲学里的一个表达，它当然也是身体的一个表达，其实就是流动圆转所达到的动态平衡，从哲学观念直到身体表达。您看这个中国人说什么境界叫好啊？叫圆满。然后咱们人到一起叫团圆，一个最好的境界叫圆融。我们其实把这个圆呢看作是一个和谐，中国人是特别喜欢这个圆的这个概念，因为呢它无始无终，绵延相续，包括中国五行的相生相克，没有说克到哪里就中断了，它一定是一个周而复始的轮转。所以呢对于圆的这种向往可以说是从中国传统中来，然后它就必然会有这个表现。
1: 谢谢于老师哈，就像于丹老师讲的，这个圆呢蕴含着中国人对于自然循环和谐自然流转的理解。
0: 刚刚您听到的是假期特别节目遇见文明，精彩稍后继续。
7: 哎，李记者刘记者，二位一路上辛苦了。
8: 您好老村长，我们这次来呢就是想采写一些咱们村的新变化。
7: 欢迎欢迎。
9: 哟，这片农田画出了这么多图案呢、啊、
7: 这都是这位小王老师画的，他现在是我们村远近闻名的农民艺术家。哎，小王，这画叫啥名来着？
10: 画的名字还没想好。
7: 哦，再想想再想想
8: 我记得当年您村里出了咱们省里第一位

0: 子拖拉机手，
1: 当年还获得了三八红旗手，这会儿正在屋里包饺子呢。现在我们村流行的是女飞手。
2: 女飞手，
1: 哎，这就是我们村里第一位持证上岗的女飞手，95后的二丫。
3: 以前也就敢包几百亩地，现在包几千亩也有底气。
4: 行了，快进屋吧，今天我不开拖拉机，我给你们包饺子。
2: 原来
5: 我国已成为全球农业无人机保有量和应用面积最大的国家，农用无人机覆盖田间管理全过程，可节约90%的用水量，效率是人工的40到60倍。
2: 我们的报道主题想好了，
6: 我的农田化名字也想好了，
2: 叫希望的田野上。
7: 我们的家，
5: 从拖拉机到无人机，科技助力乡村振兴。
8: 马超超，你那设计图还没有出来呀？
9: 哎呦，您得给我点时间啊，我现在想破头了都想不出啊。
8: 你呀，翻翻获奖作品集，随便借鉴一点不就完了吗？
9: 借鉴会不会太明显了呀？看来只能用我祖传的时光机去未来借鉴借鉴了。

0: 你啊，时光旅行者。
1: 你怎么知道我身份？
0: 没时间解释，说吧，你想抄点什么？
1: 这么直白的吗？
0: 你们古人来我们这儿，不单单就是为了观光吧？再说了，在我们这儿，抄已经是习以为常了。
1: 等等，这里就是未来？怎么到处都是破破烂烂的？建筑邋邋遢遢，广告毫无创意，设计空洞乏味，你们这都是什么呀？
0: 大家都在抄，谁有时间创新啊？
1: 未来就是这样，
0: 抄哪儿有未来呀？
1: 啊！
2: 别让抄袭毁掉我们的未来，保护知识产权，刻不容缓。
3: 这是一个表，
4: 登记表、调查表、汇总表，一个表格填八遍，换个表头再来一遍，还问我时间都去哪儿了。
3: 这也是一个表
5: 哟，都这个点了，大爷，我们得赶去下个村了。您反映的这个问题啊，交给我们了。
3: 少张捆住手脚的表格，多些马上就办的表率。
6: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遇见文明》正在播出。
7: 的确，今天呢，有越来越多的舞者在中国的传统舞蹈和西方舞蹈的这种融合上不懈地做着尝试与探索。中国也有越来越多的舞者呢走出了国门，用舞蹈呢作为一种语言，向全世界讲述着中国故事。接下来呢，就有这样一位新生代的舞者，让我们了解一下他的故事。
8: 我叫邱思婷，是一名芭蕾舞者。我从8岁开始学习芭蕾，希望成为舞台上的天鹅公主，是我儿时的梦想。这个心愿也激励着我走向世界的舞台。经过多年的苦练，我成为了德国慕尼黑巴伐利亚国家大剧院芭蕾舞团首位签约的中国女演员。从《天鹅湖》《睡美人》再到《罗密欧与朱丽叶》《茶花女》等，我演出了无数西方芭蕾的经典作品。我一直在思考，舞蹈是我与外界交流的语言，但更像一座桥梁。2011年，在意大利托斯卡纳寂静剧院，我用一曲《枉凝眉》向欧洲观众展现了一段具有东方浪漫色彩的芭蕾片段。2014年，又将经典的中国爱情故事《梁祝》搬上芭蕾舞台，努力的尝试创新。今天，在遇见文明的舞台上，我希望能将更多具有东方美学

0: 学的故事讲给世界听。
1: 各位老师好，我是邱思婷。其实我觉得中国文化它就像一颗种子，它种在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心里，应该说是600年的昆曲，芭蕾有500年的历史，那么牡丹亭是有400年的历史，所以我想通过这样一个小的作品，能够把这些元素在我们的作品里把它柔合，然后重新表现给观众。
2: 那么今天你给大家展示的是游园惊梦，除了游园惊梦，你还有没有创作过其他的中西文化结合的作品？
1: 其实我们自己一直在做这样各方面的尝试，包括我们之前把中国的都匀茶、毛尖茶，把它用足尖、用芭蕾表现出来，也把中国的四大名陶泥心陶，就是这个制陶的工艺，用芭蕾和现代舞的形式，做了舞剧《窑变千彩》。
2: 可以说你一直在做着中西方文明这种互鉴的哈、尝试和探索和实践。那么你从中怎么样理解你现在这些正在做的这些工作的意义呢？
1: 我觉得中国文化真的是上下5000年博大精深，像这次我们可能在服装上您看到的用到的这个云笺，包括中国戏曲里的这个水袖，在很多理念上它是讲究一个天人合一，包括一个包容跟和谐这样一种东方哲学的思想。所以我希望我们年轻的舞者可以能够通过自己的一些新的创作，把中国更多的这种和美与共的故事，通过这种国际的艺术形式能够传递给更多的观众。
2: 好，谢谢思婷，祝你在未来创作出更多的中西融合的作品
1: 啊。谢谢。
2: 我们这些年轻的舞蹈家，他们用舞蹈这种语汇啊，在链接中西方这种文化，你怎么来看待他们这种尝试？
3: 我特别赞赏他们的这种行为和行动，因为他们这么做，实际上是在做文化使者的工作，而这样的一个使者并不是普通的使者，是给人带来审美快感的使者，我觉得应该为他喝彩。
2: 欧老师，您的看法？
4: 我希望有更多的中国舞者，包括芭蕾舞者，包括现代舞者，包括国标舞者，特别是这些国际舞种的中国舞者，他能够经常的、频繁的走出去，再请回来，把中国文化真的是传播到世界各国去，真的做了我们这些节目的主题，遇见文明，让世界各国的人民能够享受到我们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2: 玉丹老师，您怎么来看待文明互鉴的意义？
5: 其实我们看见一个云笺水袖的杜丽娘编起芭蕾足尖起舞的时候，我觉得一切的和谐尽在不言中，你觉得这不是美吗？这里面没有半点的违和吧。既然国际的芭蕾舞团能够跳中国的赵氏孤儿，那么中国学成回来的这些年轻舞者当然可以用这样一个西方形式去激活原来中国的母题，所以最好的遇见是水乳交融。所以我也相信有这样的舞者在，这个互鉴就会越走越好，我们还会期待未来更好的作品。
2: 本期节目是中国传统舞蹈与西方芭蕾舞的奇妙之旅，也是中外文明互鉴的文化之旅。再见。
0: 假期特别节目遇见文明今天就为您播放到这里，感谢收听。

听，山间铃响马帮来，安化茶马古道。闻，茶韵飘香。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2: 一花一世界，满目皆春光，在花开中国里，赏文旅融合的绽放之美与生活芬芳。
3: 他曾努力向世界述说了中国乐器的非凡贡献。
2: 一秀成非遗，针线藏匠心，在中国绣娘里品读指尖传承与当代女性的人文风采。
4: 就是用的两针固定一个圈，这个绣法就叫二针龙鳞。
2: 一位养身心，膳食有智慧，在舌尖上的养生里收获健康良方与烟火滋养。
5: 赤小豆的治病和平常的红豆还是有一定的差别。
2: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2026五一假期特别策划，健康有方，充电假期。
0: 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6: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节目为您推荐花城出版社出版的图书《我的阿勒泰》，作者李娟，1979年出生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七师，成长时期辗转于四川、新疆两地，有过一段阿勒泰牧场上的生活经历。本书为李娟阿勒泰系列代表作，全书分为两集，第一集《记忆之中》，记录了在喀吾图和阿克哈拉村细碎坚忍的生活画面。第二集《角落之中》，原生态书写了李娟和母亲及高龄的外婆随牧民迁徙流动的日常，开杂货铺，当小裁缝，帮往来的牧民车衣裙，去大山深处采野生木耳，春天沙伊恒布拉克草原上鼓胀的帐篷，夏季牧场上喧嚣盛大的阿肯弹唱会，入冬后瓷实的条条雪路，戈壁草原、森林、雪山、骏马和牧人。细腻明亮的文字展现了游牧民族在边疆深远丰富的生存景观。
0: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0: 家常食材里的养生智慧，日常生活中的宝藏美味，花草谷物、缤纷果蔬皆为美食，更是妙方。欢迎收听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舌尖上的养生》。
1: 黄精是一味中药，很多人都不知道它长什么样，在人们的餐桌上就更难见到它了。那到底黄精长什么样呢？我们看几张图片。哎，这就是黄精，你看它长得有点像姜，确实是，其实它跟姜一点关系都没有。这个黄精其实营养价值非常高，在古代很多人都吃过黄精，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遇到灾年，当地里的粮食颗粒无收的时候，人们就可以用它来度过饥荒，所以它在凶年之际是人们嚼食饱腹的一种食物。那这个黄精营养价值和药用价值都非常高，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就说它是服食的药药，在《别录》中它列为草部之首。而南北朝时期有一个大医学家叫陶弘景，称它为先人余粮。

就连宋代的大文学家苏轼，都在他的诗词中提到过黄精。比如说，在《黄精录》这首诗中，就说到：“幽人只采黄精去，不见春山露养荣。”你看，甭管是医学家，还是老百姓，还是大文学家，都知道黄精。当然我们现代人其实很多人已经不知道它了。那黄精到底有哪些食疗价值和药用价值呢？中医讲的五脏，肝心脾肺肾，它可以补三脏。补哪三脏呢？它可以有健脾、补肾、润肺的作用。先天之本的肾，后天之本的脾，主一身之气的肺，三脏它都补，所以养生和平常我们治疗疾病都能用到这个黄精，说明黄精的药用价值和食疗价值都非常的重要。那我们先谈谈它的药用价值。大家看，李时珍引了《神仙之草经》的一段话：黄精宽中益气，使五脏调良，肌肉充盛，骨髓坚强，其力倍增，多年不老，颜色鲜明，发白更黑，齿落更生。这段话什么意思呢？说黄精宽中益气，宽中，中医讲的三焦，上中下三焦，中间的部位多指脾胃，使人脘腹胀满的症状可以得到缓解。它有宽中益气的作用，使脾气得到了很好的维护，这个人的消化就比较好了，使五脏调良。你看李时珍对他的评价，在引用这个神仙至草经中提到了五脏调良，肝心脾肺肾各脏的功能各就其位，说明它对人体的重要性。肌肉充盛，吃了黄精可以让肌肉充盛，为什么呢？因为人体的肌肉四肢归谁管？归后天之本的脾。中医认为脾主肌肉四肢，它可以吸收食物中的精华，让脾胃的功能健全以后，把精微物质输送到肌肉乃至全身。所以说肌肉充盛跟脾的功能好坏有直接关系。骨髓坚强，那骨髓归谁管？中医讲肾主骨，生髓通于脑，其华在发。说明什么？骨髓的坚强与否，也就是说日常说这人长得高矮都跟肾有关系，而骨髓坚强了，那人的个儿就长得高。骨髓的坚强是非常重要的。这个黄精它有补肾的作用，所以说骨髓坚强，其力倍增。咱们试想，一个人骨骼发育非常好，而且他的肌肉是非常的健壮坚实，那一定是体力特别好，多年不老。咱们一开始就说了，它是先人余粮，也就是说这个黄精长期服用可以延年益寿。颜色鲜明，就这个人精神状态也特别好，颜色就是面色非常好，而头发早白或头发白的比较多的时候吃了黄精可以头发变黑。还一个齿落更生，就是牙齿过早的脱落了，可以促进牙齿的再生。你要是岁数大了，这牙齿该掉的时候掉了，那你这时候吃黄精也不见得就能够让它重新生长，它是有一定的规律的。
指的是小孩。

0: 孩的发育或者是过早的不应该掉的时候掉了，那黄精有促进这个牙齿再生的功能。那从李时珍引用的这个神仙之草经中看到了对黄精的评价是非常之高的。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又怎么评价这个黄精的呢？黄精气味甘平，无毒，主治补中益气，除风湿，安五脏，久服轻身，延年不饥。这句话概括了黄精的气味，也就是说它实际是甘平的，这个不是寒凉的，也不是温热的药，是一个平性药，而且没有毒。为什么老百姓把黄精作为充饥度过灾年的一种食物呢？就是因为它没有毒，主治补中益气。补中益气还是说中焦脾胃之气，通过食用黄精可以使脾胃的功能越来越好，还可以除风湿，安五脏。安五脏跟调和五脏实际是一样的，对五脏的功能也有很好的维护作用。久服轻身，久服吃的久了，脾胃的功能好了，肾脏的功能也健全了，肺的功能也得到很好的维护，这样的情况下这个人走路都轻快，看着都精神抖擞，延年不饥。延年就是长寿的意思，所以李时珍对黄精的评价也非常之高。
1: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舌尖上的养生》正在播出，稍后更精彩。
2: 当地时间六日，
3: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4: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5: 我本可以。
4: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6: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7: 我的水下笔在哪里、啊、
8: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7: 妈妈，
4: 等一下，
5: 不行，
4: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5: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9: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10: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渔舟唱晚。
11: 不会把滕王阁序全都背下来了吧？
10: 阁中弟子今何在？剑外长江空自流。
12: 好，我太棒了、
13: 啊、好
14: 好，
13: 太好了，真棒，
14: 太棒了。
5: 恭喜您可以免费的游览南昌滕王阁旅游区，您看上面的瓦件全部采用的是
15: 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
13: 这满江红怒发冲冠背诵的太有气势了。
16: 欢迎您免费参观河南安阳岳飞庙景区，正殿上悬挂着的钟灵是您。
17: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侧身西望长咨嗟。
18: 四川广元剑门关景区欢迎您。
19: 然则何时而乐也？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
2: 后天下之乐而乐。
5: 岳阳楼全楼构造没有使用一根铁钉或者是横梁。
9: 读万卷书，与行万里路，浪漫邂逅。
1: 文学经典与历史景典双向奔赴。
9: 诵读古诗词，文化中国行。
18: 来来来，满上满上。
6: 哎呦，最后一杯啊，最后一杯，还要开车呢。
18: 没关系啊，难得聚会。
9: 酒桌上再喝最后一杯，往往将驾驶者

0: 置于极端危险的境地。
1: 我能开，能开。
0: 酒驾不是勇敢者的游戏，而是通往危险的快速通道。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酒后请打车或找代驾。让我们一起拒绝酒驾，平安到家。
2: 家常食材里的养生智慧，日常生活中的宝藏美味，花草谷物缤纷果蔬皆为美食，更是妙方。欢迎收听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舌尖上的养生》。
3: 那我们说了，历史上中医大家对黄精的评价非常之高，那临床上历史上这些中医大家用它治疗什么病呢？我们从以下的医案中了解黄精的临床使用。太平惠民和剂局方有一个成药叫玉栀子丸，这个药其实就是由黄精和其他的中药组成。它是治疗什么病的呢？治心气不足、志意不定、神情恍惚、语言错妄、松悸烦郁、愁忧惨凄、喜怒少睡、夜多异梦、误记惊眼、或发狂眩、暴目之人，病亦服之。那这段话什么意思啊？咱们先说说心气不足。按现在的人就说，经常我出现心慌气短，我说了上句下句出不来了，而且心跳得越来越快，这种情况下叫心气不足。志意不定，就精神上有点焦虑，神情不安定，神情恍惚嘛。语言错妄，就是有时候语无伦次，说了上句忘了下句。松悸烦郁，实际上就是心跳加快，而且有心烦郁闷不舒。愁忧惨凄，实际上还是精神方面出现的问题。喜怒无常，而且睡眠也影响，出现失眠、入睡困难或者早醒，睡着了以后夜多异梦。什么叫异梦啊？就是不好的梦呗，就经常做梦，做的是噩梦，特别累。误记惊眼，还是说醒了后一身冷汗，睡眠的质量根本不能说很好，是相当的不好。或发狂眩，这些人有时候出现头晕目眩的，暴目之人，精神达到极致的时候，可以不知道亲朋好友了，叫不上名字了。当然说更严重，中医还有一句话叫登高而歌，弃医而走。什么意思啊？精神错乱了，病亦服之。什么意思啊？就这些人出现这些症状的，你就可以服这玉栀子丸。这里边有什么药呢？有枸杞子、白茯苓、黄精、朱砂、玉栀子、菖蒲等等。大家看到用枸杞子滋补肝肾、益精养血，用朱砂来镇静安神，治疗这精神方面的疾病，再配伍菖蒲，都达到了养心安神的作用。那这里边用黄精干什么呢？就是调理中焦，安五脏，这样呢可以让中焦脾胃和肾脏的功能得到很好的维护，恢复了体力，那人的这些症状就会消失。白茯苓健脾和胃，所以从这个几味药的组成看到了针对上述的这些症状起到了很好的

治疗作用，预知子丸，清肝明目，滋补肝肾，还可以调理脾胃，所以全方起到了对心的功能、肾的功能、脾胃的功能很好的调理和治疗作用，达到了这个人身强体壮的最终目的。那预知子丸其实在现在的社会也是有一部分人是可以用的，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的人，生活压力大的人，学习负担重的人比比皆是，那我们需要什么？需要去调理身体，需要预防疾病，需要治疗疾病。那从这点来看，其实对于心脾肾三脏的虚损造成的一些症状是可以通过预知子丸去调理的。这里的黄精其实要说明一点，你看这里边的药，很多的药是单向作用，有的是双向作用，那黄精呢是三重作用。比如说茯苓健脾和胃的作用，健脾渗湿的作用非常好，单一的对五脏里只对脾效果比较好。而枸杞子，枸杞是滋补肝肾的两个脏效果比较好，双向的双脏。但是到了黄精呢，对于肺脾肾三脏都有很好的作用。那这个三脏的作用那就是三重作用，所以从这点来看，它的作用就比前面那两位更广泛，所以它可以安五脏。但是其他的那几味药呢就做不到安五脏的作用。所以从这点来看，黄精在预知子丸中它的作用更加广泛，更加全面。2017年的一天，我门诊中来了一个老年患者，75岁，来看什么病啊？咳嗽。咳嗽不一个很简单的病吗？其实它是一个症状，但是很多病都可以出现咳嗽。这个老先生就是半年前患了感冒，出现咳嗽、发烧、流鼻涕，而这感冒发烧的症状过了几天治愈了，留下了什么呢？咳嗽，这咳嗽还越来越重，每天都咳嗽，由白天咳嗽发展到晚上咳嗽、夜间咳嗽，到现在夜里的咳嗽加不早晨咳嗽。那这咳嗽时间不一样有什么关系呢？其实是不然的，白天咳嗽往往咳嗽的初期在阳分，阴阳的阳，而到了晚上夜间的咳嗽就入了什么营血了，入了阴分了。而早晨咳嗽重是什么？是阴虚了。所以你看三个阶段的咳嗽治法是不一样的，所以一个咳嗽我们要分时间、分的病程、分的咳嗽的状态。这个人的咳嗽是什么？干咳无痰，夜间咳嗽重，早晨咳嗽重，那中医判断是阴虚，肺热已经不重了。再一看这人还有什么食欲不振，因为年龄的关系，腰肌酸软，大便也没有规律，精神也比较疲惫，舌淡苔白，脉沉细无力。辨证是呢，久咳伤阴，脾肾两虚了。那有人要问了，咳嗽一般都是肺的事儿，你怎么辨证是脾跟肾的事儿了呢？第一，他年龄75岁，腰肌酸软；第二，食少，大便没有规律，舌淡苔白，脉沉细无力。这些从辨证的角度上都是脾肾不足的

0: 感觉。
1: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舌尖上的养生》正在播出，稍后更精彩。
2: 白马湖平秋日光，紫林如锦采鸳翔。午后洒满阳光的川子河波光粼粼，讲述着常德河街的历史故事和这座古城的文化记忆。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4: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5: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6: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5: 是呀，
6: 妈妈，看小燕子，
5: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6: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5: 对呀。
6: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5: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6: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7: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8: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1: 家常食材里的养生智慧，日常生活中的宝藏美味，花草谷物缤纷果蔬皆为美食，更是妙方。欢迎收听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舌尖上的养生》。
0: 干咳无痰，又是夜间和早晨咳嗽中，属于什么？阴虚了。我们从现在来看，很多人一说咳嗽都是肺的事儿，但是中医认为，五脏六腑都可以造成人的咳嗽，不是只有肺。所以这个老先生就属于这种情况。那治法呢？益气、养阴、健脾补肾。用什么药呢？用了太子参、麦冬，还有寄生、川段、苏子、川贝、紫菀、冬花，还有补阴的沙参、健脾的炒白术。那这些药起到了健脾益肾的作用，吃了两周，这个病就好了许多。当然这里边还有一个黄精，我们今天讲的黄精，它健脾益肾润肺，你看这老先生三方面都用得上。他本身就有肾气不足了，还有脾虚，还有咳嗽日久了，他一定是有阴虚了，所以肺气不足了，用黄精效果就非常好。当然这个老先生调整了两次，这个病好了。那黄精在这里边就起到了三脏全补的作用。在临床上，黄精的用处非常广泛。那历代医家对黄精的论述也是比较多的，补五劳七伤，助筋骨，耐寒暑，益脾胃，润心肺，丹服九蒸九爆食之，助炎断骨。补五劳七伤，咱先说这个五劳。什么是五劳啊？《黄帝内经》是这样说的：久视伤血，久卧伤气，久坐伤肉，久立伤骨，久行伤筋。这就是五劳所伤。每个劳前面都加了一个久。久视伤血，这怎么去理解？中医认为，就是你看东西时间过长，长此以往，对人体

是有损伤的。久视伤血，伤哪儿血啊？肝血。现在很多人由于互联网的时代，看电脑、看手机非常之多。那我们要能够避免一个久字，再有一个现在近视眼，在咱们国家有将近4亿的人都出现近视。现在很多小孩到了初中、高中的时候，一个班可能有1/2甚至2/3的人都出现近视，都有一个看书、写字、看电脑、看手机过度的存在。所以有些人明白这个道理，提前加以预防，可能你的视力就保持的比较好。所以预防的方法，我们避免一个久字。第二个，久卧伤气。你看长期睡懒觉的人体力并不好，因为睡眠的时候人体的代谢是低潮的，而长期处在低潮的状态下，这个人其实代谢是慢的，所以越睡越困，越睡越懒。那多长时间最好呢？8到10个小时，这是成人睡眠时间就足够了。最主要是不但要有时间，还要有质量。第三个，久坐伤肉。长期坐着办公的人，坐着工作的人，造成肌肉不发达，甚至肌纤维会萎缩。所以你为什么要有运动呢？生命在于运动是有道理的。所以坐的时间不要过长，30分钟到40分钟，也就是一节课的时间，你要适当活动，而且每天都要有1个小时的运动时间，防止肌肉的长期的坐的时间过长造成萎缩。所以这就是久坐伤肉。久立伤骨什么意思啊？就是你站立的时间长了，血循环不好，所以原来作为站着的工作的人，往往会出现下肢静脉曲张，也就是血循环不好了。长期的这样久立，对人体也是不利的。还有一个久行伤筋，很多人都知道，你走路时间过长，旅游的人一走走了一天，下肢会出现什么？会出现抽筋儿，会出现行动不灵活，容易造成外伤。所以这些《黄帝内经》都告诉我们，不要久。刚才说的这段话呢，五劳七伤。七伤是什么？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7种情志的损伤。那这种损伤我们要避免，就是精神损伤导致的疾病，要知道回避它。那说这个黄精有助筋骨的作用，还是跟前面说的一样，它有强腰，就是补肾的作用，还可以对于常吃黄精的人耐寒暑，就是过冷过热它适应能力都很强，这就叫耐寒暑。还有益脾胃补心肺，这些都说明了黄精的作用是非常好的，而且它可以起到了很好的强身健体延年益寿的作用。那上面说了，历代医家对黄精的评价都非常高，在我国药典上是怎么把黄精来定位的呢？性味与归经，它是肝平的，归脾肺肾经，功能与主治补气养阴，健脾润肺益肾，用于脾胃气虚、体倦乏力、胃阴不足、口干食少、肺虚燥咳、劳嗽咳血、精血不足、腰膝酸软、须发早白、内热消渴。所以临床上也是围绕了脾肺肾功能出现异常的一些病症，它可以调理。从这点来说，它用处非常广泛，其实我们日常

0: 用一些小的方剂，作为养生调理或辅助治疗也是非常有效的。
1: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舌尖上的养生》正在播出，稍后更精彩。
2: 爸爸，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3: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4: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2: 是 AI 帮我生成的。
4: 宝贝，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
5: 长。同学们，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2: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5: 对，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6: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7: 奶奶，我的玩具车在哪？
8: 让你妈先给你找一下啊。
9: 妈，昨天买的水果你放哪了？
8: 你去阳台看看，晚点你们自己把饭热一下啊，我得先走了。
9: 急匆匆的跑出去干嘛呀？都退休了，咋还那么忙呢？
10: 同学们，上课。
11: 老师好。
10: 这个学期我们的课程主要有声乐、书法、中国画、电钢琴、舞蹈、形体、短视频拍摄和制作等。我们还开通了线上教学，大家可以通过手机在课后时间随时学习。
12: 老师，会不会开办架子鼓专业啊？我想组个乐队，就叫银发摇滚。
13: 我呀，一直想在社区举办个个人画展，到时候同学们记得过来捧场啊。
8: 老师，什么时候举办才艺大赛，记得通知我参赛啊，我儿媳妇的化妆品特别好用。
14: 2023年3月，国家老年大学正式挂牌成立，目前已汇聚40.7万门，总计397.3万分钟老年教育课程资源，已有30所分部成立省级老年开放大学或专门机构，在基层设立超过5.5万个老年教育学习点。老年大学让老年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
11: 退休后去上学。
15: 现在来到了红灯时间，经过十字路口后，车道就会变窄，两辆车为了率先驶过这个路口，现在都把油门踩到底了，随时准备冲刺，他们你争我抢，丝毫不让，那么谁能率先驶过十字路口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好，已经变成绿灯了，两辆车几乎同时驶过了停止线，结果是
16: 车道不是赛道，拒绝禁逐驾驶。
1: 家常食材里的养生智慧，日常生活中的宝藏美味，花草谷物缤纷果蔬皆为美食，更是妙方。欢迎收听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舌尖上的养生》。
0: 比如说，补气止咳的小偏方，用黄精20克、百合20克、陈皮5克。这三味药煮水喝，对于久咳、大便偏干的，其实效果比较好，因为百合有润肠通便的作用，所以大便稀的人要尽量不用。脾胃不好的人用陈皮有健脾和胃的作用，那黄精就不用说了，补三脏。所以这种小偏方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经常的自己选择进行服用，因为这三味药都是非常安全的。那说了黄精在临床上治疗许多疾病效果也非常好，那从保健的角度上它有哪些食疗的价值呢？那古人说了，这黄精取天地之精华，久服延年益寿，血气双补之王。它既然评价这么高，那我们从现代科学和我们日常生活中 怎么用黄金呢？从现代科学研究发现，黄金含有多糖、皂苷、氨基酸、维生素等等营养物质，对人体非常之好。那在临床上治疗疾病，在日常保健上就可以做到调理身体，达到了一个延年益寿的保健效果。它第一个保健的效果是什么呢？可以增强人体的免疫力。我们说很多人工作压力比较大，虚损劳伤，对人体的维护就用黄金可以达到提高人体的免疫力，防止人经常的感冒，经常出现腰膝酸软、疲劳乏力。它怎么去提高人体的免疫力呢？它可以提高白细胞的活性。那人体白细胞是干什么的呢？是免疫系统的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说白细胞低的人在临床上也能够常见，就容易感冒。所以提高白细胞的活性，间接的就提高人的免疫功能。免疫功能提高了，人的体质就变好了，感冒的概率就会下降。第二个，它可以抗疲劳。抗疲劳不用说，它可以健脾、肌肉坚实，补肾、骨骼发育好，润肺、声音、说话底气就足。所以说对于有些长期的思虑过度、加班加点的人，用了黄金可以抗疲劳，提高人体的耐受力。这种情况下，那是通过这补三脏而达到这个效果的。还可以调节血糖，因为它这个调节血糖，其实黄金也是通过它的功能来达到这个效果的。当然它还有保护心脏、抗炎、消炎、抗真菌的作用，这些都是在临床上或说在治疗疾病中发现的。而在平常的日常保健，你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来使用黄金，一样可以达到调节人体的免疫功能，提高抵抗力，提高抗病能力，达到了身体健康延年的作用。当然它既然有延年的作用，它一定是可以增强人的记忆力，抗衰老。因为现在很多人都发现一个问题，到四五十岁以后经常记忆力不好。记忆力不好，那中医从哪儿考虑呢？一定从肾。因为中医讲的肾的功能，主骨生髓通于脑，其华在发。头发表现是肾的功能好与坏的一种外在表现，而内在的记忆力下降，脑髓髓海不健康了。那用黄金可以补肾，就可以改善人的记忆力，而且可以抗衰老。我们国家到了老龄社会了，很多老人记忆力都会下降，体力不支了，所以用黄金就可以提高这些人的生活质量，改善他的记忆力，达到古人说的可以延年不饥。那用什么食疗方法呢？一个单位的黄金就可以煮水喝，常年喝，对于改善你的体质、补三脏、延年不饥都有一定的作用。当然有的人说用黄金跟枸杞两味药来煮水喝效果更好，那是为什么呢？因为枸杞子滋补肝肾，黄金是补三脏，应该说这两味药都有补益作用。但是有一点，说说这两个食疗，每个人的体质是不一样的，一定要辨证施膳，辨证论治。也就是每个人的体质，有的人容易上火，你可能吃了黄金时间久了就不行。有的人脾胃消化功能特别差，虽然它有健脾作用，但是它偏补的 作用还是有的。中医讲叫补而不腻，才达到一个很好的效果。而补了腻住了，就是你好吃吃的多了，都堵在胃肠了，那也达到了适得其反的效果了。所以说这种情况下，我们每个人要根据自己的情况来辩证的去选择食疗的方法。当然黄精还可以什么煲汤煮粥，都是很好的食疗的方法。但是我还是建议不要连续的吃的时间太久，还要根据每个人的体质不同，身体当时的状况来选择性的去食用。虽然它没有毒性，很安全，但是毕竟它还是偏补的多了一点。所以在食疗的过程中，我们要选择黄精的时候，人体的消化功能一定要好。再一个，不要吃的太久，每天上中下三顿都吃的，就可以腻住了。就是你本身就平常饮食吃的肥甘厚味过多的人，就不要再吃它了，容易造成腻住了，影响了脾胃消化，就适得其反了。所以说黄精的食用还是在医生的指导下辩证的使用，选择自己适合的时间，适合的体质，才能达到药食同源的黄精的延年益寿的效果。那好了，咱们今天讲了黄精的药用价值和食疗价值，我们来总结一下。轻身益寿是黄精，养阴润肺止咳灵，健脾益气补后天，滋肾强腰又填精，药食同源补三脏，养生延年伴你行。
1: 本期的舌尖上的养生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16: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零到十五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17: 同学问我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16: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为山为水，歌声悠扬，琴童方悟，镌刻一段叫做凝香的千年时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2: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3: 妈妈，我饿啦！
4: 饭菜马上就好啦。
5: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4: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
6: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4: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3: 妈妈。
7: 妈妈。
8: 妈
3: 妈。妈妈。
2: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4: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6: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我再给你打过来好吗？哎，来了。
9: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2: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9: 妈，我来了。
10: 一花一世界，满目皆春光，在花开中国里，赏文旅融合的绽放之美与生活芬芳。
11: 他曾努力向世界述说了中国乐器的非凡贡献。
10: 一秀成非遗，针线藏匠心，在中国绣娘里品读指尖传承与当代女性的人文风采。
12: 就是用的两针固定一个圈，这个绣法就叫二针龙鳞。
10: 一位养身心膳食有智慧，在舌尖上的养生里收获健康良方与烟火滋养。
13: 赤小豆的治病和平常的红豆还是有一定的差别。
10: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2026五一假期特别策划，健康有方，充电假期。
0: 这是一趟发现芬芳的植物巡礼，追溯花朵的前世今生，科学与历史，微观与色彩，尽显自然生长力量与美学。欢迎收听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花开中国》。
11: 美国克里山植物园，这里的月季园有个中文名字，以纪念一位被人们尊称为月季夫人的蒋恩典女士。上世纪50年代，他曾努力向世界述说了中国乐器的非凡贡献。植物园负责人威廉是位资深的乐器迷，他对园子中央的这几种中国乐器情有独钟。200多年前，正是这些貌不惊人的花朵远赴欧洲，彻底改变了西方乐器的面貌，诞生了数以万计的美妙品种。此后，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花朵，深深地嵌入了世界的文化和记忆。这是一个中国乐器讲述的东西方交融故事，它们的芬芳是我们挚爱的气息，他们的四季是我们生活的岁月。

0: 法国格拉斯。五月玫瑰节，一年一度的芬芳节日。傅杰尼曾经旅法学习多年，他是全球顶尖的格拉斯香水学院毕业的专业调香师。这次带着自己的学生重回故地，这不仅是一次鼻尖上的文化体验，更是一次视觉上的赏花旅程。
1: 繁忙生活当中，你或者说能表达热烈的一种爱意的，其实花它都可以帮你去表达出来。
0: 地处法国东南部，距离戛纳不到20公里的小城格拉斯盛产玫瑰。玫瑰在清晨5-6点被摘下，送进干燥凉爽的挑拣棚，花瓣需要适度的翻铲，持续保持空气流通，有利于香气的保留。这是传统萃取香气的前奏。闻香识玫瑰，格拉斯被誉为世界香水之都，也是全球习香者的圣地。不过走一走街头巷尾，逛一逛花展，不难发现人们亲近的并不是提取香水的那种玫瑰。
1: 大部分人送礼的这些花，表达心意的花店里的花更偏乐器。通常乐器来说，可能它的香气的力度、释放性、丰富性相对来说就没有那么明显，而乐器更强的是在于它的观赏性。

0: 玫瑰一年花开一季，极少有二次开花，花瓣皱而娇嫩，刺小带有绒毛，多且密集。玫瑰芳香满溢，多用于提取香水或者食用。而装扮了格拉斯集市的花朵，其实都应叫做月季。它们多为人类杂交培育，一般能够花开多季，花瓣厚而质硬，常于枝干顶端开出直径较大的单朵花。根据现代植物分类学范畴，月季、玫瑰、蔷薇都是蔷薇属中的不同类群，性状有很多相似之处。在西方，它们多用 rose 统称，习惯被译为玫瑰，约定俗成的翻译让很多人把玫瑰、月季和蔷薇常常混为一谈。今天人们陶醉于花的芳泽，很少刻意地去分清楚它们之间的差别。不过在这世界上，有人不仅喜欢分清楚，而且还记住了大量蔷薇属植物的细节特点。
1: 我的老师杨月姐，我觉得她对植物非常非常敏感，但我不清楚这个东西是天生与生俱来的，还是她后天经过这么多年的工作学习也好。就比如说放在她面前有十个植物，她看过一遍之后，她能记住每一个的特点，但是我不可以。
0: 云南杨宗海花卉基地，95后的农大毕业生南北，按照习惯早早的起床了。
2: 一直到谢谢。
0: 他的师傅是中国月季界有名的育种人，绰号杨月季。每天早上，师傅的第一件事就是拿个小布兜去巡山。杨月季本名叫杨玉勇，1998年从东北南下昆明。

0: 在云南种月季出了名。
1: 就蔷薇属中国是全世界的分布中心，那我们尤其是云南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就资源最多。
0: 中国蔷薇属植物种类约占世界的60%，其分布几乎遍及中国的每一个省份。这些年杨月季把更多精力放在品种收集和育种上，他不仅杂交培育出40多个拥有自主品牌的月季，也收藏了2000多个蔷薇属品种，特别是中国野生蔷薇原种。
1: 那有花的你就得要抓紧时间做那个申请。
2: 哇，这个漂亮。
0: 南北跟着师傅看花弄草学育种，按照花的时间作息，朝七晚五的生活，一周只有一天可下山，一晃已经第3个年头了。
3: 这个对照选那个红衣骑士行不行？
1: 红衣骑士它颜色不相近。
3: 那
1: 玛丽娜了这类。
4: 收集更多的资源，从这些里面挑出最优秀的来，然后再生出最优秀的宝宝出来。他一直在坚持做育种这件事情，做很前端的事情。
0: 然而日常育种的工作并没有南北想象的激情四射，天天检查月季生长情况，日复一日的记录月季抗病性如何，气候适应性如何，很多细节的观察需要时间的付出。虽然已经有不错的新品问世，可依然要不停的观察与等待。
4: 确实有点不太习惯。我是在广州念的书，一个节奏很快、经济密度很高的地方，你突然回到这种，就有点像农村吧，就很平静，周边没有什么人，也没有什么交通，很简单的生活，就有点不太适应。
0: 缓慢的日常，消磨着年轻人的斗志。漫长的雨季，逐渐浇灭了满腔的热情。月季花开的舞台，未曾有南北预期的精彩。
4: 我比较喜欢有挑战的东西，你给我一样很烦，就是很重复的工作，我其实不喜欢玩的。然后因为这个行业很传统，真的很老。
0: 南北的心思师傅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0: 一心想出国看看的南北，师傅帮助他实现了。前往法国尼斯，探访国际知名的月季育种家族，接待南北一行的正是家族的新掌门人小梅昂。这个基地汇集了全球各地月季育种人送来的新品种，他们委托梅昂家族进行测评，并借助其销售网络推向世界。多年前，南北师傅输送一批品种交给梅昂家族，但眼见当家人从老梅昂变成了小梅昂，得到的反馈始终是测试还未结束。
1: 那品种就是已经在他们手上已经交了很多年了，但是这么多年来一直没有去真正的商业化的原因，我们也不太清楚为什么。
0: 春天，月季育种的上佳时节，去除雄蕊，把花粉涂抹上雌蕊的柱头，套上纸袋，避免再次授粉。接着就是等待自然孕育。南北对这样的操作并不陌生。

0: 法国是现代乐器的诞生地，一直以来欧洲人驯化的本土野蔷薇大都花开一季，花型花色单调。十八世纪末，当他们第一次见到中国人培育的乐器后，他们的想象力被激发了。上到拿破仑皇后约瑟芬，下到苗圃园丁，都对中国乐器宠爱有加。此后，花卉培育史上最复杂、最具传奇色彩的杂交育种拉开了序幕。
1: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花开中国》正在播出，稍后更精彩。
2: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3: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4: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十分钟了。
3: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5: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6: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5: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6: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7: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2: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7: 多点贴心。
8: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7: 多点用心。
9: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10: 验证成功。
5: 开
10: 门。
5: 开了开了。
9: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7: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3: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5: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 这是一趟发现芬芳的植物巡礼，追溯花朵的前世今生，科学与历史，微观与色彩，尽显自然生长力量与美学。欢迎收听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花开中国》。
0: 得知中国老朋友那里来了拜访者，小梅阳父亲也坐不住了。儿子接手公司之后，老梅阳一直希望他能够把更多目光投向中国。在那里不仅有法国无可比拟的种质资源，更有日益增长的庞大市场。小梅昂原本在好莱坞学电影，如果不是家族的需要，他觉得自己也许会成为一名不错的恐怖片导演。家里面，姐姐这几年身体欠佳，弟弟是常驻南美的天文学家，他作为长子责无旁贷地从父亲手里接过了公司。其实老梅昂自己在十八岁时父亲的突然离世，他就不得不扛起了家族发展的重任。历经多年打拼，老梅昂深信花朵的培育之路没有捷径，观察、耐心、敬畏自然，缺一不可。

0: 在育种基地，为了测试花朵真实的生命力，三年苗圃选育，接下来三年在几乎不施肥不除草的土地里轮种，通过自然淘汰检验新品种的生存力。完成这一步后，还要再花三年时间优选培育。漫长的育种测试之路，一套基本流程走完就是第十年了。在这里，一个畅销的新品种最美不是第一位的，它必须要足够健壮，才能满足未来市场旺盛的需求。
1: 一次确认，再次确认，欧洲人做事很认真，一步一步的，每一步都要基本上要做到100%的确认认可这个品种，就是为了确保每一个我们买的品种，每一个我们买的盆栽种到我们院子里面都可以开花，都可以开得很好。
0: 第一次到法国考察，南北看到了一朵月季花穿越时空的物种繁衍，也看到了一个家族积累了100多年的传统。这是中国古老乐器在欧洲走过的融合之路。就当南北他们即将结束拜访之际，梅扬父子告诉了他们一个刚刚收到的好消息，而这也是小梅扬接班以来开拓中国市场的一个新尝试。新的一天，梅扬家里的中国月季月月红又开了，优选花田里最新的一批月季也等待着最后的查看。父子俩都期待着这些花朵能够继续家族的荣耀。从法国回来后的南北又开始一天的工作，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理想的生活。

0: 三二一，开始。
1: 哎，你那个镜头能看着我脑袋吗？
0: 能看到。
1: 啊、哦，你确定啊？
0: 能看到。
1: 嗯，好了，开始了。
0: 开始了呀。
1: 大家好，我是天狼。
2: 这样的开场，姜正之已经重复了上万遍。从2015年开始，用自己打游戏的名字做节目，讲乐器，基本保持每天网传一条视频。他讲乐器的品种，也讲乐器的养护知识。
1: 好，就到这里，感谢观看，咱们下次再来说乐器。
3: 花池里2米的红龙，你想当大灌木养？要怎样修剪？留好一定的高度，把头一齐就可以了。但是它非常速，恢复的速度很快。所以说，像月月粉这一类的品种，它的更大的一个优点，适应性好，要不然它也不能说。我存活了几千年，流传下来，没人管我，没人爱我，就在河边、马路边随随便便长，我都能活得很好。你们那些大花的不起。
2: 姜正之的视频带有一种质朴而倔强的气质。这个东北小伙用了几年时间，独辟蹊径的把乐器种进了互联网，自己也成为了乐器界的草根网红。
1: 你连花都养不合，你何谈去爱嘛？开始的时候吧，我基本上是每天我的所有工作都跟他们在一起。你脑海里会刻画他的样子，因为你每天都接触他。他也是向你在倾诉他现在的一个状态，或向你在陈述展示。
2: 姜正之对乐器的念想简单直接，但是如何满足粉丝对内容的需求，也给他和团队带来了不小的压力。
1: 所以说你现在这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说明咱们那个媒体部门他们的互动欠缺了。我们既要配合我们公司的一个宣传媒体用的，又要去做咱们运营用的，都要用。而这些怎么用的，这些你们做好了给他们用，而不是他们告诉你他们要什么。

0: 在互联网的世界里，更新迭代是常态，只有不断充实自己，分享更多知识，才能得到持续的青睐。
1: 种花
2: 人最快乐的，
1: 这从小我父亲就告诉我，植物它需要锻炼，它需要适应的气候环境。
0: 然而眼下有一个考验正迫在眉睫。
3: 我要找小货车吗？我在大棚里能开花的只有我自己培育那两个品种，我最多能挑出来两到三个我自个儿用的。
0: 南洋世界月季洲际大会召开在即，要去参展的花却都未开，这让江正之犯了难。
1: 由于今年的气候因素，导致了很多品种没开花，往年这个时候已经在开了，我们做了好几批次的嘛，就是为了以防万一。但是第一次针对这种展出，对我们来说也是一种考验。
4: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花开中国》正在播出，稍后更精彩。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这是一趟发现芬芳的植物巡礼，追溯花朵的前世今生，科学与历史，微观与色彩，尽显自然生长力量与美学。欢迎收听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花开中国》。

0: 这是一场世界月季爱好者和专业人士的聚会。走出互联网，经受更多的专业历练，姜正之也试着给自己更多风吹日晒。第一次直接面对月季前辈们和公众说月季，他还是显得有些紧张。
1: 品种为2800种，
2: 坚持无偿的提供材料给高校的学生去做实验。
0: 南洋之行，参展的月季拿了奖，年轻的姜正之得到了更多肯定和鼓励。
3: 月季这个花嘛，喜欢的人是很多的。四季开花的月季只有中国有，需要有更多人呢去认识它，去了解它的前世今生。当你了解了，你自然而然就会去爱它。

0: 大家好，我们现在正在看的这一个月季，它是中国古老月季月月粉。
1: 同时这个品种非常抗病，就是它这品种系列刚推出来的时候，
2: 依托于中国互联网的高速发展，在常熟的农村田头聚起了一批爱花的年轻人。这是中国月季和中国新经济的神奇碰撞。花色、花型、香味，尤其是四季开花的特性，让中国古老月季在世界花卉史上大放异彩。中国先民精心培育的古老品种，谁曾想今天依然在年轻的互联网世界里传递美丽。谁又能想到由他们改变的月季世界又连接了多少人间烟火。晚上8:40，云南斗南传统花市拉开了大门。斗南花市是中国乃至亚洲最大的鲜切花交易市场。七夕节即将到来，月季的交易十分繁忙。凌晨2点，当其他城市还在熟睡中，这里的月季不断分发运出，很快就能成为各大城市年轻人们表达爱意的礼物。把月季称为商品或许有失浪漫，但从育种培植到拍卖出售，围绕它的是一个遍布全球规模庞大的产业。月季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它还是一朵拥有生命的花朵。它从哪里来，又将到哪里去？

0: 学研究中心，穆罕默德教授联合包括中国科学家在内的国际研究团队，在七年前开始对现代月季的身世之谜展开科学研究。对他们来说，漂亮的月季就是 A、T、C、G 四个碱基组成的基因序列。读懂这些复杂的排序，就能了解他的前世，解析他的今生，掌握他的未来。科学家们把目光聚焦到这朵不起眼的花儿身上，这是中国先民们选育驯化的月季品种，这也是最先到达欧洲并被育种者广泛应用的花朵。历时七年的研究，完成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高质量的月季全基因测序，这是迄今为止最完整的植物基因组序列之一。解码了基因组，不仅可以了解现代月季的生物机理，也能够有效地培育新品种。不过这次研究还有一个更加有趣的发现，开花植物有着1.2亿年的进化史。谁能够想象草莓和月季是同一个祖先？当人类通过科技发现了月季的家族渊源，那些看似单调的基因组数据却真实记录了中国月季最具活力的特性，造就了今天月季的繁花盛景。天地四时，春夏秋冬，天坛祈年殿，驰名中外的世界文化遗产建筑，象征着中国人对宇宙天地的理解。在新中国月季发展史上，月季品种的定名曾以天坛月季园发布的为准。上世纪60年代初期，积极向世界论述了中国古老月季卓越贡献的蒋恩殿女士常驻天坛公园，她和老一辈月季工作者引进和培育了300多个品种，赢得了月季夫人的美誉，天坛月季班也由此诞生。
1: 这花头是怎么样？
2: 您前这个就是班吗？
1: 对对对，那什么这个。
0: 傅银辉，天坛月季班班长。这段时间用花任务不断，他需要为每一批月季做最后的检查。

0: 啊，我是88年参加工作的，到今年31年，没离开月季杯，刚接班来的，从浇水，然后日常的养护，慢慢的对这个品种识别，但是那会儿年纪小嘛，也没有对这个月季啊或者咱们花卉这行，那有那么大的兴趣，但是呢，主要是我师傅影响了我。
1: 天坛花展是接下来的重头戏，适逢周年庆，所需的月季量将比往年多，不同花期要求在同一时间绽放，月季般的任务非同一般。接下来的日子，只有傅盈辉的眼睛里才能提前看见这千月季花开的样子。月季品种生长快慢不同，轻剪还是重修，多少才是分寸，这就是天坛花工引以为傲的看家本领，控花。所谓控花，是指利用修剪、施肥等方式，一控月季的开花状态，二控月季开花时间。观察，确定整体株形，每盆花开15至20朵，梳条，短节，叶柄下剪，掌握1.5

0: 安全距离，以保护新芽。掰去侧芽，以积蓄能量。
1: 每个品种它的修剪方式也有不同，进行短节的长度也不一样，多余的那个枝条呢，影响它的发芽，最后也影响开花。
0: 在傅银辉眼里，月季是一种比较馋的花，吃水吃肥需要时时跟进。
1: 每到这个时候呢，就是有一些压力，花一天不摆出去就有一些压力。
0: 从八月开始，苗圃里的月季每天都在进行着花控周期，正好经历了北京的整个夏季。
2: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花开中国》正在播出，稍后更精彩。
3: 叔叔阿姨别信他，以房养老养老项目都是骗子新手段。
4: 李叔叔，你看看这玉是不可多得的藏品啊，多温润多通透，现在买它几年后翻十倍啊，我跟你说。
3: 李叔，你别信，字画玉石古钱币藏品也是骗子新手段。
5: 今天是我们理财群最后一天发名额，各位大哥大姐赶紧入群，赶紧入群啊，投资导师赚大钱，
6: 支付收款3万元。
3: 爸妈，这个短视频可别信，现在骗子呀都盯上了你们老年人的钱袋子。
7: 放心，我可没那么容易上钩。
3: 反诈宣传随时念，用心守护养老钱。
8: 注意注意，主人在衣柜前了，大家开始控诉吧。裤子你先说。
9: 主人，我是去年那条大码牛仔裤，现在连拉链都快被你的游泳圈给崩开了。
8: 衬衫你说说。
10: 上周你打开衣柜找到我，第三颗扣子当场表演空中飞人，明明是你半夜偷吃烧烤，还怪我质量不好。
8: 皮带你有要说的吗？
11: 老夫今年已经打了3个新孔了，再没位置打下去了。
12: 行，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从今天开始两拳青菜一拳饭，鸡腿只吃去皮板，今天快走了50分钟，超额完成运动任务。
13: 明天下班约羽毛球，别忘了。
8: 30天后
9: 不用花钱重新买加大码了吧。
10: 你穿衬衣可真精神，
11: 真棒，一定要好好保持住
12: 健康体重，大家行动，
14: 轻松拿捏。
2: 这是一趟发现芬芳的植物巡礼，追溯花朵的前世今生，科学与历史，微观与色彩，尽显自然生长力量与美学。欢迎收听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花开中国》。
0: 天坛花展如期而至，游人如织。掌握着花的习性，让不同品种的月季周而复始地在指定的时间绽放，就像某种形式的拔河比赛，双方都有付出，也有索取。在这一过程中，月季与傅银辉似乎达成了某一种默契。月季是北京的市花，满城月季，四季芳华。月季和北京这座古老都城一样，任性。

水粉画家黄有为眼里的月季，不仅是老北京人的爱好，更述说着北京胡同的生活质感。

0: 我心目中的北京是充满阳光的，充满朝气的，鲜花遍地的。那有的人说，黄老师你画的这胡同太假了吧，我说不是，我的胡同才是真实的胡同。
1: 他的画里，北京的胡同口、窗台上、影壁下都少不了月季相伴。
2: 这是北京的市花呀，您知道的吧？啊，北京市花月季啊。
0: 北京胡同里面都是非常美的，是一种非常惬意的生活的。老北京人看我的展览的时候真的都流泪的，他们觉得就是我们想到的胡同，那家的瓦，那家的草，那家的花木，那家的那个门帘啊、对联什么东西，我可能组合在一起的。那北京人告诉我说，哎，说黄老师你这画的就是我们家呀，以前我们家就这个样子。那我心里就想，哦，原来他心里家是很美好的。
1: 把每一片花瓣都赋予生命感，把每一片叶子都细致描绘，哪怕是一根小小月季刺，都是生命的细节。花落花开不间断，春来春去不相关，月季以其花开不败的姿态，于一年长占四时春的霸气，赢得了古人的钟爱。这份钟爱延续至今，从未间断。月季是一种环境适应能力较强的灌木植物，气温不超过35摄氏度，不低于-15摄氏度，月季一般都能适应存活。在园艺种植中，为了保证月季平安越冬，都会去除旧枝残花，通过积蓄能量，确保来年花开更好。然而在中国更北更远的地方，即使采用了同样的处理方式，月季能够自然越冬，依然只是一种奢望。

们现在来看一下种子引种，比如说我们到阿泰去采集野生蔷薇植物作为它的母本，是不是啊？另外再把另外一个它的比如说特性比较明显的、观赏性强的、抗性比较强的，把它的花粉适时的啊，一定要是适合的时间授到它的柱头上，那么它就可以结实。这一粒种子就是什么？就是基因重组以后的什么东西啊？ F1 代，我们也叫杂交一代。

0: 隋云集与郭润华是大学同学，两人爱花养花，毕业后携手任教，扎根新疆奎屯。然而夫妻俩最喜欢的月季在这里只能度过一个春天，却熬不过一个冬天。奎屯，蒙语里是寒冷的意思，这里的冬天极端低温，一般都在-27摄氏度左右。
1: 奎屯这个地方呢，也是老百姓很喜欢月季，80年代就把它定为市花了。
2: 越冬是一个平静，这个很多很漂亮、非常漂亮的月季，那么经过一个冬天，到第二年春天就冻死了。
0: 这里是每年西伯利亚寒风第一个吹到的地方。没有什么育种经验的夫妇俩，却决定自己培育能够自然过冬的月季。第一步

0: 只要相亲，找到长期在新疆寒冷气候下存活的蔷薇，利用它的抗寒性作为亲本，来与漂亮的现代月季相亲。
1: 抗寒月季都有冻疮，你包括这个野生的，这梢这一部分，它也要冻疮，它不可能保证这么低的环境下它最末端的这个梢它都能保持那么。

0: 现在的海拔是1720。
1: 在天山沟壑里，耐寒的野生蔷薇有很多。
2: 啊，那个地方
0: 啊，上面那个地方好像还有一点啊。现在的呢，在海拔越高呢，它这个花期现在是正开的时候。
1: 是否可以成为理想的如意郎君，只有进行了杂交实验，才能知晓。六月是天山的春天，也是花朵迎来拜访者的时节。
0: 做这个杂交呢，主要是想利用它这个比较好的资源，新一点，然后呢稳一点。到秋天呢，我们过来采一些这个 F1 带的果实，去雄的时候去干净啊，注意保护雌蕊，不要把雌蕊碰着了。
1: 尽管天山的野生蔷薇和月季都属于蔷薇属植物，但真的进入杂交实验，情况就完全出乎意料。
0: 在做了这么多的这个杂交组合的设计和实践以后，我们发现呢，不能这个受孕，然后呢，它最后也不能结果实，它实际上是一个远程杂交。
1: 不能结实，何谈花开？老贼夫妇左思右想，决定做一个新的尝试。
3: 就是用，他比较熟悉的花粉，他们亲缘关系很近的花粉，先去刺激它。然后呢，再用我们的品种月季的花粉，就授粉授精了嘛。通过这样的一种做法呢，94年的时候我们就得到了几个果实。
1: 利用混合花粉杂交，这种杂交方法叫做猛刀法，夫妇俩收获了宝贵的种子。一边教学，一边育种，不知不觉10年已过。大雪又到了万物归藏的时节。
4: 你想
0: 吃
4: 不上？
0: 对，那个。
1: 这些冰冻的花朵是隋教授夫妇的心血之作。-30摄氏度的气温里，花朵粉红依然可见。北纬45度，中国月季从未生活过的极限地域。大规模的栽种，测试新品种的性状是否稳定。
0: 再一个就是要考验它，就是春天到春寒的时候啊。
1: 这是一场终极的考验。冻在枝头的花朵停止绽放在某个界点，只待一场春光复苏。6月的阳光直接而热烈，走过寒冬的抗寒月季花量惊人，单株开花数量近1000朵，一树花开，岁月沉香，
0: 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就特别喜欢。你看，能用越冬，这个是一个独特的地方。当然，随着你对这个它的栽培呀，对它的这个形态观察呀，就越来越喜欢它。
1: 夫妻俩给这个新生儿取名"天山祥云"。

花是萍水相逢人，人是一生一世花。今年已是他们结婚的第32年。月月飞红，季季芳香，一载花开无数，时时春沾光。法国里昂穆罕默德教授家里今天迎来了远道而来的中国客人，华中农业大学的老师傅小鹏。他在里昂攻读博士后期间，有幸深度参与了中国乐器的基因测序。关于中国乐器的更多秘密，科学家的研究还在继续。解读花朵绽放的力量，寻找美丽最初的模样。乐器，这个星球上被赞美最多的花朵，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它一直会让我们着迷下去。而我们也愿意相信，把美种在心里，生活从此也就不再荒芜。

0: 本期的花开中国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六年，记录十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八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十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一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6: 3、2、1，开始。
7: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8: 哇，这手艺太酷了！
9: 哇，求量产，求量产！
10: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9: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10: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11: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12: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不要怕船小，不要怕浪高，不要怕鼓声，抬头向前看，湘西矮寨大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一花一世界，满目皆春光，在花开中国里，赏文旅融合的绽放之美与生活芬芳。
2: 他曾努力向世界述说了中国乐器的非凡贡献。
1: 一秀成非遗，针线藏匠心，在中国绣娘里品读指尖传承与当代女性的人文风采。
3: 就是用的两针固定一个圈，这个绣法就叫二针龙鳞。
1: 一位养身心膳食有智慧，在舌尖上的养生里收获健康良方与烟火滋养。
4: 赤小豆的治病和平常的红豆还是有一定的差别。
1: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2026五一假期特别策划，健康有方充电假期。
0: 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5: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节目为您推荐花城出版社出版的图书《我的阿勒泰》，作者李娟，1979年出生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七师，成长时期辗转于四川、新疆两地，有过一段阿勒泰牧场上的生活经历。本书为李娟阿勒泰系列代表作，全书分为两集，第一集《记忆之中》，记录了在喀吾图和阿克哈拉村细碎坚忍的生活画面；第二集《角落之中》，原生态书写了李娟和母亲及高龄的外婆随牧民迁徙流动的日常，开杂货铺、当小裁缝、帮往来的牧民车衣裙、去大山深处采野生木耳；春天沙依恒布拉克草原上鼓胀的帐篷；夏季牧场上喧嚣盛大的阿肯弹唱会；入冬后瓷实的条条雪路；戈壁草原、森林、雪山、骏马和牧人。细腻明亮的文字展现了游牧民族在边疆深远丰富的生存景观。
0: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呈现中国各地刺绣技艺之美，领略四大传统名绣风采，假期特别节目《中国绣娘》正在播出。
6: 开封曾是世界性大都市，在北宋都城汴梁，科学、人文、生活的花果一一绽放在这片土地，宋绣就在那时此地应运而生。对苗伟来说，曾经的风雅繁华仿佛就在眼前，宋人的一笔一画触手可及。
7: 他先画什么再下画什么我是知道的，比如说他那个发黄色的衣服，他用折石先分染，再用淡淡的颜色在上面照染，我绣的时候会按照这样的一个步骤去绣，所以说把握那种宋代绘画的味道。
6: 东京梦华录中，金碧相射，锦绣交辉，说的就是宋绣。在表现形式上沿袭水墨丹青，绣与画结合。

设色古朴醇厚，体现出强烈的书画情节。这也要求绣娘在深谙刺绣技艺的同时，必须具备深厚的书画功底。1954年，

0: 研修。
1: 最早的用的都是纯天然的矿物色、植物色。绣一个红衣服，我们用朱砂。朱砂的红它也分色阶，朱砂石研磨出来最粗的它是最重的，越细颜色越淡，它是一种沉稳，是一种端庄。
0: 千年时光流逝，从容优雅的古典之美早已在苗伟的潜意识中落地生根。七岁学绣，八岁学画，苗伟画绣双修数十载，终得变绣古韵。
1: 我在这套作品里面大量的用了平针绣，红的长衣，我就想做出那种光亮的绸缎的感觉。这边入针，这头出针，表面上的线段它的光泽是顺光，针线越长它的光泽越亮，但是又不能让它线抛起，所以要把握一个度。
0: 织骨、织画、织绣，技艺越是精进，苗伟越感到前方视野辽阔，学无止境。2014年，中国艺术研究院设立传统技艺研究实践硕士学位，已经58岁的苗伟决定报考。古老的手艺需要新的表达。
1: 通过学这个设计艺术学呢，我才知道了不同的语言在不同的语境当中它诠释的语义是不同的。你比如说居家装饰，它的语义是啥？让人回到家看到，首先感受到的是我到家了，我要慢下来了。
0: 今天的变绣是否可以与摄影、时尚融合？是否可以在现代公共空间里演绎经典？是否可以与当代艺术、当下生活相结合，创造出更多的可能性？苗伟发现，刺绣可以触及的领域太广袤了。他每天睡得很少，却不觉得辛苦，只觉得时间不够用。
1: 我妈每天睡上4个小时，都在干活。他的那种吃苦我们看着是很心疼的，但是也没办法。我9岁的时候起了个誓，我说我这辈子不要像我妈这样活着。我妈说，那你为啥活着？我为爱好活着。
0: 苗伟常想，汴梁城的绣娘是否也如他一般痴迷刺绣，也钟情书画，一生沉醉至此，方得这一方小小的绣片绵延不绝了

在密闭的地下仓库里，任伟和女儿王伟佳触摸到了2400年前汉绣技术的源头。神兽花草形神飞扬，罗地轻薄可透，是楚国贵族衣装的首选，现在是荆州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汉绣逐汉水而来，融汇南北技法，沉淀荆楚文化，丝丝缕缕，代代相传。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任伟与父亲任本荣合作汉绣古黄鹤楼，依照清代木质三层古楼原貌绣制，蛇山祥云轻绕，云上九只黄鹤拱为九头凤鸟振翅翱翔，寓意九省通衢，久久长寿。对于任伟来说，作品浸透着两代人对汉绣的理解，也寄托着他对父亲的怀念。汉口大兴路曾是一条唤作绣花街的闹市，任本荣就在这里出生学艺。

0: 家立业。清末，这里聚集着2000多名绣工，40多家绣铺，飞升三楚。
1: 我的祖辈，我的高祖那一代就是在绣花街上谋生，所以一直以来，我们家族都一直在从事汉绣这个工作。
0: 抗战时期，武汉会战，繁华毁于战火。任本荣竟成了绣花街最后一位汉绣传人。面对汉绣即将消亡的危险，任本荣决定倾力抢救汉绣。1986年，18岁的任美一边跟随父亲学绣，一边陪着父亲筹措资金，上下奔走，搜集近代汉绣残片。父女俩一边创作，一边系统地整理恢复经典，成为汉绣活档案。
1: 这个书其实是可以起到教学形式的，让后人能够从书里面能够了解汉绣的图案，因为汉绣是装饰性图案为主，这个是它的特点。
0: 白露红莲，芦苇颗颗，汉绣一路连颗，金黄色底料上以奇针、缠针、颤针、套针等针法各自表现，烘托出人们对学业事业的美好憧憬。满、粗、朴、艳、拙、俗，花无正果，热闹为先，这是汉绣的审美趣味，也是任美和父亲坚持的创作原则。2010年，18岁的王维嘉开始跟随妈妈和外公学习汉绣，自此父女二人多了一个得力帮手，汉绣多了一代传承。如今任本荣已经离世，任美则培养出一批又一批汉绣绣娘，王维嘉则成了汉绣年轻的市级非遗传承人。黄河楼下，长江滚滚向海，汉绣生生不息。上世纪70年代，长沙马王堆汉墓的发掘，让一个2000多年前的湘妹子天下闻名，她就是辛追夫人。陪伴她沉睡地下的衣料、绢纱、罗绮、锦绣织物，展示着中国古人对于美的表达。
2: 我们湘妹子爱美是有传统的，辛追夫人爱美，我们也是爱美的。信其绣、纯云绣、居于绣等绣样是我们湘绣的源头。
0: 30年前，李燕第一次到张家界写生时还只是个学生，湘西鬼斧神工的天地造化让她第一次感受到扑面而来的绚丽色彩，蓬勃又神秘。
2: 因为我到张家去写生的至少5、6次，春夏秋冬都去过，画起来呢也有感情，所以画画呢必须要有情怀，要有感情。我是85年师大艺术系油画专业毕业的，然后我来到湘绣研究所以后，有一个配线间，天哪，那么多颜色。
0: 李燕了解到湘绣绣线的颜色可以分为10个色系、88种颜色，能够染成700多种色彩。
3: 假期特别节目《中国绣娘》正在播出，稍后更精彩。
4: 注意注意，主人在衣柜前了，大家开始控诉吧。裤子，你先说。
5: 主人，我是去年那条大码牛仔裤，现在连拉链都快被你的游泳圈给崩开了。
4: 衬衫，你说说。
6: 上周你打开衣柜找到我，第三颗扣子当场表演空中飞人，明明是你半夜偷吃烧烤，还怪我质量不好。
4: 皮带，你有要说的吗？

0: 老夫今年已经打了三个星孔了，再没位置打下去了。
1: 行行行，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从今天开始，两拳青菜一拳饭，鸡腿只吃去皮板。今天快走了50分钟，超额完成运动任务。
2: 明天下班约羽毛球，别忘了。
3: 30天后，
4: 不用花钱重新买加大码了吧？
5: 你穿衬衣可真精神，
0: 真棒！一定要好好保持住
1: 健康体重，大家行动，
6: 轻松拿捏。
7: 我被大家称作孤独的乔治。我们家族曾在厄瓜多尔的海岛自在生活，直到入侵者带来浩劫，我成了唯一幸存者。最终，在保护区的水洞旁，我孤独地告别了这个星球。
8: 地球上形体最大的陆龟加拉帕戈斯陆龟于2012年6月24日宣告物种灭绝。
9: 我也被叫做孤独的乔治。我们家族曾与夏威夷森林和谐共处，直到生存环境日益险恶，我被迫成为了唯一幸存者。最终，在实验室的塑料箱里，我孤独地告别了这个星球。
8: 2019年新年日，夏威夷金顶树窝宣告物种灭绝。
7: 假如物种灭绝的悲剧不断重演，朋友们一个个告别，人类会不会成为最后的孤独乔治？
10: 呈现中国各地刺绣技艺之美，领略四大传统名绣风采。假期特别节目《中国绣娘》正在播出。
11: 山水、光影、鸟兽、自然，给予湘绣源源不断的生命力和感染力。从千年以前的绣娘到今天的李艳，每一位湘江畔的绣娘，对于色彩、对于天地万物，都有着截然不同的视角和审美。浓烈的湘楚文化让湘绣的图案在写实与变体间共存，龙形与凤纹交织，花卉藤蔓奔腾翻卷，呈现出天地交融、人神凝聚的极致浪漫。2002年9月，湖南省湘绣研究所接到特殊任务，人民大会堂湖南厅装修，需要重新陈列高水准的湘绣作品。一时间，众多名师争相投稿。经过专家评定，李艳的作品从20多幅绣稿中脱颖而出。
12: 我主要是表现的是神官的张家界，把张家界的金边溪啊和这个金边岩啊作为主体在最前面，所以这个颜色比较暖色调。针锦是五指山，所以它远一点，颜色呢就稍微要淡一点，它就会也要冷一点，这个黄色就是偏冷的黄的。然后慢慢的再到天桥这些地方呢，基本上就是偏蓝绿了，就是这个黄色的颜色过渡，这些神光的变化就是产生了一种距离感，很神奇，觉得你所有的颜色都会有，能够达到这种画绣结合的这种完美的艺术效果。自己一直在尝试这个事情，就是想让这个世界多一些色彩，多一些艳丽的作品。
11: 民间自有苏猫香虎之说，早期的湘绣老虎主要运用平针刺绣，虽然色泽鲜亮，但所绣的老虎稍显呆板，生气不足。李艳创造性地加入油画常用的光影、结构等元素，绣稿便有了天然的光感，更便于表现物象的动感。这幅虎凝，毛纹刚健顺直，眼神灵动，几乎可达乱针之象。
13: 还是太传统了，你知道吗？
12: 这样就时尚了。
13: 这个就是颜色上面
12: 这样。
11: 时代变换，湘绣呼唤着新的色彩。李艳大师工作室的崭新空间里，无数脱胎于经典却又更加年轻态的文创单品生机勃发。2000多年好像只在须臾之间，草木枯荣了许多回， 但香妹子对美的追求却是

终没有改变。花朵半真半秀，时间流逝，真的泯于尘烟，刺绣流芳百世。

0: 刘雅出生于湘绣世家，母亲刘坚心是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刘雅自小跟随母亲刺绣，也并没有耽误学业。高考的时候，刘雅没有继承母亲的刺绣之路，而是选择了出国学习金融。名校毕业，出国留学，回国留在北京，进入外资银行管理层，生活似乎一切顺利，按部就班。
1: 当时也是因为我父亲重病，出于这样的一个原因你回来了，但是当我传承这个事情做了，其实我就觉得这是我的可能内心所向吧。
0: 从职场精英转回传统绣娘，对刘雅来说很突然，又好像很合情合理。她和母亲一起创立了刺绣艺术馆，将几代人珍藏的绣品和历史文献收入馆中，数量最多时达到300多件。刘雅甚至畅想，等藏品足够多时，她要开一家私人博物馆，让湘绣千年的沉淀能够完整系统地保存下来，传承下去。2018年，刺绣艺术馆遭遇一场突如其来的火灾，馆藏所有绣品，包括珍藏的绣谱和历史文献，全部付之一炬。
1: 好像天都塌了，应该不仅仅是黑暗，是至暗时刻吧。对于我来讲，我们在这么多长的一个时间里头，时光里头，去把它积累和沉淀下来的，就觉得好像当时真的我对自己很否定啊，我就觉得是不是，我是不是什么都不是了。
0: 灭顶之灾让刘雅看不到生活的出路，母亲柳建新却坐下来绷绣面、捋丝线、修复残片，创作新品。母亲不声不响，却重重地敲醒了刘雅，一切都可以从头开始。
1: 我的母亲真的给了我太多的力量了，在这几年里头都是她在鼓励着我、支持着我，而且她还要承受这么大的一个挫折，真的就是因为她的这种坚强感染了我。
0: 2023年，刘雅创作欢喜系列，炫彩的花鸟从暗淡的线条中一丝丝生长，他觉得这就是刺绣的力量，从零开始，一针一线，繁花似锦。雨，孔雀尾铃，佛经中有解贪嗔痴三毒之奇用。荡，美丽的黄金，世人皆知的贵重金属。梵语玉荡，金玉相逢，取珍贵的雀羽、金丝和多种彩线，以编、绣、雕、刻等多种手法织就精美绝伦的雀金绣，是这场视觉盛宴的主题。王立敏，河南省工艺美术大师，也是金玉奇缘的演绎者。雀金绣的起源已很难考证，曹雪芹撰写的《红楼梦》的故事里，晴雯夜捕的乌云豹场衣上就有以孔雀金线织绣的记忆。在王立敏的记忆中，作为绣工的爷爷奶奶就叫他雀金绣。传统上，绣工采孔雀、雉鸡、翠鸟等珍禽的羽毛捻线，黄金按比例融化断片，手工捶打成薄如蝉翼的金箔，经特殊工艺织成金缕线，织绣出雀金绣，灿若云霞。原料稀有，工序繁复，一件不大的绣品都需要几个月才能完成，价格昂贵，普通人很难得见。 多年来，王立敏和他的团队一直致力于对雀金绣技艺的研究发掘。
2: 边缘看到的这个重色呢，就是孔雀自然脱落尾翎手工捻制的雀羽线，会随着光线的不同呈现出不同的色泽。金缕线呢，是咱们雀金绣的一个基础材质，越纯的黄金呢，延展性越好。
0: 古代金缕线的质地偏硬，纯度一直没有突破99%，在织绣的使用中会受到局限。王立敏带领的技术团队一次又一次的试验，研究金缕线中含金量与柔韧度的最佳比例。
3: 我们做了很多技术性的突破，我们一是能达到让它达到3.9，再者呢就是让它的这个绕线你几乎是看不到，看不到它缠绕的这个痕迹。
0: 不仅是金缕线，王立敏团队同时还研制了上百种纤维，并对织机、绣针和织绣手法进行了大量改良。失败了多少次，王立敏从来不去计算，他只在乎过程中的震撼和惊喜。
3: 我有时候经常会走错路，因为我是路盲，然后我就给自己说，走错了不要生气，说不定会遇到什么惊喜的。有时候真的还能看到一些你意想不到的东西。
0: 千丝万缕定于一心，雀金绣那动人心魄之美终于掀开面纱呈现在世人面前。为了织绣技艺的传承发展，洛阳博物馆龙门石窟研究院请出了馆藏一级文物来协展，只为吸引更多的人前来一睹这复活的绝艺。中国中部，从洛水到湘水，山岳画舟桥，秋水浪淘尽，红尘马足车轮，笑集轻舟入梦。在古老与现代之间，他们刺透时空，织就着不曾间断的世间繁华，如真似幻的煌煌画像。

0: 本期《中国绣娘》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1: 借我一束光，照亮暗淡；借我生猛与莽撞，在邵阳的浪山奔忙。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0: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1: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0: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2: 我不想说了，
3: 佳佳，
2: 你根本不懂我。
3: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4: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1: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2: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0: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3: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4: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5: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6: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5: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喂，
1: 阿姨，我爸有没有去你家？
0: 没有啊。
1: 叔叔，我爸有没有去您家？
2: 没有啊。
1: 您好，您见我爸爸了吗？
3: 没有。
1: 你有没有看见我爸？
4: 没有，
5: 没有，
6: 没有，没看见。
1: 爸，
7: 你在哪儿啊？
1: 喂？
8: 喂，赵女士，请您来趟市实验幼儿园。
1: 爸。你怎么在这儿啊？
9: 我来接我女儿放学啊。
10: 或许有天，我已经不记得我是谁，也会记得你是我的宝贝。
11: 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2: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13: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2: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14: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15: 来，遮住左眼，这个，
16: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15: 上一排呢？这个，
16: 还是不清楚。
15: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6: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7: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11: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8: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12: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19: 妈，咱们穿衣服了。
1: 宝贝，来把这件衣服
19: 穿
1: 上。
19: 来，伸胳膊，
1: 伸胳膊。
19: 哎，真棒！
1: 哎呦，宝宝真棒！
19: 哎，慢点，慢点，
1: 慢点，慢点。
0: 爸，别怕。
17: 儿子，
0: 有我呢。
17: 别怕，
0: 来，
17: 有爸呢。
0: 迈腿，
17: 来，迈腿，
0: 来，
17: 来，哎，对，
0: 对对对，
17: 哎呦，宝宝真棒。
0: 落，对对对，
17: 慢点，慢点，
0: 好极了，
17: 哎，
0: 加油，
17: 来，
0: 爸，
17: 儿子，
0: 咱们再来，
17: 自己站起来，加油，再来。
0: 爸，你看，咱们老家到了。我小的时候啊，你总带我在山上玩。
17: 儿子，你看。咱们老家到了，走，爸带你上山玩去。
11: 时间不会停止，爱可以传递。如果有一天我们老了，是否也可以像孩子一样？
6: 我是没头脑，
18: 我是不高兴，
3: 我俩

0: 怕麻烦。
1: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2: 没必要换，多麻烦。
0: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1: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2: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0: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2: 没必要修，多麻烦。
0: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0: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3: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城里的青石街，沱江的吊脚楼，别人一生要去一次的凤凰，又是谁不曾回去的故乡？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一花一世界，满目皆春光。在花开中国里，赏文旅融合的绽放之美与生活芬芳。
1: 他曾努力向世界述说了中国乐器的非凡贡献。
0: 一秀成非遗，针线藏匠心。在中国绣娘里，品读指尖传承与当代女性的人文风采。
2: 就是用的两针固定一个圈，这个绣法就叫二针龙鳞。
0: 一位养身心、膳食有智慧，在舌尖上的养生里收获健康良方与烟火滋养。
3: 赤小豆的治病和平常的红豆还是有一定的差别。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2026五一假期特别策划，健康有方，充电假期。
4: 在山野田园间，江河湖泊里，揽尽乡人千般智慧，以一双妙手化百味为珍馐。假期特别节目《傲娇的湘菜》，为您展现充满智慧、充满创造力、敢为人先的湖湘饮食风貌。
5: 有一类食物，既没有那么新鲜，又不至于到腐坏的程度，它们在二者之间的暧昧边界上，提供着无法一语道尽的风味。形态万千，品类繁多，你未必喜欢它们，但无法忽视它无处不在的身影。它们是全球食物构成中重要的族群。发酵，湖南湘西充满着文学、神秘、遥远气息的僻壤之地，但是对于微生物来说，这里是天堂，正好位于全球公认的北纬30度发酵带。七月，长达3个月的雨季接近尾声。张满玉最期待的日子也即将到来。
6: 这个相片是我和女子到长沙玩耍时候照的，这个相片是在训练房照的。
5: 张满玉的女儿是一名举重运动员，常年离家，相聚不易。张满玉有机会去长沙看望，自然少不了一顿张罗。重盐腌好的五花肉温火烟熏，微生物开始暗中发力，肉中蛋白质被缓慢分解，产生大量脂类物质，形成特殊的蜡香。

腊肉，湘西美食的金字招牌。每年有数十万吨腊肉从这里走向更远的地方。 对于当地人来说，腊肉有一个黄金赏味期，就是将熟未熟的微妙阶段。表皮有烟熏味，内部还保持着鲜肉的软嫩，当地人给它起名为“爆腌肉”。这是腊肉形成的必经之路，正处于生肉向腊肉转化的发酵期。 女儿最喜欢吃这个时期的风味，也是张满玉面对满屋的腊肉不要，专门新做的原因。好嘞。柴火激活爆腌肉表面油脂，洗净表皮。不用复杂的技法，切厚片，热锅煸炒。青辣椒的加入，洗掉多余油脂，去腻，增香。

女儿一年没见，张满玉把满满的惦念和牵挂融进这份青椒爆腌肉，一起精心打包。

0: 这是墨，
1: 彩嘛。
2: 每周七天，训练六天，想要拿到更好的成绩，就需要一次一次突破自己的极限。
0: 撑起来。
1: 感觉到他好像不会练那么重，感觉好轻松。现在加了那么重，有时候没有时间不想来看，看到的好寒心。

0: 发酵食物外表大多古朴笨拙，如同张满玉太多没有说出的爱。阆山是丹霞地貌在中国的杰出课代表，与张家界一起构成世界自然遗产在湖南的双子座。李淑娇，一个爽朗爱笑的主妇，世界级风景中的这些山泉、竹林、庭院，成为她奢侈的生活主场。
1: 可以啊，
2: 廖姨啊，
1: 啊对
2: 啊，干嘛呢？喝点酒吧，再我们好好的酒呢，长点吧，
1: 来喝一点点。
2: 哎，不记事的时候就学会喝酒了。首先呢，喝这么一点点，第二餐又多喝一点点，啊，一连喝五餐了，你就喝一杯了。你要不要学会嘛？来，我教你，吃奴隶不收钱的。
0: 腊寮草在房前屋后疯长，每年这个时候，爱喝酒的李淑娇都会制作甜酒和家人一起分享。做甜酒必须要有酒曲，而腊寮草正是一流的酒曲催化剂。大米、14味中药冲成粉末，增加清香的同时抑制杂菌的生长。

谷物的发霉发芽让中国人意外发现酿酒的秘密，制作成了中国特有的糖化发酵剂酒曲。慢慢长出的白色绒毛是酒曲成熟的信号。酒曲发酵成功之后，甜酒的制作才有了基础，接下来是主料的处理。糯米浸泡三小时，吸满水分。放入蒸笼，蒸至熟而不散的状态。降温至不烫手。拌入酒曲。

当时，挤出米粒之间的氧气，盖上棉被，给酒曲带来最舒适的厌氧发酵环境。接下来，李叔教需要做的只有一件事：等待。在等待的时间里，酒曲中的酵母菌将糯米中的糖加速转化，分解出葡萄糖带来清甜。 乙醇带来酒香，二氧化碳带来独特的口感。一天一夜，甜酒制成，它轻柔含蓄，是李叔娇家的夏日特饮。发酵完成的甜酒有很多种吃法，李叔娇一家最喜欢的还是甜酒汤圆。微亮的乙醇，清冽的甘甜，汤圆入锅，则是多了一分软糯香滑。

0: 这是山间的下午茶，一份全部自制的手工甜酒汤圆，不走精美繁复路线，但这份简单朴素之美与他们的生活特别般配，自在快乐，不浓不淡。时间、温度、微生物，无一不是发酵的关键元素。发酵食物占全人类饮食的三分之一，在湖南更是遍布主食和小吃，形成一方水土的特殊口味，带来强烈的身份归属。浏阳蒸菜无所不蒸，它在口味丰富的湘菜谱系中地位超然，但其鲜香浓郁的底味少不了一种发酵食物的加入。豆豉表面皱缩，像历经风霜的老人，事实上它也是最古老的食物之一。第一次确切记载豆豉是史记，而更多人考证2000多年前的屈原就在《楚辞》中描述过豆豉的风味。不管时代如何变迁，豆豉带给中国人的味觉记忆从未远去。关于豆豉的故事，历久弥新。
1: 湘菜与湘人热辣又灵气的故事都在这里。假期特别节目《傲娇的湘菜》，稍后精彩继续。
2: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3: 赶紧收拾书包，
4: 快点写作业呀！
5: 哎呀，快点去睡觉。
4: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3: 快点洗澡、啊。
5: 你打卡呀？
3: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2: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3: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4: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5: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1: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6: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7: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8: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每当

0: 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1: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2: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3: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1: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2: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4: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5: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6: 在山野田园间，江河湖泊里，揽尽乡人千般智慧，以一双妙手化百味为珍馐。假期特别节目《傲娇的香菜》，为您展现充满智慧、充满创造力、敢为人先的湖乡饮食风貌。
7: 竹梯上毛茸茸的东西是李建平守护半生的宝贝，从家庭作坊到小型工厂，几十年来不曾松懈，现在他也要慢慢将它们传给下一代。每年7月是豆豉厂忙碌的最后一个季节，李建平也抓紧教侄子豆豉制作的细节。蒸煮、摊晾、上架，一气呵成。等待时间和温度给小黑豆换上一身新装。安静，时间仿佛停止，变化却在悄然间发生。米曲霉在小黑豆形成的温床上缓慢生长，丝丝缕缕。多种霉类将豆中的碳水化合物、脂肪以及蛋白质分解成氨基酸。这是豆豉独特风味形成的基础。

几日后，小黑豆酶化完成，加盐控制发酵速度，同时锁住前期发酵转化出的鲜味，豆豉的酱香随着时间的磨练愈加浓郁。梅雨季节的尾声，毒辣的太阳把大地晒得发烫，正是晒豆豉的好时候。在阳光的作用下，多余的水分蒸发，既避免滋生霉菌和微生物，更是利于保存，锁住风味。

这是侄子参与制作的第一批豆豉，李建平要用它做上一道拿手好菜。豆豉加入，咸鲜驱赶肥腻，在焖制过程中，猪蹄中的胶原蛋白分解，软糯滑嫩，豉香浓郁。

0: 我是第六代传人，我是第七代传人。读小学的时候，我是觉得很不好意思说出去的，大家觉得都是啊，又臭，又有味道，就没有人喜欢的。我们家毕竟传了七代了，就不想把这个牌子就拱手让出去，在我这里断掉了。所以说，我是我们家的，不能说希望，就是说我们家把很多希望放在我身上了。我认为这个表达会要确切一点。至于说我能不能承担得了这份他们对我的希望，这就是可能是另当别论的事情了。
1: 时间对于一粒小小的黑豆来说是腐败与重生，对于李建平是需要紧握在手心的记忆。发酵通过一次次的重生，让人类也和自身最大的恐惧时间得以和解，通过另一种方式在时间的长河里留下印记，手手相传。有一种风味打破了地域的限制，不再是某个地区人的口味习惯，风靡于整个湖南。或是起香，或是增色，或是调味，从高端十四到寻常巷陌，它充满活力又带着厚重的历史，构成湘菜中一抹浓郁的底色。

0: 酱油，我们最熟悉的陌生人，在这一口口大缸中酝酿。王培奇是厂里的老师傅，做酱油超过半个世纪。在他看来，一罐鲜美的酱油既要有看天吃饭的好运气，也少不了日夜的悉心照料。老师傅多年经验的感性判断对酱油风味的酿造至关重要，但一滴酱油对邹某勇来说是理性的数据，是咸、鲜、甜、酸、苦五味的平衡，以及约300种芳香物质的集合。每轮加工12吨黄豆，高温蒸煮、剥蛆、下缸，等待进一步的变身。8000多口酱缸，共2000吨酱油。米曲霉促进黄豆中蛋白质的转化，是超高生产量的基础，也是邹某勇研究的主要课题。酱油的晒制是促进风味最终熟成的关键因素。晒制过程中，水分不断蒸发，表层豆酱的温度近50度。高盐高温对米曲霉来说则是致命的环境。邹某勇要诱变出能在绝境中继续完成发酵使命的米曲霉。
1: 菌种的生长速度对于我们整个生产效率是有影响的，长得越快的话，我们酶代谢能力越强的话，那就越有益于在生产中间进行使用。这包子长得量少一点，肯定是有难度的，而且具有不确定性，因为你做很久的研究，可能不一定有一个正向的结果。

0: 面对负的结果或者没有结果的结果，那你不得想办法让下一次有结果。这就是科研的基本精神。好的你就一笑了之，不好的你就坦然接受，接下来把它变好。哇，好漂亮啊，这个真的是漂亮。哇，好漂亮啊，简直就是超级漂亮的上海。
1: 新一批酱油出缸，邹某勇也一起观察这次酱油的质量。色泽红润，清澈透亮，这少不了新一批米曲霉的功劳。邹某勇多次的实验也终于取得阶段性的胜利。
0: 哇哦，好，员工大吉，结束了。
1: 挑战自己，赢得荣誉，是永不停歇的梦想。
2: 下次就是红色的小片了。
3: 像，还是像那小片也好难好没行。
1: 新孵的小鸡也能带来简单快乐。老夫聊发少年狂，收豆豉的花活都被年轻人看在眼里。美味既可以来自经验，也可以来自科学。他们如此不同，又都围绕在发酵食物周围，与时间做朋友，与生活握手。
4: 山河间，田野自有美馔在，妙手烹，百味皆可化珍馐。假期特别节目《傲娇的湘菜》，感谢收听。
5: 你看见川流不息的车流，你看见灯红酒绿的城市，你看见熙熙攘攘的人群，你加速、暂停和向前，你却听不见他的声音。
4: 你对他充耳不闻，他便对你视而不见。安全带就是生命带，请规范使用安全带。
6: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7: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8: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7: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8: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9: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7: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10: 在我垂暮的心灵湖泊，倒映着你灿烂的笑。楼底的眉山龙宫，叫我如何不回头。
11: 大家好，我是长沙图书馆的忠实读者陈子田，我是来自院路一小的一名学生。我最爱看的书是《哈利波特》，最喜欢尼古·赫敏，喜欢他的博学多识、善良勇敢。长沙图书馆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3: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14: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

0: N 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1: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2: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3: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1: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4: 我是小黄鱼，青海湖湖水清澈见底，我和家人们一起自由自在地游弋，可那一天我的姐姐被一位游客突然捞出水面。
5: 哎，鱼不要抓！哎，
6: 摸摸就行了，摸摸就行了。
5: 来了，这鱼就。
4: 我们是濒危物种，我好害怕，请手下留情。我只是不会说你们的语言。
7: 我是大熊猫，我的家在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可那一天，突然有位阿姨向我扔东西。
8: 扔什么？
9: 一个大的鱼，
10: 湿了的玉米棒子。
8: 肉肉不要吃，肉肉不要吃。
7: 可我嘴馋，还是塞嘴里了。其实，饲养员爸爸每天都会为我们准备各种大餐，请不要投喂。我只是不会说你们的语言。
11: 我是住在无锡动物园里的孔雀。哎呦，哎呦！那天我正在公园假山休息，一个男孩从背后突然袭击我。
12: 你谁家小孩啊？
11: 他勒住我的脖子，使劲摔打，当时我觉得我快死了，幸好管理员呵斥制止，但还是导致我胸部擦伤，羽毛也掉了好多。请不要伤害，我只是不会说你们的语言。
13: 动物只是不会说我们的语言，他们很可爱，别因你受伤害。

0: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溯源中华文明的发展历程，领略不同文明的魅力与底蕴。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遇见文明。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世林，今天就让我们在曼妙的舞姿中感受中西方舞蹈的和谐碰撞与交融。首先给大家介绍来到我们现场的节目常驻嘉宾，著名文化学者于丹教授。
2: 大家好，大家好。
1: 今天为我们讲述中国传统舞蹈之美的是北京舞蹈学院教授、舞蹈史论家、舞蹈学博士袁和教授。
3: 主持人好。
1: 为我们讲述西方芭蕾舞之美的是中国艺术研究院舞蹈研究所研究员、舞蹈评论家、理论家、翻译家欧建平教授。
4: 主持人好，市民好。
1: 中国传统舞蹈的历史辉煌灿烂，那么我想问一下袁老师，如果让您用一句话来形容中国传统舞蹈之美，您觉得它的美的精髓在哪里？
3: 中国传统舞蹈的美，简单的说，它是具有一种行云流水、蜿蜒旋回的线性美和风神俊逸的韵律美。
5: 中国传统舞蹈源远流长，在距今5000多年的青海省马家窑文化遗址中出土的舞蹈文彩陶盆就已经记录了先民携手而舞的场景。而在3000多年前的西周，中国建立了礼乐制度，作为礼乐的组成部分，此时的舞蹈有着齐天祭祖的礼之功用。此后历经秦汉与魏晋南北朝的发展，中国传统舞蹈在礼乐的基础之上更具艺术观赏性，尤其在唐代出现了多种乐舞形式，比如霓裳羽衣舞就是其中脍炙人口的乐舞之一。它的美轮美奂让白居易发出了飘然转旋回雪清，嫣然纵送游龙经的赞叹。而宋元明清，中国传统舞蹈更加丰富多彩，民间舞蹈如火如荼，可谓雅俗共赏。尤其是在明清兴起的戏曲舞蹈，它在传承传统舞蹈精神的基础之上，充分运用形意俱全的舞蹈身段，造就了与汉唐舞蹈迥然一曲。

0: 的新兴舞种令人回味无穷。中国传统舞蹈历经千年岁月，在兼收并蓄中形成了包含古代舞蹈、戏曲舞蹈、民族民间舞和古典舞的体系。它以游曳飞动的线、转似回波的圆，体现了形神兼备的东方神韵。
1: 我想问问袁和老师，中国传统舞蹈它最重要的一个特征又是什么？
2: 中国的传统舞蹈呢，它的动力形态主要是画圆，是画圆的艺术。而且这种圆呢，不仅仅是反映在中国的古典舞当中，而且是在我们的大部分的民间舞中都是有体现的。像东北秧歌还有那云南花灯这些，它都有这种八字绕圆。也就是说，中国传统舞蹈呢，即使是外观上它不出现圆，实际上它的意念中都是存在着圆。也就是说，圆无处不在，形虽无圆，意皆有圆，心在圆中，圆在意中。
1: 中国传统舞蹈它最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画圆。那么我想问问袁和老师，中华传统文化尤其是古代的传统文化怎么样影响到舞蹈里面的这个圆？
2: 任何舞蹈都是民族文化的一个身体表征，如果我们把包含着这个圆的运动规律全部精髓的八字圆和太极图做一个比较的话，我们很容易发现二者之间的共通点。具体来说，太极图有天地阴阳，八字圆有一气运化，太极图有黑白相称，八字圆有左右照应，太极图有相生相克，八字圆有对立统一。而恰恰太极图呢，简直就像是我们中国传统舞蹈运动形态的一个绝妙的意象符号。所以说我们中国的舞蹈这个画圆的形态是和中国的哲学观、哲学理念紧密结合的，也可以说是画圆的动力规律呢负载着太极图的意象。
1: 于丹老师，您给我们解读一下，为什么在中国的传统舞蹈中这个圆是它最主要的一个特征呢？
3: 其实圆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它不是一个僵死的形态，而是一种流动的相生。你看，圆融和曲线是哲学里的一个表达，它当然也是身体的一个表达，其实就是流动圆转所达到的动态平衡，从哲学观念直到身体表达。您看这个中国人说什么境界叫好啊？叫圆满。然后咱们人到一起叫团圆，一个最好的境界叫圆融。我们其实把这个圆呢看作是一个和谐，中国人是特别喜欢这个圆的这个概念，因为呢它无始无终，绵延相续，包括中国五行的相生相克，没有说克到哪里就中断了，它一定是一个周而复始的轮转。所以呢对于圆的这种向往可以说是从中国传统中来，然后它就必然会有这个表现。
1: 谢谢于老师哈。就像于丹老师讲的，这个圆呢蕴含着中国人对于自然循环、和谐、自然流转的理解。
4: 刚刚您听到的是假期特别节目《遇见文明》，精彩稍后继续。你看见川流不息的车流，你看见灯红酒绿的城市，你看见熙熙攘攘的人群，你加速、暂停和向前，你却听不见他的声音。
5: 你对他充耳不闻，他便对你视而不见。安全带就是生命带，请规范使用安全带。
4: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遇见文明》正在播出。
1: 的确，今天呢，有越来越多的舞者在中国的传统舞蹈和西方舞蹈的这种融合上不懈地做着尝试与探索。中国也有越来越多的舞者呢，走出了国门， 用舞蹈呢作为一种语言向全世界讲述着中国故事。

0: 接下来呢，就有这样一位新生代的舞者，让我们了解一下他的故事。
1: 我叫邱思婷，是一名芭蕾舞者。我从8岁开始学习芭蕾，希望成为舞台上的天鹅公主，是我儿时的梦想。这个心愿也激励着我走向世界的舞台。经过多年的苦练，我成为了德国慕尼黑巴伐利亚国家大剧院芭蕾舞团首位签约的中国女演员。从《天鹅湖》《睡美人》，再到《罗密欧与朱丽叶》《茶花女》等，我演出了无数西方芭蕾的经典作品。我一直在思考，舞蹈是我与外界交流的语言，但更像一座桥梁。2011年，在意大利托斯卡纳寂静剧院，我用一曲《枉凝眉》向欧洲观众展现了一段具有东方浪漫色彩的芭蕾片段。2014年，又将经典的中国爱情故事《梁祝》搬上芭蕾舞台，努力的尝试创新。今天，在遇见文明的舞台上，我希望能将更多具有东方美学的故事讲给世界听。
2: 各位老师好，我是邱思婷。其实我觉得中国文化它就像一颗种子，它种在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心里，应该说是600年的昆曲，芭蕾有500年的历史，那么牡丹亭是有400年的历史，所以我想通过这样一个小的作品，能够把这些元素在我们的作品里把它柔合，然后重新表现给观众。
0: 那么今天你给大家展示的是游园惊梦，除了游园惊梦，你还有没有创作过其他的中西文化结合的作品？
2: 其实我们自己一直在做这样各方面的尝试，包括我们之前把中国的都匀茶、毛尖茶，把它用足尖、用芭蕾表现出来，也把中国的四大名陶泥心陶，就是这个制陶的工艺，用芭蕾和现代舞的形式，做了舞剧《摇变千彩》。
0: 可以说你一直在做着中西方文明这种互鉴的哈、尝试和探索和实践。那么你从中怎么样理解你现在这些正在做的这些工作的意义呢？
2: 我觉得中国文化真的是上下5000年，博大精深。像这次我们可能在服装上您看到的用到的这个云肩，包括中国戏曲里的这个水袖，在很多理念上它是讲究一个天人合一，包括一个包容跟和谐这样一种东方哲学的思想。所以我希望我们年轻的舞者可以能够通过自己的一些新的创作，把中国更多的这种和美与共的故事，通过这种国际的艺术形式能够传递给更多的观众。
0: 好，谢谢思婷，祝你在未来创作出更多的中西融合的作品
2: 啊！谢谢。
0: 我们这些年轻的舞蹈家，他们用舞蹈这种语汇啊，在链接中西方这种文化，你怎么来看待他们这种尝试？
3: 我特别赞赏他们的这种行为和行动，因为他们这么做，实际上是在做文化使者的工作，而这样的一个使者并不是普通的使者，是给人带来审美快感的使者，我觉得应该为他喝彩。
0: 欧老师，您的看法？
4: 我希望有更多的中国舞者，包括芭蕾舞者，包括现代舞者，包括国标舞者，特别是这些国际舞种的中国舞者，他能够经常的、频繁的走出去，再请回来，把中国文化真的是传播到世界各国去，真的做了我们这些节目的主题，遇见文明，让世界各国的人民能够享受到我们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0: 玉丹老师，您怎么来看待文明互鉴的意义？
5: 其实我们看见一个云肩水袖的杜丽娘编起芭蕾足尖起舞的时候，我觉得一切的和谐尽在不言中，你觉得这不是美吗？这里面没有半点的违和吧。既然国际的芭蕾舞团能够跳中国的赵氏孤儿，那么中国学成回来的这些年轻舞者当然可以用这样一个西方形式去激活原来中国的母题。所以最好的遇见是水乳交融，所以我也相信有这样的舞者在，这个互鉴就会越走越好，我们还

0: 会期待未来更好的作品。
1: 本期节目是中国传统舞蹈与西方芭蕾舞的奇妙之旅，也是中外文明互鉴的文化之旅。再见。
2: 假期特别节目《遇见文明》，今天就为您播放到这里，感谢收听。

0: 指尖是玫瑰，穿越过荆棘，盛开过鲜艳，在张家界最美里水湾，有夕阳下的眺望和思念。
1: 大家好，我是长沙图书馆的忠实小读者丁新汉，我是高新区望龙小学四年级的学生。图书馆是我的秘密花园，每本书都藏着新奇的探险，我在书本中旅行，收获了智慧和勇气。长沙图书馆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2: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一花一世界，满目皆春光，在花开中国里，赏文旅融合的绽放之美与生活芬芳。
3: 他曾努力向世界述说了中国乐器的非凡贡献。
0: 一秀成非遗，针线藏匠心，在中国绣娘里品读指尖传承

0: 与当代女性的人文风采。
1: 就是用的两针固定一个圈，这个绣法就叫二针龙鳞。
0: 一位养生心、膳食有智慧，在舌尖上的养生里收获健康良方与烟火滋养。
2: 赤小豆的治病和平常的红豆还是有一定的差别。
0: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2026五一假期特别策划，健康有方，充电假期。
3: 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4: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节目为您推荐花城出版社出版的图书《我的阿勒泰》，作者李娟，1979年出生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七师，成长时期辗转于四川、新疆两地，有过一段阿勒泰牧场上的生活经历。本书为李娟阿勒泰系列代表作，全书分为两集，第一集《记忆之中》，记录了在喀吾图和阿克哈拉村细碎坚忍的生活画面。第二集《角落之中》，原生态书写了李娟和母亲及高龄的外婆随牧民迁徙流动的日常，开杂货铺当小裁缝，帮往来的牧民车衣裙，去大山深处采野生木耳，春天沙伊恒布拉克草原上鼓胀的帐篷，夏季牧场上喧嚣盛大的阿肯弹唱会，入冬后瓷实的条条雪路，戈壁草原、森林、雪山、骏马和牧人。细腻明亮的文字展现了游牧民族在边疆深远丰富的生存景观。
3: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5: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3: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1: 三二一，开始！
2: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3: 哇，这手艺太酷了！
4: 哇，求量产，求量产！
5: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4: 您的飞衣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5: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6: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0: 统记忆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103.0，衡阳 FM 93.0，娄底 FM 88.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106.0，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86.0，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制作这样一部无障碍电影需要多长时间？
2: 一般要一个月吧。每个画面要看10遍以上才能转化为文字，成稿有20000多字，全程要按3000多次暂停键。
1: 那你们是怎么向观众来解释颜色是什么？
2: 我们将颜色与触觉、嗅觉联系起来，比如红色，我们会说它是火焰的颜色，它温暖而热烈。
1: 为什么要一直坚持做这件事呢？
2: 因为
3: 那天我第一次走到了电影院，我自己终于能够看电影了。
4: 电影院的音响效果就像有实景感受一样，我可以和其他人一样欣赏电影的剧情。
5: 我以为我再也没有机会走进电影院了，幸亏有了蒋吉老师的同步讲解。
0: 中国视障人士超过1700万人，绝大多数从未走进过电影院。2022年5月5日，关于为盲人、视力障碍者或其他印刷品阅读障碍者获得已出版作品提供便利的《马拉喀什条约》在中国正式生效，我国无障碍电影较此前加速开展，各大城市已播放近1000000场次。画面中出现我国电影片供应许可证标志，电影即将开始。无障碍电影，让他们看见更大的世界。
6: 安内，到阿奶呢？俺饿大爷哦，到边边是口大汉，到桥到卡，没事谁打哦。别娘叫呢。

环湖骑行的恋人，水中漫步的妇女，华灯初上的艺术中心，梅溪湖上的落日晚霞，映红了长沙的傍晚。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5号星期二，农历3月19，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夏。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四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环比上涨1.7%，市场运行总体向好。
2: 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6亿元。
1: 五一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返程。

0: 客流高峰。
1: 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启疏导行动，引发紧张局势再度升级。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5月4日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同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当前正值劳动节假期，国务院安委办要督促各地引以为戒，进一步加强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湖南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五一假期，全国多地重大工程现场一派繁忙，广大劳动者坚守岗位，拼搏奉献，全力保障工程建设稳步推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五一假期，平陆运河建设迎来重要节点，三大航运枢纽之一的青年枢纽率先引水，这意味着平陆运河距离通航又近了一大步。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过 94%， 预计今年九月建成通航。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
4: 我和全县12000余名建设者锚定今年九月如期建成通航目标，以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推进枢纽工程调试，剩余土床开挖及配套工程施工，为这条连接江海、贯通南北的黄金水道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3: 千里之外，珠江口上，粤港澳大湾区狮子洋通道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东锚定在五一期间完成锚块施工。狮子洋通道连接珠江口两岸的广州市和东莞市，是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的又一座超级工程。近6000名工人奋战在施工一线。狮子洋通道 T11 标项目部负责人赵传新：
5: 这个五一我们坚守施工一线，我们要高质量推进狮子洋通道建设，为完善珠江口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产业协同与高质量发展，贡献属于我们工程建设者的一份力量。
3: 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2025年4月，在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6: 要大力弘扬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社会风尚。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氛围，激励全体人民通过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实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3: 新征程上，广大劳动者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 以奋发有为的姿态投身中国式

0: 现代化建设的火热实践中。5月3号，在长江入海口水域下75米深处，随着江海号盾构机顺利完成掘进任务，海泰长江隧道掘进抵达最深点。这是目前国产16.6米级超大直径盾构机在水下隧道掘进的最深记录。海泰长江隧道北起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区，南至太仓市，工程建成后将大幅缩短南通与苏南、上海的通行时间，对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等具有重要意义。江苏省交通工程建设局海泰长江隧道建设指挥部工程安全一部副主任吴东阳：
1: 此次盾构隧道成功抵达江中最深点，不仅为我们海泰长江隧道的全线贯通奠定坚实基础，也为今后类似复杂水文地质条件下的超大直径、超长距离的盾构施工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0: 以汗水浇灌希望，以实干镌刻荣光。雄安新区这座承载千年大计的未来之城正拔节生长。五一假期，5000多名建设者正进行雄安新区东西轴线路面结构层及道路附属工程施工。雄安集团雄商公司工程管理部梁凯：
2: 建成后，沿线布局事业单位、企业总部和金融机构等，构成城市发展的主轴线，支撑创新企业和高端高新企业发展。
0: 劳动谱写时代华章，奋斗创造美好未来。这个五一假期，一个个拼搏不息的身影铸就不凡，一项项国家重点工程扎实推进。广大劳动者将个人发展融入时代发展大潮，用双手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用辛勤劳动不断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3: 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脚踏实地，奋发进取，拼搏奉献，用创造拥抱新时代，以奋斗铸就新辉煌，一步一个脚印儿，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现实。
4: 第139届广交会今天落下帷幕，累计吸引超过31万名境外采购商线下参会，各项核心指标均创下历史新高。总台记者黄东旭、陈慧婷报道。
5: 本届广交会参展企业结构持续优化，在超过3.2万家参展企业中，拥有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称号的优质企业数量突破1.1万家，较上届增加600多家。众多参展企业正加速从单一产品输出向集成式解决方案升级。参展商谭杰来自浙江的一家医疗器械企业。
6: 我们这次有一个新品叫做人工胰腺，这个技术原来是被海外的一些巨头垄断，现在大家觉得说中国制造你可以造出这样的产品，价格是国际品牌的一半，大家还蛮吃惊的。
5: 此外，本届展会上自主品牌与原创设计的比重也显著提升，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超过116万件，占展品总量的1/4。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副主任苏斌：
7: 现场展示的465万件展品中，新绿制产品占比均超过20%。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下，采购商用脚投票，体现了对中国制造的信赖，对中国经济的信心。
5: 本届广交会首次增设显示技术、无人机等9个新专区，并扩大电子消费品、工业自动化等热门展区规模，展品专区总数增至179个。服务机器人、消费级无人机、智能穿戴设备等一大批高科技、高附加值产品成为关注焦点。德国采购商德克赫尔曼：
8: Very good, now it's very innovation.
9: 品质出色，创新力也强。在广交会上，我们总能发现很多新创意、新产品，供应商在不断进步，技术水平越来越高，整体配套也越来越成熟。
8: It's more convenient.
5: 据了解，第140届广交会将于2026年10月15号至11月4号在广州举办。
1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4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1点，环比上涨1.7%。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延续向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0: 四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较上月收窄 2.3 个百分点，同比上涨 20.2%。 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四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其中对二甲苯、甲醇和聚丙烯涨幅居前，较上月环比分别上涨 22.4%、 14.5% 和 11.8%。 分行业看，受原材料供应紧张和生产成本上升等输入性因素影响，化工价格指数继续走高，报 131.8 点，环比大幅上涨 7.7%。 随着制造业、建筑业逐步进入消费旺季，有色价格指数报 160.4 点，黑色价格指数报 80.8 点，环比分别小幅上涨 1.5% 和 1.4%。 得益于能源保供稳价政策有效实施，能源价格指数略有回落，报 110.3 点，环比下降 0.4%， 但仍处年内较高水平。中物联大宗分会副会长周旭表示，
1: 面对外部冲击，国内大宗商品市场展现出了强大的抗风险能力和韧性，这主要是得益于我国完整的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和宏观调控机制的有效运转。当前中东局势不确定性仍然较高，产业企业应积极拓宽原料来源渠道，增强市场风险抵御能力，构建上下游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合作机制，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
2: 国家邮政局日前正式发布国家邮政局关于人工智能加邮政快递的实施意见，推动人工智能与邮政快递业深度融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五一前夕，在江苏苏州，全国地铁首个智能寄存柜全场景便民服务投入使用。上海游客李女士：
4: 我有行李，我就放在这里，这里有个柜，就不用扛回去了，很方便的。
3: 全新智能寄存柜除了能现场存取行李，还新增了行李直寄和寄存转寄两大实用便民新功能。苏州轨道交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叶贝介绍，
5: 我们最贴心的寄存转寄让市民游客在存放15分钟后就能一键转快递，通过手机操作直接转为快递订单，寄往全国，本人就不用折返取件。
3: 国家邮政局关于人工智能加邮政快递的实施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提出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在客服、运行、运输、收派、安全和管理六大创新场景的应用。各地邮政快递行业正加快落地各类智能化应用。在江苏常州市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一条全新的智能化分拣流水线日前投入运营。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总经理唐如清表示，
6: 原来老的设备我们差不多人工要得12-13个人，现在基本上我们5个人就能解决了一个分拣。从时效上面讲，原来我们这一小时差不多接近4000票，现在我们一小时的效能能达到了8000票。
3: 在江西省宜春市宜丰县双峰林场，随着无人快递车的常态化投用，快递实现了县城到林场的当日达。派送员中方说，
7: 我们每天只需要给这个无人车设定好路线，它就会自己把货拉到那个目的地，不管是识别红绿灯还是规避路上的障碍物，它都是能精准应对的，这样大大提高了配送效率。
3: 北京邮电大学邮政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赵国军表示，当前人工智能已经全面深度渗入到邮政快递生产作业的全链路。
8: 一方面因为技术模式的这种升级创新产生了降本增效的效能，另一方面呢，就是服务质量的大幅度提升，行业可基于人工智能培育新质生产力，这样行业的发展会向着绿色低碳转型升级。
9: 今天是五一假期最后一天，多地迎来返程客流高峰，交通部门启动应急预案，增开临时班次，加强路面疏导，全力保障旅客平安有序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今天中国铁路郑州局预计发送旅客103.1万人次，再创五一假期单日旅客发送量新高。中国铁路郑州局向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热门方向增开临客列车134列。郑州东站值班站长赵静飞：
11: 我们增设了便捷的购票通道，动态地调整了安检和检票通道，缩短旅客排队等候的时间。同时我们还优化了进站流线，实现客流分流，满足旅客们快进快出的需求，确保大客流时段旅客们都能够出行顺利。
12: 假期最后一天，河北各高速公路开启大规模返程模式，早上8点开始，石家庄周边多条高速流量上升明显，进京方向主干路网

0: 及晋城主要高速公路站口通行压力突出，主要集中在大广高速、京广澳高速、京哈高速等主干路网。河北高速交警一支队民警马舒阳，
1: 今天上午10点到傍晚18点为返程流量高峰，特别是傍晚前后要达到返程的最高峰，主要集中在环京津和环石家庄周边高速公路。
0: 为应对返程高峰，河北高速交警优化勤务模式，依托高速路网监控和大数据平台，24小时不间断巡查车流变化，精准预判拥堵点位和高峰时段。
2: 假期最后一天，江西高速迎来返程高峰，下蓉高速于都段至干线段呈现潮汐式车流特征，车流量大，隐患点集中。江西高速在路段布设5座无人机机场，为民警快速处置突发状况提供千里眼。江西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交警三支队民警罗贤俊，
3: 我们在路段布设的无人机依托 AI 智能系统自动巡航，不仅实现车流量精准统计、拥堵路段智能预警，还将发现问题的关口呢向前延伸，路面动态实时回传至指挥中心，构建了空中巡查、快速响应、全域覆盖的立体防控体系。
4: 杭瑞高速是云南全省车流量最大的通道之一，今天迎来返程高峰，车流量持续高位运行。云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三支队外勤一大队民警姚月，
5: 杭瑞高速昆明西至楚雄段，我们一共设置了9个巡逻组，13个定点组，安排了救援车辆22辆，安排了一辆救援救护车。在重点路段，比如说长田长下坡、易堵点壁机关隧道，以及经常发生事故的其他长下坡、急弯等路段，派布了定点值守警力组。
4: 今天云南铁路也迎来返程客流最高峰，为应对跨省返程大客流，5月5号至7号，铁路部门增开昆明南至北京西的夜间高铁动卧，同时昆明至成都、广州等方向的夜间动车也将灵活开行。
6: 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昨天发生爆炸，截至目前已导致26人死亡、61人受伤。总台记者傅雷、张胜强、张宝东报道。
7: 事故发生后，湖南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成立事故处置工作组，调动消防、应急、公安、卫健等部门1500余人，有序开展应急救援、现场处置、医疗救治、信息发布等相关工作。长沙市消防救援支队党委书记丁维明：
8: 湖南省消防救援总队先后调派了5个消防救援支队、116辆消防车、482名指战员，携带15条搜救犬、18架无人机、6台机器人、1台机器狗到场处置，深入现场营救出7名被困人员，随后同步开展人员搜救和火势控制，目前已基本完成现场搜救。
7: 丁维明介绍，此次事故处置的难点在于，一是爆燃交叠，残留大量的成品、半成品反复引燃，持续形成零星爆炸。同时，库区存放大量火药，一时难以转运，直接威胁救援人员安全。二是现场复杂，
8: 厂区的墙体、梁柱、屋顶基本坍塌，形成大量废墟，人员被埋，通道堵塞，救援条件受限，事故处置控制难、灭火难、搜救难。
7: 事故发生后，湖南省市县三级卫生健康部门迅速联动，成立联合救治工作组，对获救人员进行全力救治。长沙市卫健委党组书记刘家勇：
9: 截止目前，送医救治的有61人，目前55名轻症人员已完成清创消炎、对症治疗，生命体征平稳；6名重症人员实行一患一策一团队，开展抗休克、创裂修复、脏器功能支持等专业诊疗。
7: 目前有关部门已依法对涉事企业负责人采取控制措施，并实时监测空气和水体，相关环境指标正常。自5月4日19时起，长沙市全市所有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全面停产整顿，同步开展各领域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
1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

0: 房含预售突破136亿元，五一档票房含预售突破7亿元。
1: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明天到8号，南方地区自西向东有大范围降雨过程，江南、华南、江汉西南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湖南西部等局地有大暴雨。
0: 吴怡泽4号在斯诺克世锦赛决赛中夺得冠军，这是继去年赵新彤夺冠后，中国选手连续第二次赢得斯诺克比赛的至高荣誉。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4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启名为自由计划的疏导行动，引发美伊紧张局势再度升级。同日，阿联酋遭到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这是美伊停火以来首次遭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3: 伊朗军方4号称，当天对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驱逐舰进行警告射击，阻止其进入。对此，美军则宣称美方没有船只被击中，美军的导弹驱逐舰以及两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经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并击沉数艘试图阻挠商船通行的伊朗小型船只。伊朗随后反驳称，美方说法毫无根据，完全是谎言，并称美方袭击的是两艘载有平民的小船，导致5名平民乘客死亡。与此同时，阿联酋方面4号称遭到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当天监测到了4枚来自伊朗方向的巡航导弹，其中有3枚在领海上空被成功拦截，另外1枚坠入海中。同一天，位于阿曼湾沿岸的富查伊拉酋长国也通报称，当天疑似来自伊朗方向的无人机袭击引发了当地石油工业区发生火灾，造成3人受伤。伊朗国家电视台4号援引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称，伊朗没有预先策划任何针对富查伊拉石油工业区的袭击计划，相关事件是美国军事冒险行为的结果，美方应对此负责。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接受采访时并未明确说明伊朗的行为是否违反美伊停火协议，但他当天早些时候威胁称，如果伊朗在波斯湾或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向美国船只开火，将被从地球表面抹去。
0: 俄罗斯4号宣布8号到9号实施停火，同日乌克兰表示自6号零时起停火。总台记者郝威综合报道。
4: 俄国防部在宣布5月8号至9号实施停火的公告中表示，如果乌方破坏届时举行的庆祝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活动，俄军将对基辅市中心发动报复性的大规模导弹打击，并警告基辅市平民及外国外交机构工作人员务必及时撤离。俄国防部称，已注意到乌克兰5月9号当天有可能袭击莫斯科的言论。乌总统泽连斯基4号曾表示，乌克兰无人机或将于5月9号飞越莫斯科红场阅兵典礼的上空。他还表示，美国与俄罗斯已就5月9号可能实施的停火展开沟通，但相关沟通完全未涉及乌方。他认为停火提议极不严肃，本质是为了让俄方顺利举行胜利日阅兵。泽连斯基表示，未来数月是俄乌冲突的关键转折点，乌克兰正与美国保持联系，愿启动下一轮三方谈判，并呼吁欧洲以可行的外交形式参与乌俄和平谈判，在对俄立场上发出一致声音。泽连斯基表示，乌方计划本月至下月全面启动6项入欧谈判集训相关工作，并希望900亿欧元财政援助尽快到位，支持能源保障及冬季民生。
1: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4号表示，如果中东冲突延宕至2027年，且油价达到每桶125美元左右水平，将进一步加剧对物价和经济增长的冲击。
0: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表示，美正从委内瑞拉获得数亿桶石油，并运往美国进行炼化。
1: 原油价格飙升和美元走强促黄金白银价格4号大幅下跌。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黄金期价每盎司跌破4600美元，跌幅超2.5%。
0: 澳大利亚联邦储备银行5号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4.35%，这是澳央行今年第三次加息。
1: 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洪迪厄斯号邮轮汉坦病毒疫情相关通报显示，截至4号已报告7个病例。根据现有信息，公众面临的总体风险较低。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

0: 聚气心。天津博物馆藏名永乐青花琵琶绶带鸟轮盘，口径超半米，盘心绘琵琶垂枝、绶带鸟回头啄果，尽展初夏清和雅韵。西亚苏青凝色，东方礼韵藏祥，不仅淬炼出一代名词，更是海上丝路、贸易互通、文明交融的鲜活见证。
1: 乳鸭池塘水浅深，熟梅天气半阴晴，东园载酒西园醉，摘尽琵琶一树金。立夏时节，楼郭起鸣，蚯蚓破土，纨绔登枝，人们在熏风送暑中寻幽赏绿，谈心评国，此暮春之阑珊，复初夏之繁盛。
2: 一到立夏时间，我们江西城里的上坡梯田就到了开渠引水、抢装农事的大忙时候。我们的梯田错落开动，灌满的水田就像一面面透亮的镜子。今年五一假期，我们这里迎来不少游客，大家可以走进田里，体验一地农耕的乐趣。
3: 我是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新县镇人，种植了100多亩的枇杷。今年气候适宜，光照充足，枇杷产量稳，品质好。现在正是枇杷上市的旺季，欢迎大家来果园采摘体验、休闲观光。
4: 从立夏开始，华清池内的石榴花次第绽放，每到花期依旧花繁艳茂。
5: 我们江苏历来就有立夏尝鲜的习俗，像蚕豆、青梅、樱桃等等，品尝时令三鲜，祈求平安顺遂。
6: 今年的紫薇节呢，正好也是立夏时节，我们整个苗乡呢特别热闹。我们穿着的盛装，每一件刺绣都是妈妈绣的，是老一辈传下来的手艺。我们头上戴着银饰，都藏着我们苗族的故事和风情。希望世界各地的朋友都来我们台江过紫薇节。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傅博凡，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刚刚为您转播的是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

湘江的风在夜里翻动温柔的涟漪，在这里停住了你多少青春的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一花一世界，满目皆春光，在花开中国里，赏文旅融合的绽放之美与生活芬芳。
2: 他曾努力向世界述说了中国乐器的非凡贡献。
1: 一秀成非遗，针线藏匠心，在中国绣娘里品读指尖传承与当代女性的人文风采。
3: 就是用的两针固定一个圈，这个绣法就叫二针龙鳞。
1: 一位养身心、膳食有智慧，在舌尖上的养生里收获健康良方与烟火滋养。
4: 赤小豆的治病和平常的红豆还是有一定的差别。
1: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2026五一假期特别策划，健康有方充电假期。

0: 呈现中国各地刺绣技艺之美，领略四大传统名绣风采。假期特别节目《中国绣娘》正在播出。
1: 开封曾是世界性大都市，在北宋都城汴梁，科学、人文、生活的花果一一绽放在这片土地，宋绣就在那时此地应运而生。对苗伟来说，曾经的风雅繁华仿佛就在眼前，宋人的一笔一画触手可及。
2: 他先画什么在下画什么我是知道的，比如说他那个发黄色的衣服，他用折石先分染，再用淡淡的颜色在上面罩染，我绣的时候会按照这样的一个步骤去绣，所以说把握那种宋代绘画的味道。
1: 东京梦华录中，金碧相射，锦绣交辉，说的就是宋绣。在表现形式上，沿袭水墨丹青，绣与画结合，设色古朴醇厚，体现出强烈的书画情节。这也要求绣娘在深谙刺绣技艺的同时，必须具备深厚的书画功底。1954年，开封以汴梁之名将宋绣正式命名为汴绣。
2: 最早的用的都是纯天然的矿物色、植物色。绣一个红衣服，我们用朱砂。朱砂的红它也分色阶，朱砂石研磨出来最粗的它是最重的，越细颜色越淡，它是一种沉稳，是一种端庄。
1: 千年时光流逝，从容优雅的古典之美早已在苗伟的潜意识中落地生根。7岁学绣，8岁学画，苗伟画绣双修数十载，终得汴绣古韵。
2: 我在这套作品里面大量的用了平针绣，红的长衣，我就想做出那种光亮的绸缎的感觉。这边入针，这头出针，表面上的线段它的光泽是顺光，针线越长它的光泽越亮，但是又不能让它线抛起，所以要把握一个度。
1: 织骨、织画、织绣，技艺越是精进，苗伟越感到前方视野辽阔，学无止境。2014年，中国艺术研究院设立传统技艺研究实践硕士学位，已经58岁的苗伟决定报考。古老的手艺需要新的表达。
2: 通过学这个设计艺术学呢，我才知道了不同的语言在不同的语境当中它诠释的语义是不同的。你比如说居家装饰，它的语义是啥？让人回到家看到，首先感受到的是我到家了，我要慢下来了。
1: 今天的汴绣是否可以与摄影时尚融合？是否可以在现代公共空间里演绎经典？是否可以与当代艺术当下生活相结合，创造出更多的可能性？苗伟发现刺绣可以触及的领域太广袤了，他每天睡得很少，却不觉得辛苦，只觉得时间不够用。
2: 我妈每天睡上4个小时，都在干活，她的那种吃苦，我们看着是很心疼的，但是也没办法。我9岁的时候起了个誓，我说我这辈子不要像我妈这样活着。我妈说：“那你为啥活着？”我为爱好活着。
1: 苗伟常想，汴梁城的绣娘是否也如他一般痴迷刺绣，也钟情书画，一生沉醉至此，方得这一方小小的

0: 可透，是楚国贵族衣装的首选，现在是荆州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汉绣逐汉水而来，融汇南北技法，沉淀荆楚文化，丝丝缕缕代代相传。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人为与父亲任本荣合作汉绣古黄鹤楼，依照清代木质三层鼓楼原貌绣制，蛇山祥云轻绕，云上九只黄鹤拱为九头凤鸟振翅翱翔，寓意九省通衢，久久长寿。对于任伟来说，作品浸透着两代人对汉绣的理解，也寄托着他对父亲的怀念。汉口大兴路曾是一条唤作绣花街的闹市，任本荣就在这里出生学艺成家立业。清末这里聚集着2000多名绣工，40多家绣铺，飞升三楚。
1: 我的祖辈，我的高祖那一代就是在绣花街上谋生，所以一直以来我们家族都一直在从事汉绣这个工作。
0: 抗战时期，武汉会战，繁华毁于战火，任本荣竟成了绣花街最后一位汉绣传人。面对汉绣即将消亡的危险，任本荣决定倾力抢救汉绣。1986年，18岁的任伟一边跟随父亲学绣，一边陪着父亲筹措资金，上下奔走，搜集近代汉绣残片。父女俩一边创作，一边系统地整理恢复经典，成为汉绣活档案。
1: 这个书其实是可以起到教学形式的，让后人能够从书里面能够了解汉绣的图案，因为汉绣是装饰性图案为主，这个是它的特点。
0: 白露红莲，芦苇颗颗，汉绣一路连颗，金黄色底料上以奇针、缠针、颤针、套针等针法各自表现，烘托出人们对学业事业的美好憧憬。满、粗、朴、艳、拙、俗，花无正果，热闹为先，这是汉绣的审美趣味，也是任伟和父亲坚持的创作原则。2010年，18岁的王维嘉开始跟随妈妈和外公学习汉绣，自此父女二人多了一个得力帮手，汉绣多了一代传承。如今任本荣已经离世，任伟则培养出一批又一批汉绣绣娘，王伟嘉则成了汉绣年轻的市级非遗传承人。黄鹤楼下，长江滚滚向海，汉绣生生不息。上世纪70年代，长沙马王堆汉墓的发掘，让一个2000多年前的湘妹子天下闻名，她就是辛追夫人。陪伴她沉睡地下的衣料、绢纱、罗绮、锦绣织物，展示着中国古人对于美的表达。
2: 我们湘妹子爱美是有传统的，辛追夫人爱美，我们也是爱美的。信其绣、成云绣、居于绣等绣样是我们湘绣的源头。
0: 30年前，李燕第一次到张家界。

0: 写生时还只是个学生。湘西鬼斧神工的天地造化让他第一次感受到扑面而来的绚丽色彩，蓬勃又神秘。
1: 因为我到张家去写生的至少五六次，春夏秋冬都去过，画起来呢也有感情，所以画画呢必须要有情怀，要有感情。我是85年师大艺术系油画专业毕业的，然后我来到湘西研究所以后，有一个配线间，天哪，那么多颜色。
0: 李燕了解到，湘绣绣线的颜色可以分为10个色系，88种颜色，能够染成700多种色彩。
2: 假期特别节目《中国绣娘》正在播出，稍后更精彩。
3: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103.0，衡阳 FM 93.0，娄底 FM 88.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106.0，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86.0，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4: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5: 妈妈，我饿啦！
6: 饭菜马上就好啦。
7: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6: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
8: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6: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5: 妈妈，
9: 妈妈，
10: 妈
5: 妈，妈妈，
4: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6: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8: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我再给你打过来好吗？哎，来了。
11: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4: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11: 妈，我来了。
12: 我是一位召唤师，只要我想，春天田园诗人会从希望的田野里破土而出。
13: 我一口吞下了鸟叫，鸟叫里有嫩绿的青草。
12: 夏天摇滚乐队会降临2000多米的云巅之上。
14: 大家好，我们是未知少年。
12: 秋天丰富的大地会孕育出芭蕾舞者。冬天等候了一整年的小雪花会化身音乐精灵。其实我是一位美育老师，我只是看到了孩子们身上隐藏的超能力，他们从不缺乏创造美的天赋，他们只是在等待一个觉醒的契机。
15: 老张，你连续开了4个小时了，服务区休息下吧。
16: 没事，再撑1个小时就到了。
17: 检测到车辆偏移车道，请立即休息。
16: 嘿，刚好体验一把无人驾驶，我休息休息。
17: 请握住方向盘，手动驾驶。
1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辅助驾驶不是自动驾驶，智驾不是炫技，安全才是真谛。
19: 来来来，满上满上。
20: 哎呦，最后一杯啊，最后一杯，还要开车呢。
19: 没关系啊，难得聚会。
21: 酒桌上再喝最后一杯，往往将驾驶者置于极端危险的境地。
20: 我能开，能开。
21: 酒驾不是勇敢者的游戏，而是通往危险的快速通道。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酒后请打车或找代驾。让我们一起拒绝酒驾，平安到家。
2: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清风侠在路上。呈现中国各地刺绣技艺之美， 领略四大传统名绣风采。假期特别节目《中国绣娘》正在播出。
0: 山水、光影、鸟兽、自然，给予湘绣源源不断的生命力和感染力。从千年以前的绣娘到今天的李艳，每一位湘江畔的绣娘对于色彩、对于天地万物都有着截然不同的视角和审美。浓烈的湘楚文化让湘绣的图案在写实与变体间共存，龙形与凤纹交织，花卉藤蔓奔腾翻卷，呈现出天地交融、人神凝聚的极致浪漫。2002年9月，湖南省湘绣研究所接到特殊任务，人民大会堂湖南厅装修，需要重新陈列高水准的湘绣作品。一时间，众多名师争相投稿。经过专家评定，李艳的作品从20多幅绣稿中脱颖而出。
1: 我主要是表现的是神官的张家界，把张家界的金边溪啊和这个金边岩啊作为主体在最前面，所以这个颜色比较暖色调。针灸是五指山，所以它远一点，颜色呢就稍微要淡一点，它就会也要冷一点，这个黄色就是偏冷的黄啊。然后慢慢的再到天桥这些地方呢，基本上就是偏蓝绿了，就是这个黄色的颜色过渡，这些神光的变化就是产生了一种距离感，很神奇，觉得你所有的颜色都会有，能够达到这种画绣结合的这种完美的艺术效果。自己一直在尝试这个事情，就是想让这个世界多一些色彩，多一些艳丽的作品。
0: 民间自有苏猫香虎之说，早期的湘绣老虎主要运用平针刺绣，虽然色泽鲜亮，但所绣的老虎稍显呆板，生气不足。李艳创造性地加入油画常用的光影、结构等元素，绣稿便有了天然的光感，更便于表现物象的动感。这幅虎凝，毛纹刚健顺直，眼神灵动，几乎可达乱针之象。
9: 还是太传统了，你知道吗？
1: 这样就时尚了。
9: 这个就是颜色上面
1: 这样。
0: 时代变换，湘绣呼唤着新的色彩。李艳大师工作室的崭新空间里，无数脱胎于经典却又更加年轻态的文创单品生机勃发。2000多年好像只在须臾之间，草木枯荣了许多回，但湘妹子对美的追求却始终没有改变。花朵半真半秀，时间流逝，真的泯于尘烟，刺绣流芳百世。

0: 刘雅出生于乡姓世家，母亲刘建新是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刘雅自小跟随母亲刺绣，也并没有耽误学业。高考的时候，刘雅没有继承母亲的刺绣之路，而是选择了出国学习金融。名校毕业，出国留学，回国留在北京，进入外资银行管理层，生活似乎一切顺利，按部就班。
1: 当时也是因为我父亲重病，出于这样的一个原因我回来了。但是当我传承这个事情做了，其实我就觉得这是我的可能内心所向吧。
0: 从职场精英转回传统绣娘，对刘雅来说很突然，又好像很合情合理。她和母亲一起创立了刺绣艺术馆，将几代人珍藏的绣品和历史文献收入馆中，数量最多时达到300。

0: 间。刘雅甚至畅想，等藏品足够多时，她要开一家私人博物馆，让湘绣千年的沉淀能够完整系统地保存下来，传承下去。2018年，刺绣艺术馆遭遇一场突如其来的火灾，馆藏所有绣品，包括珍藏的绣谱和历史文献，全部付之一炬。
1: 好像天都塌了，应该不仅仅是黑暗，是至暗时刻吧？对于我来讲，我们在这么多长的一个时间里头、时光里头，去把它积累和沉淀下来的。就觉得好像当时真的我对自己很否定啊，我就觉得是不是我是不是什么都不是了。
0: 灭顶之灾让刘雅看不到生活的出路，母亲柳建新却坐下来绷绣面、捋丝线、修复残片、创作新品。母亲不声不响，却重重地敲醒了刘雅，一切都可以从头开始。
1: 我的母亲真的给了我太多的力量了，在这几年里头都是她在鼓励着我、支持着我，而且她还要承受这么大的一个挫折，真的就是因为她的这种坚强感染了我。
0: 2023年，刘雅创作欢喜系列，炫彩的花鸟从暗淡的线条中一丝丝生长，他觉得这就是刺绣的力量，从零开始，一针一线，繁花似锦。雨，孔雀尾铃，佛经中有解贪嗔痴三毒之奇用。荡，美丽的黄金，世人皆知的贵重金属。梵语玉荡，金玉相逢，取珍贵的雀羽、金丝和多种彩线，以编、绣、雕、刻等多种手法织就精美绝伦的雀金绣，是这场视觉盛宴的主题。王立敏，河南省工艺美术大师，也是金玉奇缘的演绎者。雀金绣的起源已很难考证，曹雪芹撰写的《红楼梦》的故事里，晴雯夜捕的乌云豹长衣上就有以孔雀金线织绣的记忆。在王立敏的记忆中，作为绣工的爷爷奶奶就叫他雀金绣。传统上，绣工采孔雀、雉鸡、翠鸟等珍禽的羽毛捻线，黄金按比例融化断片，手工捶打成薄如蝉翼的金箔，经特殊工艺织成金缕线，织绣出雀金绣，灿若云霞。原料稀有，工序繁复，一件不大的绣品都需要几个月才能完成，价格昂贵，普通人很难得见。多年来，王立敏和他的团队一直致力于对雀金绣技艺的研究发掘。
2: 边缘看到的这个重色呢，就是孔雀自然脱落尾翎手工捻制的雀羽线，会随着光线的不同呈现出不同的色泽。金缕线呢，是咱们雀金绣的一个基础材质，越纯的黄金呢，延展性越好。
0: 古代金缕线的质地偏硬，纯度一直没有突破99%，在织绣的使用中会受到局限。王立敏带领的技术团队一次又一次的试验，研究金缕线中含金量与柔韧度的最佳比例。
3: 我们做了很多技术性的突破，我们一是能达到让它达到3.9，再者呢就是让它的这个绕线几乎是看不到的，看不到它缠绕的这个痕迹。

0: 不仅是金缕线，王立敏团队同时还研制了上百种纤维，并对织机、绣针和织绣手法进行了大量改良。失败了多少次，王立敏从来不去计算，他只在乎过程中的震撼和惊喜。
1: 我有时候经常会走错路，因为我是路盲，然后我就给自己说，走错了不要生气，说不定会遇到什么惊喜的，有时候真的还能看到一些你意想不到的东西。
0: 千丝万缕定于一心，绝金绣那动人心魄之美，终于掀开面纱呈现在世人面前。为了织绣技艺的传承发展，洛阳博物馆、龙门石窟研究院请出了馆藏一级文物来协展，只为吸引更多的人前来一睹这复活的绝艺。中国中部，从洛水到湘水，山岳化舟桥，秋水浪淘尽，红尘马足车轮笑集轻舟入梦。在古老与现代之间，他们刺透时空，织就着不曾间断的世间繁华，如真似幻的煌煌华夏。

0: 本期中国绣娘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1: 一江两岸繁华绽放，杜甫江阁彩灯斑斓，如梦似幻的夜色叫做长沙。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3: 医生，我儿子才3岁，还有什么办法吗？
4: 目前人工耳蜗植入是解决重度或极重度感音神经性听力损失最直接有效的康复手段，越早干预越有利于儿童对声音的辨识、理解和记忆。
3: 那我要准备多少钱？
4: 人工耳蜗主要有国产和进口两种，国产人工耳蜗单侧植入价格一般在10万元左右，进口产品呢大部分在20万元以上。
3: 啊，这……
4: 哎，你先别急啊，2025年3月3号我们国家组织的人工耳蜗类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政策呢正式落地，包含植入体和言语处理器在内的单套设备价格从平均20多万降到了5万元左右，价格降幅高达75%。目前包括我省在内的15个省份已经将人工耳蜗呀纳入了医保报销范围。
3: 医生，我孩子手术怎么样？
4: 手术很成功，后期还要进行听力和言语的康复训练，加油。
5: 我国听力残疾人群约有2780万，人工耳蜗进医保，让听障患者重获新生。
6: 妈妈，妈妈。
7: 亲爱的，这是当下最火爆的新片儿，
8: 网上炒得可火了。我们是4号厅那边那个。
7: 哎，走走走。
8: 哎，干嘛呢？别拍。
9: 家庭。
8: 电影院里不能用手机拍摄录像。
7: 没事儿，你不说又没人管。这是新上映的，发到网上能赚不少呢。
8: 你还要全部录下来啊？不行不行，你这属于非法盗录了。

0: 什么非法呀？看个电影废话那么多呢？
1: 现在不是面包，
2: 先生，先生，请您停止道路行为。
0: 你管得着吗？起开，别影响我们看电影啊！
2: 先生，根据《电影产业促进法》第31条规定，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不得对正在放映的电影进行录音录像。
0: 你搞清楚，我可是花了钱买了最贵的电影票。
2: 无论是录制拍摄电影正片还是彩蛋，都属于侵权。购买电影票不等于拥有复制影片的权利。
3: 哼，我们分手吧。
0: 哎，亲爱的。
4: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听说巨好听。
5: 那还不是为你好。皇后见贡物从眼前过，随手拈起一尊带链的观音护身符，侧身给福康安挂上，又对乾隆说，这些东西我瞧着都没兴头，康儿喜欢弄刀弄枪的，万岁爷得便赏他一件。乾隆手里把卷，看着书上一幅幅西洋画，教堂古堡断成林泉都画得逼真逼笑，如同真物。阴间一幅画的一片茂林中，一座烧焦了的颓房子，房前开着一丛盛开的玫瑰。正品咂其中的意味呢，听皇后说话，笑着说了，我已经替他留下一件宝贝，罗刹国供来的短柄火枪，转轮子换子儿，顷刻能打出6个弹丸，或有昼夜之变，或近战，就是黄天霸也抵挡不得。一共才进了6只，赏了巴特尔一只，赏你一只，别的人一时还想不起该赏谁呢。乾隆说着，走进了靠北墙的落地大座中，打开玻璃百子门，从中座下边取出了小枕头大的一个镶金皮黑漆盒子，一按机簧，盒子咔的一声张了开来。福康安一看，镶煞了是一把小巧精致的镶金马铳，把手是牛角雕成的，嵌装着珍珠和青玉。扳机上方把握来粗的一只轮子凿着6只小洞，乌黑锃亮的枪管只有半尺长，上的烤蓝悠悠放光，取出来握在手里边只有2斤来重。皇府殿下蜂窝一样密密排排，都是子弹，大约有300多粒。福康安高兴的眼睛直放光，把玩着那枪又摸子弹。乾隆笑着说了，这地方可不能玩枪，回头让巴特尔教你。
6: 是万岁爷，奴才福康安就用这枪给主子爷擎天保驾。
5: 福康安双膝跪倒抗声说着，奴才谢主隆恩。乾隆笑着对皇后说了，你听听，连长坂坡里的戏词儿都说出来了，起来吧。皇后就说了，还不赶紧改过。福康安讪讪的还要下跪，太后却一把揽他起来，抚摸着他的发辫，免了吧，回班子进京和二皇合起来，北京城都疯了，走哪儿都是戏。上回你16叔进来，我说叫他查查满洲老人家没差事的，或那些没指望的孤儿寡母，要续上一点钱粮。跟着傅恒出兵放马的旗下家属也得周济一下，他也是一嗓门子领一旨。咱们爱新觉罗家是天家，有定国王，有赵子龙，也是件好事儿嘛。他说的众人都笑了，乾隆心里不以为然，口中陪笑，母亲说的是，这是咱们自己家里，随一些没关系的。福康安听他们说着话，不住地低头看一眼那枪盒子，又瞟眼看着满案琳琅珠玉。乾隆笑着说了，福康安也

爱这些东西？福康安赶紧说，皇上，我是在看这只西洋船。说着放下盒子，双手捧起放在岸中间的一艘铁制小船。这是一只精铁皮焊制而成的船，桅杆却是木制，大帆套小帆共是七面，船头船尾各一尊炮，和水师用的舰炮形状模样差不多。一座四面敞窗的舱房，里边设着的罗盘只有豌豆大小，没有床铺锅灶一类的东西，但是却有两张做工极精致的铁椅子，也和甲板焊在一起。舱内罗盘下放还有几个钮子似的东西，横着钉了两排，不知道是做什么用的。向船头方向还有个车轮子模样的物件，却是斜放着，中间还有着根轴连着舱底。福康安小指伸进了舱窗，拨弄的轮盘，船体也没有什么异样，却见船下六只蜻蜓翅一样的桨片，还有一条长长的竹篾子般的铁片，随着小指拨动微微的转换方向。想了想，这是舵片，福康安脸上画过一丝微笑。细看那桨片，做的有点像年节上卖的风车葫芦窝卷儿。他天分是极高的，哭着眉凝神思量，已知道是在水下推动船行的器物，但怎样才能使它转动，却无论如何想不出其中道理了。太后在旁边笑着说了，康儿也是半大不小的人了，还只是个好玩。皇后说了，既是爱剑，就赏了你吧，这种东西北京我宫里还存着两件呢，摆在那儿是个物件，下水不能动，西宝三元，中看不中吃的。福康安赶忙跪下谢赏，起身扶着那船对乾隆说，这是西洋兵舰，皇上，去年奴才奉旨观览四职库，里头就有这种贡品，只敢看看标签，叫火轮兵船，没能看得这么细，即使赏了奴才，带回去请恩准拆开细看，瞧瞧蹊跷到底在什么地方。这链子是下锚的了，桅杆中间的平台是做什么用场，还有这根铁管子直冲着朝天，像个烟囱，船体里必定还有机皇。绕船这些小洞，奴才方才就在想，一定是兵丁躲在船体里，用火枪从里往外打枪用的，铁甲护着，火枪打人，这物件细想想可真是厉害。他极为认真地指着两个炮位，皱着眉头说了，一个打前，一个打后，这种办法奴才早就想过，我们的战舰没有这样式的，我在我家海子池里试着这么装过两门炮，炮也打得出去，只开两炮自己的船也散架了，只是他们的炮管这么细，打铁丸子吗？奴才就想破了脑袋也不得明了。乾隆一直在注视着福康安的动作，只觉得无论相貌、气度、体态、神韵，哪儿瞧着哪儿都顺眼，几个皇阿哥都比下去了，心里边不禁叹息了一声，嘴上说道，可以拆开琢磨一下，像你这样的贵界子弟，肯留心军政民政，一门立功报恩的心思，朕凡遇有所请，没个不成全允准的，只是这类事圣贤有训，不可玩物丧志，不可陷溺其中，还是立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做人的根基，道德文章还是第一位，这些奇技淫巧似乎可夺天功，但遍天下人反了，几门炮。

0: 算什么事？冰箭造得再好，能开到岸上去吗？你不要变，朕不是数落你，是在指教你。陆上能带兵，水上能打仗，上武通兵法，入内能治民，称一个文武全才，朕高兴还来不及呢。福康安听听，虽然和父亲平时训诲的如出一辙，但是乾隆口含天线，轮音玉指说出来，声价大义，感同身受也就不同。他心里边乱哄哄，暖融融的气流冲得心头直跳，头也有些发晕，良久才定住了神儿，躬身回奏：奴才一落草就是侍卫，家中数世蒙圣恩高厚，妾愿以此一心一身皆许军国圣上，奴才已屡受父训，不敢忘圣人之道，只是奴才自知养尊处优之人若不励志奋发，最易堕入纨绔无能之流，敢不精白自心，时时警惕。今既蒙皇上谆谆天语，叮咛垂教，唯有努力学问，修德养志，时时戒惧君子三位之意，方能不负皇上殷殷期望。父亲常骂我是赵括马谡，我必从这里立心改过，做我大清中流砥柱之臣。太后在旁边笑着说了：好了好了，皇帝好不容易得空进来，叫你进来说古劲儿，大家解闷儿，又闹出个金殿误对的模样。皇后也笑着说了：康儿诸事妥当，只是个任性，别这里对皇上说嘴，回去又忘了。在自家池子里弄大炮，炮也打出去了，船也震得稀碎，落水将军爬上岸呛着水发呆。上回唐儿进来说，我笑死了也吓死了。福康安听着只是低着头讪讪的陪笑。
1: 哎，帅哥，办手机卡卖可以挣钱哦，要不要试试？
2: 还有这种好事？怎么弄？
3: 你以为这是天上掉落的馅饼？
4: 你好，这里是医院急救中心。
5: 你好，我们这里有一款非常好的理财产品，只要投入半年就有高额回报。
6: 好，我们一会儿就把钱打过来。
3: 其实这是他们蓄谋已久的陷阱。
7: 这可是我们半辈子的积蓄
2: 啊！爸妈，怎么会这样啊？
8: 你们这是遭遇了典型的电信网络诈骗，同时我们查到你名下的手机卡被人利用，正在实施诈骗。
3: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开启通信业务的中国广电携 5G192 全新号段郑重提示您，警惕电信网络诈骗，严禁非法买卖租借手机卡。
0: 乾隆见太后高兴，皇后的精神也好了许多，掏出怀表看了看，说道：福康安陪老佛爷皇后进膳，外头有趣的故事说说解闷儿，外头冷，冬夜又长，侍候着说笑消消食，宫门下药再退出去，明日和阿哥们一道陪嫁去看怀抱迎春花。太后知道他还要披折子见人，笑着摆了摆手：皇帝去吧，你在这儿大家毕竟拘束，方才御厨房说要给刘统勋治膳，想必还有别的大人也要见，你忙你的去。乾隆就向太后鞠躬告退。啊，刘统勋正从南京赶来呢，只怕也就到了，赏膳也只赏范时杰几个本省官员，这里陪嫁的各省督府将军提督上百号人，等南巡完毕一总赐宴就是，赏得烂了等于不赏，耗不起时辰也耗不起钱，虽说银子是关中的，上行下效起来也不得了。说完他笑着告辞出来。时间已经到了酉末时排，冬季白天时间短，天色已经晦暗下来，

0: 王八尺外头一路吆喝训斥，安排张灯打惊，各房炭火茶水供应，一路从前院进来，见乾隆悠着步子出来，赶忙站定了。皇上，刘统勋人已经接到，正在军机房和纪云说话，御膳也已经制好了，请旨席面安放在哪儿？正殿虽然宽敞，太空阔了，冷。东西殿里都砌着大炕，地下又嫌挤了些。乾隆无所谓的打断了王八尺的唠叨，就在军机处房里吧，都有谁还在候着召见？王八尺是满面堆笑，
1: 这个奴才不晓得，也不敢问。奴才刚才过来，西廊房里有十几个大人等着见驾，是奴才给他们掌的灯。有湖广总督乐敏，我是认得的，还有福建总督陈士官，别的人面熟，叫不出名字来。对了，还有个姓许的江西盐道也认得。
0: 乾隆一边走一边听，有点漫不经意，突然心里边一动，他想起来了，姓许的道台是湖南聂司王振中的女婿，当年登基之初寻访河南，曾和王家女儿王听芷有过一段旖旎风流情节，后来微服太原，又与听芷邂逅相逢，屈指算来，听芷举家迁出北京已约七年，国事冗杂，政务繁从当中，已经几乎把他给忘了。想起茅店周记，镇河庙染病借宿王家，听芷事急时候的那份温情，烟寒黛眉，红巾翠袖，端着汤药的纤纤素手，听芷盯着自己时的那种默默柔情，那眉尖上的一点朱砂红痣，乾隆不禁吃住了，打心底里叹息了一声，不知还有缘再见一面不能。但是此时绝对没有接见姓许的道理。乾隆轻咳了一声，已从悠远的情思当中回过神来，说道，你去传旨，陈士官留下陪宴，其余的人回去候旨。啊，凡来扬州接驾官员眷属，明日恩许陪太后皇后銮驾同往观花，去吧。说着转身向军机房走去了。纪云、刘统勋、范时杰早已经隔窗户看见，都迎了出来，见他们要跪下，乾隆远远的就笑着摇手，免了，这门口人踩来踩去的，不少泥浆呢。等走近了，又瞧着刘统勋说，气色不相干的，只怕道不好走，你又是个急性子，听着朕叫，不管哪里就急得救火似的赶来。刘墉出去办差，朕赏了几个太监宫女过去侍候你，他们奉差了没有？刘统勋被乾隆抚慰的心里边热乎，张起眼睛盯着乾隆，苍老的眼睑当中瞳仁是晶莹闪烁，
2: 臣何德何能当得圣上如此关心，臣已经上了谢恩表，太监留下，宫女求圣上收回。
0: 乾隆听了一笑，学身进了房子，一头向中间的椅子上坐下，又命三个人坐了，闪眼看见陈士官皓首白发，隆隆中中由太监搀着过来，王八尺指挥着抬桌子上席面，他就转脸问纪云，朕打算也赏你几个侍候人，你看如何？纪晓岚愣了一下，随即知道是跟自己取笑，身子一躬说了，君有赐，臣焉得辞，臣照单收下，努力报恩，要退臣退太监，留下宫女。 乾隆听了不禁大笑，见陈史官进来行礼，摇手说了：“有年纪的人了，你是奉过旨的，就是朝会停队也不必行大礼。推太监刘宫女也是不妥的，君赐不辞，不单有个礼，也有个信而不疑的意思在里头，有个同德同心的意思也在其中。圣人设教真是一字千金，不能更移。”刘统勋说道：“
2: 这个臣在谢恩折里奏明了的，共是赐了臣六个宫女，问了问，都是入宫五六年了，他们叛家，再过一两年寻例也就放回去了，在臣那里就是清白一夜，回去就嫁不出个好人家，岂不误了人家一世？因此臣们也没有许他们进门，在泥庵里边安置了。皇上批了臣的折子，再送回宫里。”
0: 乾隆听了不禁是悚然动容，叹息道：“这真是仁者之言，不是楷替君子，想到这些也做不出来。不过针线缝补、浆洗制除、更衣灯火这些事，毕竟太监不及宫女。你夫人过世又没有纳妾，身边还该有女人照料。这样吧，你自己选两个，就开脸做妾，算是朕赏你的，不要再辞了。刘统勋一品当朝，人间大丈夫，收两个妾算什么？”
3: 当下膳食已经摆好了，乾隆摘掉台冠居中而坐，陈史官和刘统勋左右相陪，纪晓岚和范时杰坐乾隆对面下手，王八尺站在桌角执金侍候。乾隆看那席面，中间一尊热锅翻花大滚，是燕窝鸡糕九顿鸭子，旁边略小一个火锅，取过明黄标签一看，叫炒鸡大炒肉酸菜热锅，对称一锅是红白鸭子炖杂烩，还有羊膝战耳、收鸡汤、蒸飞鸡、鹿尾攒盘、烧刨肉诸种，都是公菜，粥杂象眼小馒头、蚕丝春卷、饽饽、咸肉、野鸡爪种种名目，田七花扇桌四角摆着四个银葵和小菜，四个银碟小菜却都是扬州本地风味，林林总总，高低错落，颜色搭配的也好。顷刻之间，满屋里热香四溢，盖倒了原来的墨香味。乾隆用筷子点着菜说了：“这点膳也倒罢了，进膳的人有意思。陈史官是个惜福养命的，每餐定量极小。范时杰是个饕餮的，食量如虎。纪云除了肉什么也不进，刘统勋的病却又不能多进肉，还是随意些的好。这锅狍子肉、炒鸡、大炒肉，纪晓岚放开量用，把晓岚跟前那碟子青芹拌苦瓜换过延庆宫这边。延庆宫，这是点削肉，朕用过，虽是荤菜也很清淡的，能进就进一点，别为是朕说的就特意进。自出北京，朕还没让大臣陪过进膳。你们办事在外都是辛苦人，今日不要拘泥，都进饱了，没的剩下也是暴殄天物。来来来，朕也放开，不讲究食不语，可以聊聊天儿。”说着他夹了一筷子酸菜慢慢的嚼着，笑着说：“朕用过山西酸菜，以为天下无对，扬州酸菜又是一绝好风味。”

0: 用最大的热情拥抱长沙的夜晚，解放西的喧闹，太平街的人间烟火，五一广场的车水马龙。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一花一世界，满目皆春光，在花开中国里，赏文旅融合的绽放之美与生活芬芳。
2: 他曾努力向世界述说了中国乐器的非凡贡献。
0: 一秀成非遗，针线藏匠心，在中国绣娘里品读指尖传承与当代女性的人文风采。
3: 就是用的两针固定一个圈，这个绣法就叫二针龙鳞。
0: 一位养身心，膳食有智慧，在舌尖上的养生里收获健康良方与烟火滋养。
4: 赤小豆的治病和平常的红豆还是有一定的差别。
0: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2026五一假期特别策划，健康有方充电假期。
5: 这是一趟发现芬芳的植物巡礼，追溯花朵的前世今生，科学与历史，微观与色彩，尽显自然生长力量与美学。欢迎收听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花开中国》。

国克里山植物园，这里的月季园有个中文名字，以纪念一位被人们尊称为月季夫人的蒋恩典女士。上世纪50年代，她曾努力向世界述说了中国月季的非凡贡献。植物园负责人威廉是位资深的月季迷，他对园子中央的这几种中国月季情有独钟。200多年前，正是这些貌不惊人的花朵远赴欧洲，彻底改变了西方月季的面貌，诞生了数以万计的美妙品种。此后，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花朵深深地嵌入了世界的文化和记忆。这是一个中国月季讲述的东西方交融故事，它们的芬芳是我们挚爱的气息，它们的四季是我们生活的岁月。

0: 法国格拉斯。五月玫瑰节，一年一度的芬芳节日。傅杰尼曾经旅法学习多年，他是全球顶尖的格拉斯香水学院毕业的专业调香师。这次带着自己的学生重回故地，这不仅是一次鼻尖上的文化体验，更是一次视觉上的赏花旅程。
1: 繁忙生活当中，你或者说能表达热烈的一种爱意的，其实花它都可以帮你去表达出来。
0: 地处法国东南部，距离戛纳不到20公里的小城格拉斯盛产玫瑰。玫瑰在清晨5-6点被摘下，送进干燥凉爽的挑拣棚。花瓣需要适度的翻铲，持续保持空气流通，有利于香气的保留。这是传统萃取香气的前奏。闻香识玫瑰，格拉斯被誉为世界香水之都，也是全球习香者的圣地。不过走一走街头巷尾，逛一逛花展，不难发现人们亲近的并不是提取香水的那种玫瑰。
1: 大部分人送礼的这些花，表达心意的花店里的花更偏乐器。通常乐器来说，可能它的香气的力度、释放性、丰富性相对来说就没有那么明显，而乐器更强的是在于它的观赏性。

玫瑰一年花开一季，极少有二次开花，花瓣皱而娇嫩，刺小带有绒毛，多且密集。玫瑰芳香满溢，多用于提取香水或者食用。而装扮了格拉斯集市的花朵，其实都应叫做月季。它们多为人类杂交培育，一般能够花开多季，花瓣厚而质硬，常于枝干顶端开出直径较大的单朵花。根据现代植物分类学范畴，月季、玫瑰、蔷薇都是

蔷薇属中的不同类群，性状有很多相似之处。在西方，它们多用 rose 统称，习惯被译为玫瑰。约定俗成的翻译，让很多人把玫瑰、月季和蔷薇常常混。

0: 我的老师杨月琴，我觉得他对植物非常非常敏感，但我不清楚这个东西是天生与生俱来的，还是他后天经过这么多年的工作学习也好。就比如说放在他面前有十个植物，他看过一遍之后他能记住每个的特点，但是我不可以。
1: 云南杨宗海花卉基地，95后的农大毕业生南北按照习惯早早的起床了。他的师傅是中国月季界有名的育种人，绰号杨月季。每天早上师傅的第一件事就是拿个小布兜去巡山。杨月季本名叫杨玉勇，1998年从东北南下昆明，在云南种月季出了名。
2: 就蔷薇属中国是全世界的分布中心，那我们尤其是云南隔天不候的气候条件就资源最多。
1: 中国蔷薇属植物种类约占世界的60%，其分布几乎遍及中国的每一个省份。这些年杨月季把更多精力放在品种收集和育种上，他不仅杂交培育出40多个拥有自主品牌的月季，也收藏了2000多个蔷薇属品种，特别是中国野生蔷薇原种。
2: 那有花的你就得要抓紧时间做那个申请。
0: 哇，这个漂亮。
1: 南北跟着师傅看花弄草学育种，按照花的时间作息，朝七晚五的生活，一周只有一天可下山，一晃已经第三个年头了。
0: 这个对照选那个红衣骑士行不行？
2: 红衣骑士它颜色不鲜明。
0: 那
2: 玛丽娜了这类。
0: 收集更多的资源，从这些里面挑出最优秀的来，然后再生出最优秀的宝宝出来。他一直在坚持做育种这件事情，做很前端的事情。
1: 然而日常育种的工作并没有南北想象的激情四射，天天检查月季生长情况，日复一日的记录月季抗病性如何，气候适应性如何，很多细节的观察需要时间的付出。虽然已经有不错的新品问世，可依然要不停的观察与等待。
0: 确实有点不太习惯。我是在广州念的书，一个节奏很快、经济密度很高的地方，你突然回到这种，就有点像农村吧，就很平静，周边没有什么人，也没有什么交通，很简单的生活，就有点不太适应。
1: 缓慢的日常消磨着年轻人的斗志，漫长的雨季逐渐浇灭了满腔的热情。月季花开的舞台未曾有南北预期的精彩。
0: 我比较喜欢有挑战的东西，你给我一样很烦，就是很重复的工作我其实不喜欢玩的。然后因为这个行业很传统，真的很老。
1: 南北的心思师傅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0: 杨家族进行测评，并借助其销售网络推向世界。多年前，南北师傅输送一批品种交给梅昂家族，但眼见当家人从老梅昂变成了小梅昂，得到的反馈始终是测试还未结束。
1: 那品种就是已经在他们手上已经交了很多年，但是这么多年来一直没有去真正的商业化的原因，我们也不太清楚为什么。
0: 春天，月季育种的上佳时节，去除雄蕊，把花粉涂抹上雌蕊的柱头，套上纸袋，避免再次授粉。接着就是等待自然孕育。南北对这样的操作并不陌生。法国是现代月季的诞生地。一直以来，欧洲人驯化的本土野蔷薇大都花开一季，花形花色单调。18世纪末，当他们第一次见到中国人培育的月季后，他们的想象力被激发了。上到拿破仑皇后约瑟芬，下到苗圃园丁，都对中国月季宠爱有加。此后，花卉培育史上最复杂、最具传奇色彩的杂交育种拉开了序幕。
2: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花开中国》正在播出，稍后更精彩。
3: 来，请。
4: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5: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4: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6: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4: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7: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8: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9: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8: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4: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10: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103.0，衡阳 FM 93.0，娄底 FM 88.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106.0，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86.0，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1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13: 我本可以，
1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1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15: 我的水下笔在哪里、啊？
16: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17: 妈妈，
18: 等一下，
19: 不行，
18: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1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0: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7: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7: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又怕说错话。
8: 我不想说了，
13: 佳佳，
8: 你根本不懂我。
13: 你说别管我那天，
15: 妈妈偷偷翻了

一心想出国看看的南北，师父帮助他实现了，前往法国尼斯探访国际知名的月季育种家族。接待南北一行的正是家族的新掌门人小梅昂。这个基地汇集了全球各地月季育种人送来的新品种，他们委托美

0: 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1: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4: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0: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1: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5: 这是一趟发现芬芳的植物巡礼，追溯花朵的前世今生，科学与历史，微观与色彩，尽显自然生长力量与美学。欢迎收听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花开中国》。
6: 得知中国老朋友那里来了拜访者，小梅阳父亲也坐不住了。儿子接手公司之后，老梅阳一直希望他能够把更多目光投向中国，在那里不仅有法国无可比拟的种质资源，更有日益增长的庞大市场。小梅昂原本在好莱坞学电影，如果不是家族的需要，他觉得自己也许会成为一名不错的恐怖片导演。家里面姐姐这几年身体欠佳，弟弟是常驻南美的天文学家，他作为长子责无旁贷地从父亲手里接过了公司。其实老梅昂自己在18岁时父亲的突然离世，他就不得不扛起了家族发展的重任。历经多年打拼，老梅昂深信花朵的培育之路没有捷径，观察、耐心、敬畏自然，缺一不可。在育种基地，为了测试花朵真实的生命力，3年苗圃选育，接下来3年在几乎不施肥、不除草的土地里轮种，通过自然淘汰，检验新品种的生存力。完成这一步后，还要再花3年时间优选培育。漫长的育种测试之路，一套基本流程走完，就是第10年了。在这里，一个畅销的新品种，最美不是第一位的，它必须要足够健壮，才能满足未来市场旺盛的需求。
7: 一次确认，再次确认，周专做事很认真，一步一步的，每一步都要基本上要做到100%的确认认可这个品种，就是为了确保每一个我们买的品种，每一个我们买的盆栽种到我们院子里面都可以开花，都可以开得很好。
6: 第一次到法国考察，南北看到了一朵月季花穿越时空的物种繁衍，也看到了一个家族积累了100多年的传统。这是中国古老乐器在欧洲走过的融合之路。就当南北他们即将结束拜访之际，梅阳父子告诉了他们一个刚刚收到的好消息，而这也是小梅阳接班以来开拓中国市场的一个新尝试。新的一天，梅阳家里的中国月季月月红又开了。

卷花田里最新的一批月季也等待着最后的查看，父子俩都期待着这些花朵能够继续家族的荣耀。从法国回来后的南北又开始一天的工作，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理想的生活。

0: 三二一，开始。
1: 哎，你那个镜头能看着我脑袋吗？
0: 能看到。
1: 啊、哦，你确定啊？
0: 能看到。
1: 嗯，好了，开始了。
0: 开始了呀。
1: 大家好，我是天狼。
2: 这样的开场，姜正之已经重复了上万遍。从2015年开始，用自己打游戏的名字做节目，讲乐器，基本保持每天网传一条视频。
1: 在小鱼店员，
2: 他讲乐器的品种，也讲乐器的养护知识。
1: 好，就到这里，感谢观看，咱们下次再来听乐器。
3: 花池里2米的红龙，你想当大灌木养？要怎样修剪？留好一定的高度，把头一齐就可以了。但是它非常速，恢复的速度很快。所以说，像月月粉这一类的品种，它的更大的一个优点，适应性好，要不然它也不能说。我存活了几千年，流传下来，没人管我，没人爱我，就在河边、马路边随随便便长，我都能活得很好。你们那些大花的不起。
2: 姜正之的视频带有一种质朴而倔强的气质。这个东北小伙儿用了几年时间，独辟蹊径的把乐器种进了互联网，自己也成为了乐器界的草根网红。
1: 你连花都养不合，你何谈去爱嘛？一开始的时候吧，我基本上是每天我的所有工作都跟他们在一起。你脑海里会刻画他的样子，因为你每天都接触他。他也是向你在倾诉他现在的一个状态，或向你在陈述展示。
2: 姜正之对乐器的念想简单直接，但是如何满足粉丝对内容的需求，也给他和团队带来了不小的压力。
1: 所以说你现在这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说明咱们那个媒体部门他们的互动欠缺了。我们既要配合我们公司的一个宣传媒体用的，又要去做咱们运营用的，都要用。而这些怎么用的，这些你们做好了给他们用，而不是他们告诉你他们要什么。
2: 在互联网的世界里，更新迭代是常态，只有不断充实自己，分享更多知识，才能得到持续的青睐。
4: 种花谁最快乐的？这从小我父亲就告诉我，植物它需要锻炼，它需要适应的气候环境。
2: 然而眼下有一个考验正迫在眉睫。
5: 我要找小货车了。我在大棚里能开花的只有我自己培育那两个品种，我最多能挑出来2到3个我自个儿用的。
2: 南洋世界乐季洲际大会召开在即，要去参展的花却都未开，这让姜正之犯了难。
1: 由于今年的气候因素，导致了很多品种没开花，往年这个时候已经在开了，我们做了好几批次的嘛，就是为了以防万一。但是第一次针对这种展出，对我们来说也是一种考验。
6: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花开中国》正在播出，稍后更精彩。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这是一趟发现芬芳的植物巡礼，追溯花朵的前世今生，科学与历史，微观与色彩，尽显自然生长力量与美学。欢迎收听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花开中国》。

0: 这是一场世界乐器爱好者和专业人士的聚会。走出互联网，经受更多的专业历练，姜正之也试着给自己更多风吹日晒。第一次直接面对乐器前辈们和公众说乐器，他还是显得有些紧张。
1: 现在评选为2800种，
2: 坚持无常的提供材料给高校的学生去做实验。
0: 南洋之行，参展的乐器拿了奖，年轻的姜正之得到了更多肯定和鼓励。
3: 乐器这个花嘛，喜欢的人是很多的。四季开花的乐器只有中国有，需要有更多人呢去认识它，去了解它的前世今生。当你了解了，你自然而然就会去爱它。

0: 大家好，我们现在正在看的这一个月季，它是中国古老月季月月粉。
1: 同时这个品种非常抗病，就是它这品种系列刚推出来的时候，
2: 依托于中国互联网的高速发展，在成熟

酸甜头，聚起了一批爱花的年轻人。这是中国月季和中国新经济的神奇碰撞。花色、花型、香味，尤其是四季开花的特性，让中国古老月季在世界花卉史上大放异彩。中国先民精心培育的古老品种，谁曾想今天依然在年轻的互联网世界里传递美丽。谁又能想到由他们改变的月季世界又连接了多少人间烟火。晚上8:40，云南斗南传统花市拉开了大门。斗南花市是中国乃至亚洲最大的鲜切花交易市场。七夕节即将到来，月季的交易十分繁忙。凌晨2点，当其他城市还在熟睡中，这里的月季不断分发运出，很快就能成为各大城市年轻人们表达爱意的礼物。把月季称为商品，或许有时浪漫，但从育种培植到拍卖出售，围绕它的是一个遍布全球、规模庞大的产业。月季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它还是一朵拥有生命的花朵。它从哪里来，又将到哪里去？

法国里昂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穆罕默德教授联合包括中国科学家在内的国际研究团队，在七年前开始对现代月季的身世之谜展开科学研究。对他们来说，漂亮的月季就是 A、T、C、G 四个碱基组成的基因序列。读懂这些复杂的排序，就能了解它的前世，解析它的今生，掌握它的未来。科学家们把目光聚焦到这朵不起眼的花儿身上，这是中国先民们选育驯化的月季品种，这也是最先到达欧洲并被育种者广泛应用的花朵。历时七年的研究，完成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高质量的月季全基因测序，这是迄今为止最完整的植物基因组序列之一。解码了基因组，不仅可以了解现代月季的生物机理，也能够有效地培育新品种。不过这次研究还有一个更加有趣的发现，开花植物有着1.2亿年的进化史。谁能够想象草莓和月季是同一个祖先？当人类通过科技发现了月季的家族渊源，那些看似单调的基因组数据却真实记录了中国月季最具活力的特性，造就了今天月季的繁花盛景。天地四时，春夏秋冬，天坛祈年殿驰名中外的世界文化遗产建筑，象征着中国人对宇宙天地的理解。在新中国月季发展史上，月季品种的定名曾以天坛月季园发布的为准。上世纪60年代初期，积极向世界论述了中国古老月季卓越贡献的蒋恩殿女士常驻天坛公园，她和老一辈月季工作者引进和培育了300多个品种，赢得了月季夫人的美誉。天坛

0: 豫剧班也由此诞生。
1: 这花头是怎么样？
2: 本钱这个就是
3: 班吗？
4: 对对对，那什么这个。
1: 要是那什么话，
0: 傅盈辉，天坛乐伎班班长，这段时间用花任务不断，他需要为每一批乐伎做最后的检查。

0: 啊，我是88年参加工作的，到今年31年，没离开月底班，刚接班来的，从浇水，然后日常的养护，慢慢的对这个品种识别，但是那会儿年纪小嘛，也没有对这个月季啊或者咱们花卉这行那有那么大的兴趣，但是呢主要是我师傅影响了我。
1: 天坛花展是接下来的重头戏，适逢周年庆，所需的月季量将比往年多，不同花期要求在同一时间绽放，月季班的任务非同一般。接下来的日子，只有傅盈辉的眼睛里才能提前看见这千盆月季花开的样子。月季品种生长快慢不同，轻剪还是重修，多少才是分寸，这就是天坛花工引以为傲的看家本领，控花。所谓控花，是指利用修剪、施肥等方式，一控月季的开花状态，二控月季开花时间。观察，确定整体株形，每盆花开15至20朵，疏条、短节，叶柄下剪，掌握1.5厘米安全距离，以保护新芽。掰去侧芽，以积蓄能量。
0: 每个品种它的修剪方式也有不同，进行短节的长度也不一样。多余的那个枝条呢，影响它的发芽，最后也影响开花。
1: 在傅盈辉眼里，月季是一种比较馋的花，吃水吃肥需要时时跟进。
0: 每到这个时候呢，就是有一些压力，花一天不摆出去就有一些压力。
1: 从8月开始，苗圃里的月季每天都在进行着花控周期，正好经历了北京的整个夏季。
2: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花开中国》正在播出，稍后更精彩。
3: 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4: 兄弟，干一杯。
5: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6: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7: 啊、图书馆啊，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8: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1: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9: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10: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11: 这能行吗？
10: 妈，来试试。
11: 真省力。
9: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10: 这是感应
9: 灯，这是扶手，
10: 这是24小时摄像头。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9: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

0: 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式老化改造。
1: 好啊，真好啊。
2: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 35.8 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3: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4: 这是一趟发现芬芳的植物巡礼，追溯花朵的前世今生，科学与历史，微观与色彩，尽显自然生长力量与美学。欢迎收听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花开中国》。
5: 天坛花展如期而至，游人如织。掌握着花的习性，让不同品种的月季周而复始地在指定的时间绽放，就像某种形式的拔河比赛，双方都有付出，也有索取。在这一过程中，月季与傅银辉似乎达成了某一种默契。月季是北京的市花，满城月季，四季芳华。月季和北京这座古老都城一样任性。

0: 水粉画家黄有为眼里的月季，不仅是老北京人的爱好，更述说着北京胡同的生活质感。
1: 我心目中的北京是充满阳光的，充满朝气的，鲜花遍地的。那有的人说，黄老师你画的胡同太假了吧，我说不是，我的胡同才是真实的胡同。
0: 他的画里，北京的胡同口、窗台上、影壁下都少不了月季相伴。
1: 这是北京的市花呀，您知道的吧？啊，北京市花月季啊。北京胡同里面都是非常美的，是一种非常惬意的生活的。老北京人看我的展览的时候真的都流泪的，他们觉得这是我们想到的胡同，那家的瓦，那家的草，那家的花木，那家的那个门帘啊、对联什么东西，我可能组合在一起的。那北京人告诉我说，哎，说黄老师你这画的就是我们家呀，以前我们家就这个样子。那我心里就想，哦，原来他心里家是很美好的。
0: 把每一片花瓣都赋予生命感，把每一片叶子都细致描绘，哪怕是一根小小月季刺，都是生命的细节。花落花开不间断，春来春去不相关，月季以其花开不败的姿态，于一年长战四时春的霸气，赢得了古人的钟爱。这份钟爱延续至今，从未间断。月季是一种环境适应能力较强的灌木植物，气温不超过35摄氏度，不低于零下15摄氏度，月季一般都能适应存活。在园艺种植中，为了保证月季平安越冬，都会去除旧枝残花，通过积蓄能量，确保来年花开更好。然而在中国更北更远的地方，即使采用了同样的处理方式，月季能够自然越冬，依然只是一种奢望。

0: 们现在来看一下
1: 种子引种，比如说我们到二胎去采集野生蔷薇植物作为它的母本，是不是啊？另外再把另外一个它的比如说特性比较明显的、观赏性强的、抗性比较强的，把它的花粉适时的啊，一定要是适合的时间受到它的柱头上，那么它就可以结实。这一粒种子就是什么？就是基因重组以后的什么东西啊？ F 一代，我们也叫杂交一代。

0: 孙云吉与郭润华是大学同学，两人爱花养花，毕业后携手任教，扎根新疆奎屯。然而夫妻俩最喜欢的月季在这里只能度过一个春天，却熬不过一个冬天。奎屯，蒙语里是寒冷的意思，这里的冬天极端低温，一般都在-27摄氏度左右。
1: 奎屯这个地方呢，也是老百姓很喜欢月季，80年代就把它定为市花了。
2: 越冬是一个瓶颈，这个很多很漂亮、非常漂亮的月季，那么经过一个冬天，到第二年春天就冻死了。
0: 这里是每年西伯利亚寒风第一个吹到的地方。没有什么育种经验的夫妇俩，却决定自己培育能够自然过冬的月季。第一步便是要相亲，找到长期在新疆寒冷气候下存活的蔷薇，利用它的抗寒性作为亲本，来与漂亮的现代月季相亲。
1: 抗寒月季都有冻疮，你包括这个野生的这梢这一部分它也要冻疮，它不可能保证这么低的环境下它最末端的这个梢它都能保证有抗寒。

0: 现在的海拔是1720。
1: 在天山沟壑里，耐寒的野生蔷薇有很多。
2: 啊，那个地方是？
0: 啊，上面那个地方好像还有一点啊。现在的呢，在海拔越高呢，它这个花期现在是正开的时候。
1: 是否可以成为理想的如意郎君，只有进行了杂交实验，才能知晓。六月是天山的春天，也是花朵迎来拜访者的时节。
0: 做这个杂交呢，主要是想利用它这个比较好的资源，轻一点，然后呢稳一点。到秋天呢，我们过来采一些这个IP 带的果实，去雄的时候去干净啊，注意保护雌蕊，不要把雌蕊碰着了。
1: 尽管天山的野生蔷薇和月季都属于蔷薇属植物，但真的进入杂交实验，情况就完全出乎意料。
0: 在做了这么多的这个杂交组合的设计和实践以后，我们发现呢，不能这个受孕，然后呢，它最后也不能结果实，它实际上是一个远程杂交。
1: 不能结实，何谈花开？老贼夫妇左思右想，决定做一个新的尝试。
3: 就是用，他比较熟悉的花粉，他们亲缘关系很近的花粉，先去刺激它。然后呢，再用我们的品种月季的花粉，就授粉授精了嘛。通过这样的一种做法呢，94年的时候我们就得到了几个果实。

0: 利用混合花粉杂交，这种杂交方法叫做猛刀法，夫妇俩收获了宝贵的种子。一边教学一边育种，不知不觉十年已过。大学又到了万物归藏的时节，
1: 你想上？
2: 对，那个
0: 这些冰冻的花朵是隋教授夫妇的心血之作。零下30摄氏度的气温里，花朵粉红依然可见。北纬45度，中国月季从未生活过的极限地域，大规模的栽种，测试新品种的性状是否稳定。
2: 再一个就是要考验它，就是春天到春寒的时候啊。
0: 这是一场终极的考验。冻在枝头的花朵停止绽放在某个界点，只待一场春光复苏。六月的阳光直接而热烈，走过寒冬的抗寒月季花量惊人，丹珠开花数量近千朵，一树花开，岁月沉香，
2: 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就特别喜欢。你看能用越冬，这个是一个独特的地方。当然随着你对这个它的栽培呀，对它的这个形态观察呀，就越来越喜欢它。
0: 夫妻俩给这个新生儿取名天山祥云。花是萍水相逢人，人是一生一世花。今年已是他们结婚的第32年。月月飞红，季季芳香，一载花开无数，时时春沾光。法国里昂穆罕默德教授家里今天迎来了远道而来的中国客人，华中农业大学的老师傅小鹏。他在里昂攻读博士后期间，有幸深度参与了中国乐器的基因测序。关于中国乐器的更多秘密，科学家的研究还在继续。解读花朵绽放的力量，寻找美丽最初的模样。月季，这个星球上被赞美最多的花朵，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它一直会让我们着迷下去。而我们也愿意相信，把美种在心里，生活从此也就不再荒芜。

0: 本期的花开中国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1: 同学们，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本次研学的目的地，三江源自然保护区，是世界高海拔地区生物多样性分布重要区域。这里生活着藏雪鸡、斑头雁等近300种珍稀鸟类，被誉为候鸟的天堂。
2: 哇，好美呀，好壮观啊！为什么那些鸟都在高高的书店塔上筑巢呢？会不会有危险啊？
1: 确实会有，鸟类会衔着铁丝、细绳等材料在书店塔上筑巢，会诱发电击，导致鸟类死伤、电路跳闸等问题。工人们还曾安装各种

0: 种驱鸟器来驱赶鸟类。
1: 啊！快想办法救救他们呀！
0: 不过，你们现在看到的是360度绝缘防护的生命鸟巢。
2: 生命鸟巢？
0: 没错，工人们用特殊处理过的藤条作为编织材料，做成碗状的鸟巢。它既是鸟儿温馨的家，也能确保电网安全运行。生命鸟巢能记录鸟类繁殖、喂食幼鸟和迁徙等各个场景，还入选了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的典型案例。
1: 鸟儿们也住上了精装房呀。
3: 目前，我国青海三江源地区共安装了5000多个人工鸟巢，成功吸引了2600多窝鸟类前来安家，孵化幼鸟近4000只，并因地制宜推广至内蒙古、四川、甘肃、宁夏、新疆、西藏等高原草原地区。从驱鸟到护鸟，书店塔上的生命鸟巢，让人类和鸟和谐相处。
4: 看报，看报！
5: 哎，来份报纸，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儿啊？
4: 您看第二版，有大喜事儿。
5: 愿修百年之好，共赴白头之约，结婚登报，真够酷的。
4: 最近都有好几对喜事儿登报了。
6: 签字印刷的不仅是我们结婚的喜讯，更是一份可以长久保存的爱情信物。
7: 我们按照自己的喜好向报社提供了文字和照片，还可以选版面。看到报纸的时候，就感觉我和他的爱情向全世界官宣了。
8: 报纸一旦发行啊，就不可以更改了。每天的报纸呢，还会在当地的图书馆存档，这就是我们最美的承诺。
3: 我们是在领证当天登报结婚的，这可是特邀历史和法律一同见证这神圣的一天。
9: 爷爷，您一直有剪报的习惯，每年都会剪出一本册子出来。如果我结婚了，上了报纸，您也会剪下来收藏吗？
10: 当然喽，当初我和你奶结婚的时候，结婚登报就很时髦呢。报纸有很强的公信力和不可替代的文化意义和珍藏价值。
3: 复古又时尚，结婚新国潮。
2: 看报看报，我们结婚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一花一世界，满目皆春光。在花开中国里，赏文旅融合的绽放之美与生活芬芳。
2: 他曾努力向世界述说了中国乐器的非凡贡献。
1: 一秀成非遗，针线藏匠心。在中国绣娘里，品读指尖传承与当代女性的人文风采。
3: 就是用的两针固定一个圈，这个绣法就叫二针龙鳞。
1: 一位养身心、膳食有智慧。在舌尖上的养生里，收获健康良方与烟火滋养。
4: 赤小豆的治病和平常的红豆还是有一定的差别。
1: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2026五一假期特别策划，健康有方，充电假期。
0: 在山野田园间，江河湖泊里，揽尽乡人千般智慧，以一双妙手化百味为珍馐。假期特别节目《傲娇的香菜》，为您展现充满智慧、充满创造力、敢为人先的湖湘饮食风貌。
5: 有一类食物，既没有那么新鲜，又不至于到腐坏的程度，它们在二者之间的暧昧边界上，提供着无法一语道尽的风味。形态万千，品类繁多，你未必喜欢它们，但无法忽视它无处不在的身影。它们是全球食物构成中重要的族群，发酵。湖南湘西充满着文学、神秘、遥远气息的僻远之地，但是对于微生物来说，这里是天堂，正好位于全球公认的北纬30度发酵带。七月，长达3个月的雨季接近尾声。张满玉最期待的日子也即将到来。
6: 这个相片是我和女子到长沙玩耍时候走的，这个相片是在训练房走的。
5: 张满玉的女儿是一名举重运动员，常年离家，相聚不易。张满玉有机会去长沙看望，自然少不了一顿张罗。重盐腌好的五花肉温火烟熏，微生物开始暗中发力，肉中蛋白质被缓慢分解，产生大量脂类物质，形成特殊的蜡香。

0: 腊肉，湘西美食的金字招牌。每年有数十万吨腊肉从这里走向更远的地方。对于当地人来说，腊肉有一个黄金赏味期，就是将熟未熟的微妙阶段。 表皮有烟熏味，内部还保持着鲜肉的软嫩，当地人给它起名为“爆腌肉”。这是腊肉形成的必经之路，正处于生肉向腊肉转化的发酵期。女儿最喜欢吃这个时期的风味，也是张满玉面对满屋的腊肉不要，专门新做的原因。
1: 我的。

0: 克代表，与张家界一起构成世界自然遗产在湖南的双子座。李淑娇，一个爽朗爱笑的主妇，世界级风景中的这些山泉、竹林、庭院，成为她奢侈的生活主场。
1: 可以啊，
2: 廖姨啊，
1: 啥子？
2: 吃饭呢？喝点酒吧，这样嘛，好好的酒来尝点吧，
1: 喝一点点。
2: 哎，不记数的时候就学会喝酒了。首先呢，喝这么一点点，第二餐又多喝一点点，啊，一天喝五餐呢。你要不要学会嘛？来，我教你，输了的不收钱的。
0: 腊寮草在房前屋后疯长，每年这个时候，爱喝酒的李淑娇都会制作甜酒，和家人一起分享。做甜酒必须要有酒曲，而腊寮草正是一流的酒曲催化剂。大米、14味中药冲成粉末，增加清香的同时抑制杂菌的生长。

谷物的发霉发芽，让中国人意外发现酿酒的秘密，制作成了中国特有的糖化发酵剂酒曲。慢慢长出的白色绒毛是酒曲成熟的信号。酒曲发酵成功之后，甜酒的制作才有了基础，接下来是主料的处理。糯米浸泡三小时，吸满水分。放入蒸笼，蒸至熟而不散的状态。降温至不烫手。拌入酒曲，压实，挤出米粒之间的氧气，盖上棉被，给酒曲带来最舒适的厌氧发酵环境。接下来李书娇需要做的只有一件事，等待。在等待的时间里，酒曲中的酵母菌将糯米中的糖加速转化，分解出葡萄糖带来清甜，乙醇带来酒香，二氧化碳带来独特的口感。一天一夜甜酒制成，它轻柔含蓄，是李书娇家的夏日特饮。发酵完成的甜酒有很多种吃法，李书娇一家最喜欢的还是甜酒汤圆。微亮的乙醇，清冽的甘甜，汤圆入锅则是多了一分软糯香滑。

时间、温度、微生物，无一不是发酵的关键元素。发酵食物占全人类饮食的三分之一，在湖南更是遍布主食和小吃，形成一方水土的特殊口味，带来强烈的身份归属。

这是山间的下午茶，一份全部自制的手工甜酒汤圆。不走精美繁复路线，但这份简单朴素之美与他们的生活特别般配，自在快乐，不浓

0: 牛羊蒸菜无所不蒸，它在口味丰富的湘菜谱系中地位超然，但其鲜香浓郁的底味少不了一种发酵食物的加入。豆豉表面皱缩，像历经风霜的老人，事实上它也是最古老的食物之一。第一次确切记载豆豉是《史记》，而更多人考证。 2000多年前的屈原就在《楚辞》中描述过豆豉的风味。不管时代如何变迁，豆豉带给中国人的味觉记忆从未远去。关于豆豉的故事，历久弥新。
1: 香菜与乡人，热辣又灵气的故事，都在这里。假期特别节目《傲娇的香菜》，稍后精彩继续。
2: 爸爸，AI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3: 让它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
2: 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是AI帮我生成的。宝贝，AI
3: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同学们
4: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对 ，AI 是指南针，你。 才是冒险家。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1: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5: 探索答案。哎，帅哥，可以在这里帮我拍个照吗？
6: 哦，可以啊。要不你蹲下帮我再拍几张这个角度的？对对，要拍清楚哦。你是来旅游的吗？
7: 不是，我是旅拍博主，到处打卡的，后面的背景要带上哦。
8: 好，我拍了好多，你自己选。来，手机给你。
9: 哎，干什么？我就拍个照，为什么抓我啊？小题大做了吧？
10: 我们侦查到你多次拍摄国家机密，并且提供给境外情报机构，你已经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发现危害国家安全可疑行为，请立刻拨打国家安全机关举报电话12339。
11: 国家安全绝不是小题大做。来来来，满上满上。哎呦，最后一杯啊，最后一杯，还要开车呢。没关系啊，难得聚会。
12: 酒桌上再喝最后一杯，往往将驾驶者置于极端危险的境地。
13: 我能开，能开。
14: 酒驾不是勇敢者的游戏。 而是通往危险的快速通道。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酒后请打车或找代驾。让我们一起拒绝酒驾，平安到家。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
15: 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16: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17: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6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18: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19: 出版这种图。

0: 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1: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2: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3: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4: 在山野田园间，江河湖泊里，揽尽乡人千般智慧，以一双妙手化百味为珍馐。假期特别节目《傲娇的湘菜》，为您展现充满智慧、充满创造力、敢为人先的湖湘饮食风貌。
5: 竹屉上毛茸茸的东西是李建平守护半生的宝贝，从家庭作坊到小型工厂，几十年来不曾松懈，现在他也要慢慢将它们传给下一代。每年七月是豆豉厂忙碌的最后一个季节，李建平也抓紧教侄子豆豉制作的细节。蒸煮、摊晾、上架，一气呵成。等待时间和温度给小黑豆换上一身新装。安静，时间仿佛停止，变化却在悄然间发生。米曲霉在小黑豆形成的温床上缓慢生长，丝丝缕缕。多种霉类将豆中的碳水化合物、脂肪以及蛋白质分解成氨基酸。这是豆豉独特风味形成的基础。

几日后，小黑豆酶化完成，加盐控制发酵速度，同时锁住前期发酵转化出的鲜味，豆豉的酱香随着时间的磨练愈加浓郁。梅雨季节的尾声，毒辣的太阳把大地晒得发烫，正是晒豆豉的好时候。在阳光的作用下，多余的水分蒸发，既避免滋生霉菌和微生物，更是利于保存，锁住风味。

0: 这是侄子参与制作的第一批豆豉，李建平要用它做上一道拿手好菜。豆豉加入，咸鲜去感肥腻，在焖制过程中，猪蹄中的胶原蛋白分解，软糯滑嫩，豉香浓郁。
1: 来来来，给赶紧啊！行行行，辛苦辛苦辛苦。

0: 我是第六代传人，我是第七代传人。读小学的时候，我是觉得很不好意思说出去的，大家觉得都是啊，又臭，又有味道，就没有人喜欢的。我们家毕竟传了七代了，就不想把这个牌子就拱手让出去，在我这里断掉了。所以说，我是我们家的，不能说希望，就是说我们家把很多希望放在我身上了。我认为这个表达会要确切一点。至于说我能不能承担得了这份他们对我的希望，这就是可能是另当别论的事情了。
1: 时间对于一粒小小的黑豆来说，是腐败与重生；对于李建平，是需要紧握在手心的记忆。发酵通过一次次的重生，让人类也和自身最大的恐惧——时间得以和解。通过另一种方式，在时间的长河里留下印记，手手相传。有一种风味打破了地域的限制，不再是某个地区人的口味习惯，风靡于整个湖南。或是起香，或是增色，或是调味，从高端十四到寻常巷陌，它充满活力又带着厚重的历史，构成湘菜中一抹浓郁的底色。

0: 酱油，我们最熟悉的陌生人，在这一口口大缸中酝酿。王培奇是厂里的老师傅，做酱油超过半个世纪。在他看来，一罐鲜美的酱油既要有看天吃饭的好运气，也少不了日夜的悉心照料。老师傅多年经验的感性判断对酱油风味的酿造至关重要，但一滴酱油对邹某勇来说是理性的数据，是咸鲜甜酸苦五味的平衡，以及约300种芳香物质的集合。每轮加工12吨黄豆，高温蒸煮、剥蛆、下缸，等待进一步的变身。8000多口酱缸，共2000吨酱油。米曲霉促进黄豆中蛋白质的转化，是超高生产量的基础，也是邹某勇研究的主要课题。酱油的晒制是促进风味最终熟成的关键因素。晒制过程中，水分不断蒸发，表层豆酱的温度近50度。高盐高温对米曲霉来说则是致命的环境。邹某勇要诱变出能在绝境中继续完成发酵使命的米曲霉。
1: 品种的生长速度对于我们整个生产效率是有影响的，长得越快的话，我们酶代谢的能力越强的话，那就越有益于在生产中间进行使用。这包子长得量少一点，肯定是有难度的，而且具有不确定性，因为你做很久的研究可能不一定有一个正向的结果。面对负的结果或者没有结果的结果，那你不得想办法让下一次有结果。这就是科研的基本精神，好的你就一笑了之，不好的你就坦然接受，接下来把它变好。哇，好漂亮啊，这个真的是漂亮。哇，好漂亮啊，简直就是超级漂亮的状态。
0: 新一批酱油出缸，邹某勇也一起观察这次酱油的质量。色泽红润，清澈透亮，这少不了新一批米曲霉的功劳。邹某勇多次的实验也终于取得阶段性的胜利。
1: 完工大吉，结束了。
0: 挑战自己，赢得荣誉，是永不停歇的梦想。
2: 下次就是红色的小片了。
3: 像，还是像那小片也好难好没。
0: 新孵的小鸡也能带来简单快乐。老夫聊发少年狂，收豆豉的花活都被年轻人看在眼里。美味既可以来自经验，也可以来自科学。他们如此不同，又都围绕在发酵食物周围，与时间做朋友，与生活握手。
4: 山河间，田野自有美传在，妙手烹，百味皆可话珍馐。假期特别节目 傲娇的香菜。感谢收听。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5: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7: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8: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9: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8: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9: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10: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8: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1: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4: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生，我儿子才三岁，还有什么办法吗？
1: 目前人工耳蜗植入是解决重度或极重度感音神经性听力损失最直接有效的康复手段，越早干预越有利于儿童对声音的辨识、理解和记忆。
0: 那我要准备多少钱？
1: 人工耳蜗主要有国产和进口两种，国产人工耳蜗单侧植入价格一般在10万元左右，进口产品呢大部分在20万元以上。
0: 啊，这……
1: 哎，你先别急啊，2025年3月3号我们国家组织的人工耳蜗类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政策呢正式落地，包含植入体和言语处理器在内的单套设备价格从平均20多万降到了5万元左右，价格降幅高达75%。目前包括我省在内的15个省份已经将人工耳蜗呀纳入了医保报销范围。
0: 医生，我孩子手术怎么样？
1: 手术很成功，后期还要进行听力和言语的康复训练，加油。
2: 我国听力残疾人群约有2780万，人工耳蜗进医保，让听障患者重获新生。
3: 妈妈，妈妈，
4: 看报，看报！
5: 哎，来份报纸，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儿啊？
4: 您看第二版，有大喜事儿。
5: 愿修百年之好，共赴白头之约，结婚登报，真够酷的。
4: 最近都有好几对喜事儿登报了。
6: 签字印刷的不仅是我们结婚的喜讯，更是一份可以长久。

0: 保存的爱情信物。
1: 我们按照自己的喜好向报社提供了文字和照片，还可以选版面。看到报纸的时候，就感觉我和他的爱情向全世界官宣了。
2: 报纸一旦发行啊，就不可以更改了。每天的报纸呢，还会在当地的图书馆存档，这就是我们最美的承诺。
3: 我们是在领证当天登报结婚的，这可是特邀历史和法律一同见证这神圣的一天。
4: 爷爷，您一直有剪报的习惯，每年都会剪出一本册子出来。如果我结婚了，上了报纸，您也会剪下来收藏吗？
5: 当然喽，当初我和你奶结婚的时候，结婚登报就很时髦呢。报纸有很强的公信力和不可替代的文化意义和珍藏价值，
3: 复古又时尚，结婚新国潮。
6: 看报看报，我们结婚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一花一世界，满目皆春光。在花开中国里，赏文旅融合的绽放之美与生活芬芳。
2: 他曾努力向世界述说了中国乐器的非凡贡献。
1: 一秀成非遗，针线藏匠心。在中国绣娘里，品读指尖传承与当代女性的人文风采。
3: 就是用的两针固定一个圈，这个绣法就叫二针龙鳞。
1: 一位养身心，膳食有智慧。在舌尖上的养生里，收获健康良方与烟火滋养。
4: 赤小豆的治病和平常的红豆还是有一定的差别。
1: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2026五一假期特别策划，健康有方，充电假期。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为民热线。

0: 假期特别节目遇见文明。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世林，今天就让我们在曼妙的舞姿中感受中西方舞蹈的和谐碰撞与交融。首先给大家介绍来到我们现场的节目常驻嘉宾，著名文化学者于丹教授。
2: 大家好，大家好。
1: 今天为我们讲述中国传统舞蹈之美的是北京舞蹈学院教授、舞蹈史论家、舞蹈学博士袁和教授。
3: 主持人好。
1: 为我们讲述西方芭蕾舞之美的是中国艺术研究院舞蹈研究所研究员、舞蹈评论家、理论家、翻译家欧建平教授。
4: 主持人好，市民好。
1: 中国传统舞蹈的历史辉煌灿烂，那么我想问一下袁老师，如果让您用一句话来形容中国传统舞蹈之美，您觉得它的美的精髓在哪里？
5: 中国传统舞蹈的美，简单的说，它是具有一种行云流水、蜿蜒旋回的线性美和风神俊逸的韵律美。
6: 中国传统舞蹈源远流长，在距今5000多年的青海省马家窑文化遗址中出土的舞蹈文彩陶盆就已经记录了先民携手而舞的场景。而在3000多年前的西周，中国建立了礼乐制度，作为礼乐的组成部分，此时的舞蹈有着齐天祭祖的礼之功用。此后历经秦汉与魏晋南北朝的发展，中国传统舞蹈在礼乐的基础之上更具艺术观赏性，尤其在唐代出现了多种乐舞形式，比如霓裳羽衣舞就是其中脍炙人口的乐舞之一。它的美轮美奂让白居易发出了飘然转旋回雪清，嫣然纵送游龙经的赞叹。而宋元明清，中国传统舞蹈更加丰富多彩，民间舞蹈如火如荼，可谓雅俗共赏。尤其是在明清兴起的戏曲舞蹈，它在传承传统舞蹈精神的基础之上，充分运用形意俱全的舞蹈身段，造就了与汉唐舞蹈迥然异趣的新型舞种，令人回味无穷。中国传统舞蹈历经千年岁月，在兼收并蓄中形成了包含古代舞蹈、戏曲舞蹈、民族民间舞和古典舞的体系。它以游曳飞动的线、转似回波的圆，体现了形神兼备的东方神韵。
1: 我想问问袁和老师，中国传统舞蹈它最重要的一个特征又是什么？
5: 中国的传统舞蹈呢，它的动力形态主要是画圆，是画圆的艺术。而且这种圆呢，不仅仅是反映在中国的古典舞当中，而且是在我们的大部分的民间舞中都是有体现的。嗯，像东北秧歌还有那云南花灯这些，它都有这种八字绕圆。也就是说，中国传统舞蹈呢，即使是外观上它不出现圆，实际上它的意念中都是存在着圆。嗯，也就是说圆无处不在，形虽无圆，意皆有圆，心在圆中，圆在意中。
1: 中国传统舞蹈它最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画圆。那么我想问问袁和老师，中华传统文化尤其是古代的传统文化怎么样影响到舞蹈里面的这个圆？
5: 任何舞蹈都是民族文化的一个身体表征，如果我们把包含着这个圆的运动规律全部精髓的八字圆和太极图做一个比较的话，我们很容易发现二者之间的共通点。具体来说，太极图有天地阴阳，八字圆有一气运化，太极图有黑白相衬，八字圆有左右照应，太极图有相生相克，八字圆有对立统一。而恰恰太极图呢，简直就像是我们中国传统舞蹈运动形态的一个绝妙的意象符号。所以说我们中国的舞蹈这个

0: 化缘的形态，是和中国的哲学观、哲学理念紧密结合的，也可以说是化缘的动力规律呢，负载着太极图的意象。
1: 于丹老师，您给我们解读一下，为什么在中国的传统舞蹈中，这个圆是它最主要的一个特征呢？
2: 其实，圆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它不是一个僵死的形态，而是一种流动的相生。你看，圆融和曲线是哲学里的一个表达，它当然也是身体的一个表达，其实就是流动圆转所达到的动态平衡，从哲学观念直到身体表达。您看这个中国人说什么境界叫好啊？叫圆满。然后咱们人到一起叫团圆，一个最好的境界叫圆融。我们其实把这个圆呢看作是一个和谐，中国人是特别喜欢这个圆的这个概念，因为呢它无始无终，绵延相续，包括中国五行的相生相克，没有说克到哪里就中断了，它一定是一个周而复始的轮转。所以呢对于圆的这种向往可以说是从中国传统中来，然后它就必然会有这个表现。
1: 谢谢于老师哈，就像于丹老师讲，这个圆呢蕴含着中国人对于自然循环、和谐、自然流转的理解。
3: 刚刚您听到的是假期特别节目《遇见文明》，精彩稍后继续。
4: 三湘第一声 FM102.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102.8， 常德、益阳 FM93.7， 岳阳 FM100.1， 郴州 FM103.0， 衡阳 FM93.0， 娄底 FM88.0， 邵阳 FM104.9，怀化 FM91.2， 吉首 FM106.0， 张家界 FM103.3， 永州 FM86.0， 全省覆盖，卫星传播 102.8， 你的芒果健康家。
5: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6: 赶紧收拾书包，
7: 快点写作业呀！
6: 哎呀，快点去睡觉。
7: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6: 快点洗澡、啊。
8: 你打卡呀？
6: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5: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6: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7: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8: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3: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9: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3: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10: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11: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12: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13: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0: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

0: 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1: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2: 注意注意，主人在衣柜前了，大家开始控诉吧。裤子你先说。
3: 主人，我是去年那条大码牛仔裤，现在连拉链都快被你的游泳圈给崩开了。
2: 衬衫你说说。
4: 上周你打开衣柜找到我，第三颗扣子当场表演空中飞人，明明是你半夜偷吃烧烤，还怪我质量不好。
2: 皮带你有要说的吗？
5: 老夫今年已经打了三个新孔了，再没位置打下去了。
6: 行行行，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从今天开始，两拳青菜一拳饭，鸡腿只吃去皮板。今天快走了50分钟，超额完成运动任务。
7: 明天下班约羽毛球，别忘了。
2: 30天后，
3: 不用花钱重新买加大码了吧？
4: 你穿衬衣可真精神，
5: 真棒！一定要好好保持住
6: 健康体重，大家行动，
8: 轻松拿捏。
9: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遇见文明》正在播出。
10: 的确，今天呢，有越来越多的舞者在中国的传统舞蹈和西方舞蹈的这种融合上不懈地做着尝试与探索。中国也有越来越多的舞者呢走出了国门，用舞蹈呢作为一种语言，向全世界讲述着中国故事。接下来呢，就有这样一位新生代的舞者，让我们了解一下他的故事。
11: 我叫邱思婷，是一名芭蕾舞者。我从8岁开始学习芭蕾，希望成为舞台上的天鹅公主，是我儿时的梦想。这个心愿也激励着我走向世界的舞台。经过多年的苦练，我成为了德国慕尼黑巴伐利亚国家大剧院芭蕾舞团首位签约的中国女演员。从《天鹅湖》《睡美人》再到《罗密欧与朱丽叶》《茶花女》等，我演出了无数西方芭蕾的经典作品。我一直在思考，舞蹈是我与外界交流的语言，但更像一座桥梁。2011年，在意大利托斯卡纳寂静剧院，我用一曲《枉凝眉》向欧洲观众展现了一段具有东方浪漫色彩的芭蕾片段。2014年，又将经典的中国爱情故事《梁祝》搬上芭蕾舞台，努力的尝试创新。今天，在遇见文明的舞台上，我希望能将更多具有东方美学的故事讲给世界听。
12: 各位老师好，我是邱思婷。其实我觉得中国文化它就像一颗种子，它种在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心里，应该说是600年的昆曲，芭蕾有500年的历史，那么《牡丹亭》是有400年的历史，所以我想通过这样一个小的作品，能够把这些元素在我们的作品里把它糅合，然后重新表现给观众。
10: 那么今天你给大家展示的是《游园惊梦》，除了《游园惊梦》，你还有没有创作过其他的中西文化结合的作品？
12: 其实我们自己一直在做这样各方面的尝试，包括我们之前把中国的都匀茶、毛尖茶，把它用足尖、用芭蕾表现出来。也把中国的四大名陶泥心陶，就是这个制陶的工艺，用芭蕾和现代舞的形式，做了舞剧《窑变千彩》。
10: 可以说你一直在做着中西方文明这种互鉴的尝试和探索和实践。那么你从中怎么样理解你现在这些正在做的这些工作的意义呢？
12: 我觉得中国文化真的是上下5000年，博大精深。像这次我们可能在服装上您看到的用到的这个云肩，包括中国戏曲里的这个水袖，在很多理念上它是讲究一个天人合一，包括一个包容跟和谐这样一种东方哲学的思想。所以我希望我们年轻的舞者 可以能够通过自己的一些新的创作，把中国更多的这种和美与共的故事，通过这种国际的艺术形式能够传递给更多的观众。
10: 好，谢谢思婷，祝你在未来创作出更多的中西融合的作品
12: 啊！谢谢。
10: 我们这些年轻的舞蹈家，他们用舞蹈这种语汇啊，在链接中西方这种文化，你怎么来看待他们这种尝试？
8: 我特别赞赏他们的这种行为和行动，因为他们这么做，实际上是在做文化使者的工作，而这样的一个使者并不是普通的使者，是给人带来审美快感的使者，我觉得应该为他喝彩。
10: 欧老师，您的看法？
13: 我希望有更多的中国舞者，包括芭蕾舞者，包括现代舞者，包括国标舞者，特别是这些国际舞种的中国舞者，他能够经常的、频繁的走出去，再请回来，把中国文化真的是传播到世界各国去，真的做了我们这些节目的主题，遇见文明，让世界各国的人民能够享受到我们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10: 玉丹老师，您怎么来看待文明互鉴的意义？
14: 其实我们看见一个云间水秀的杜丽娘编起芭蕾足尖起舞的时候，我觉得一切的和谐尽在不言中，你觉得这不是美吗？这里面没有半点的违和吧。既然国际的芭蕾舞团能够跳中国的赵氏孤儿，那么中国学成回来的这些年轻舞者当然可以用这样一个西方形式去激活原来中国的母题，所以最好的遇见是水乳交融。所以我也相信有这样的舞者在，这个互鉴就会越走越好，我们还会期待未来更好的作品。
10: 本期节目是中国传统舞蹈与西方芭蕾舞的奇妙之旅，也是中外文明互鉴的文化之旅。再见。
9: 假期特别节目遇见文明今天就为您播放到这里，感谢收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我是一位召唤师，只要我想，春天田园诗人会从希望的田野里破土而出。
2: 我一口吞下了鸟叫，鸟叫里有嫩绿的青草。
0: 夏天，摇滚乐队会降临2000多米的云巅之上。
3: 大家好，我们是未知少年。
0: 秋天，丰富的大地会孕育出芭蕾舞者。冬天，等候了一整年的小雪花会化身音乐精灵。其实我是一位美育老师，我只是看到了孩子们身上隐藏的超能力，他们从不缺乏创造美的天赋，他们只是在等待一个觉醒的契机。
4: 呈现中国各地刺绣技艺之美，领略四大传统名绣风采，假期特别节目《中国绣娘》正在播出。
5: 开封曾是世界性大都市，在北宋都城汴梁，科学、人文、生活的花果一一绽放在这片土地，宋绣就在那时此地应运而生。对苗伟来说，曾经的风雅繁华仿佛就在眼前，宋人的一笔一画触手可及。
6: 他先画什么再下画什么我是知道的，比如说他那个发黄色的衣服，他用折石先分染，再用淡淡的颜色在上面罩染，我绣的时候会按照这样的一个步骤去绣，所以说把握那种宋代绘画的味道。
5: 东京梦华录中，金碧相射，锦绣交辉，说的就是宋绣。在表现形式上，沿袭水墨丹青，绣与画结合，设色古朴醇厚，体现出强烈的书画情节。这也要求绣娘在深谙刺绣技艺的同时，必须具备深厚的书画功底。1954年，开封以汴梁之名将宋绣正式命名为汴绣。
6: 最早的用的都是纯天然的矿物色、植物色。绣一个红衣服，我们用朱砂。朱砂的红它也分色阶，朱砂石研磨出来最粗的它是最重的，越细颜色越淡，它是一种沉稳，是一种端庄。
5: 千年时光流逝，从容优雅的古典之美早已在苗伟的潜意识中落地生根。7岁学绣，8岁学画，苗伟画绣双修数十载，终得汴绣古韵。
6: 我在这套作品里面大量的用了平针绣，红的长衣，我就想做出那种光亮的绸缎的感觉。这边入针，这头出针，表面上的线段它的光泽是顺光，针线越长它的光泽越亮，但是又不能让它线抛起，所以要把握一个度。
5: 织骨、织画、织绣，技艺越是精进，苗伟越感到前方视野辽阔，学无止境。2014年，中国艺术研究院设立传统技艺研究实践硕士学位，已经58岁的苗伟决定报考。古老的手艺需要新的表达。
6: 通过学这个设计艺术学呢，我才知道了不同的语言在不同的语境当中它诠释的语义是不同的。你比如说居家装饰，它的语义是啥？让人回到家看到，首先感受到的是我到家了，我要慢下来了。
5: 今天的编绣是否可以与摄影时尚融合？是否可以在现代公共空间里演绎经典？是否可以与当代艺术、当下生活相结合，创造出更多的可能性？苗伟发现，刺绣可以触及的领域太广袤了。他每天睡得很少，却不觉得辛苦，只觉得时间不够用。
6: 我妈每天睡上四个小时，都在干活，她的那种吃苦，我们看着是很心疼的，但是也没办法。我9岁的时候起了个誓，我说我这辈子不要像我妈这样活着。我妈说，那你为啥活着？我为爱好活着。
5: 苗伟常想，汴梁城的绣娘是否也如她一般痴迷刺绣，也钟情书画，一生沉醉至此，方得这一方小小的绣片绵延不绝了1000年。

0: 在密闭的地下仓库里，任伟和女儿王伟佳触摸到了2400年前汉绣技术的源头。神兽花草形神飞扬，罗地轻薄可透，是楚国贵族衣装的首选。现在是荆州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汉绣逐汉水而来，融汇南北技法，沉淀荆楚文化，丝丝缕缕，代代相传。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任伟与父亲任本荣合作汉绣《古黄鹤楼》，依照清代木质三层鼓楼原貌绣制，蛇山祥云轻绕，云上九只黄鹤拱为九头凤鸟振翅翱翔，寓意九省通衢，久久长寿。对于任伟来说，作品浸透着两代人对汉绣的理解，也寄托着他对父亲的怀念。汉口大兴路曾是一条唤作绣花街的闹市，任本荣就在这里出生学艺，成家立业。清末这里聚集着2000多名绣工，40多家绣铺，飞升三楚。
1: 我的祖辈，我的高祖那一代就是在绣花街上谋生，所以一直以来我们家族都一直在从事汉绣这个工作。
0: 抗战时期，武汉会战，繁华毁于战火，任本荣竟成了绣花街最后一位汉绣传人。面对汉绣即将消亡的危险，任本荣决定亲力抢救汉绣。1986年，18岁的任伟一边跟随父亲学绣，一边陪着父亲筹措资金，上下奔走，搜集近代汉绣残片。父女俩一边创作，一边系统地整理恢复经典，成为汉绣活档案。
1: 这个书其实是可以起到教学形式的，让后人能够从书里面能够了解汉绣的图案，因为汉绣是装饰性图案为主，这个是它的特点。
0: 白露红莲，芦苇颗颗，汉绣一路连颗，金黄色底料上以奇针、缠针、颤针、套针等针法各自表现，烘托出人们对学业事业的美好憧憬。满、粗、朴、艳、拙、俗，花无正果，热闹为先，这是汉绣的审美趣味，也是任伟和父亲坚持的创作原则。2010年，18岁的王伟佳开始跟随妈妈和外公学习汉绣，自此父女二人多了一个得力帮手，汉绣多了一代传承。如今任本荣已经离世，任伟则培养出一批又一批汉绣绣娘，王伟佳则成了汉绣年轻的世袭非遗传承人。黄鹤楼下，长江滚滚向海，汉绣生生不息。上世纪70年代，长沙马王堆汉墓的发掘，让一个2000多年前的湘妹子天下闻名，她就是辛追夫人。陪伴她沉睡地下的衣料、绢纱、罗绮、锦绣织物，展示着中国古人对于美的表达。
2: 我们湘妹子爱美是有传统的， 新追夫人爱美，我们也是爱美的。
1: 信其秀、陈云秀、居于秀等秀样，是我们湘绣的源头。
0: 30年前，李燕第一次到张家界写生时，还只是个学生。湘西鬼斧神工的天地造化，让她第一次感受到扑面而来的绚丽色彩，蓬勃又神秘。
2: 因为我到张家界去写生的至少5-6次，春夏秋冬都去过。画起来呢也有感情，所以画画呢必须要有情怀，要有感情。我是85年师大艺术系油画专业毕业的，然后我来到湘绣研究所以后，有一个配线间，天哪，那么多颜色！
0: 李燕了解到，湘绣绣线的颜色可以分为10个色系，88种颜色，能够染成700多种色彩。假期特别节目《中国绣娘》正在播出，稍后更精彩。
3: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4: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3: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5: 我不想说了，
6: 佳佳，
5: 你根本不懂我。
6: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7: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8: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5: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3: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6: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7: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0: 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2: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3: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4: 来，遮住左眼，这个。
5: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4: 上一排呢？这个。
5: 还是不清楚。
4: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5: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6: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7: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
1: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8: 我是来无影去无踪的键盘侠，准备发起进攻。名单里第一个是关系户，他老爸是
9: 什么？是关系户啊，这也太不公平了。
8: 兄弟们赶紧刷屏冲热搜，把他搞臭。
10: 他就是个败类，
8: 我挖出了他的工作单位、电话和住址。
10: 哎，你们是谁呀？
1: 文字如利剑，射向一个个无辜的目标，以为自己藏于深处，却不知违法行径早已暴露。
11: 你涉及侵犯他人隐私权和名誉权，请配合我们协助调查。
8: 什么？别乱说，我要把你们也挂网上。
11: 账号信息、网络地址、发布记录，这些是你非法获取并公开他人隐私信息的证据。
1: 没有无影无踪的键盘侠，因为法律正盯着你。
0: 呈现中国各地刺绣技艺之美，领略四大传统名绣风采。假期特别节目《中国绣娘》正在播出。
12: 山水、光影、鸟兽、自然，给予湘绣源源不断的生命力和感染力。从千年以前的绣娘到今天的李艳，每一位湘江畔的绣娘，对于色彩、对于天地万物，都有着截然不同的视角和审美。浓烈的湘楚文化，让湘绣的图案在写实与变体间共存。龙形与凤纹交织，花卉藤蔓奔腾翻卷，呈现出天地交融、人神凝聚的极致浪漫。2002年9月。湖南省湘绣研究所接到特殊任务，人民大会堂湖南厅装修，需要重新陈列高水准的湘绣作品。一时间，众多名师争相投稿。经过专家评定，李艳的作品从20多幅绣稿中脱颖而出。
13: 我主要是表现的是神光的张家界，把张家界的金边溪啊和这个金边岩啊作为主体在最前面，所以这个颜色比较暖色调。针颈是五指山，所以它远一点，颜色呢就稍微要淡一点，它就会也要冷一点，这个黄色就是偏冷的黄的。然后慢慢的再到天桥这些地方呢，基本上就是偏蓝绿了，就是这个黄色的颜色过渡，这些神光的变化就是产生了一种距离感，很神奇，觉得你所有的颜色都会有，能够达到这种画绣结合的这种完美的艺术效果。自己一直在尝试这个事情，就是想让这个世界多一些色彩，多一些艳丽的作品。
12: 民间自有苏猫香虎之说，早期的湘绣老虎主要运用平针刺绣，虽然色泽鲜亮， 但所绣的老虎稍显呆板，生气不足。李燕创造性地加入油画常用的光影、结构等元素，绣稿便有了天然的光感，更便于表现物象的动感。这幅虎凝，毛纹刚健顺直，眼神灵动，几乎可达乱真之象。
14: 还是太传统了，你知道吗？
15: 这样就时尚了。
14: 这个就是颜色上面来说，
12: 时代变换，湘绣呼唤着新的色彩。李燕大师工作室的崭新空间里，无数脱胎于经典却又更加年轻态的文创单品生机勃发。2000多年好像只在须臾之间，草木枯荣了许多回，但湘妹子对美的追求却始终没有改变。花朵半真半秀，时间流逝，真的泯于尘烟，刺绣流芳百世。

0: 刘雅出生于湘绣世家，母亲刘坚心是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刘雅自小跟随母亲刺绣，也并没有耽误学业。高考的时候，刘雅没有继承母亲的刺绣之路，而是选择了出国学习金融。名校毕业，出国留学，回国留在北京，进入外资银行管理层，生活似乎一切顺利，按部就班。
1: 当时也是因为我父亲重病，出于这样的一个原因你回来了。但是当我传承这个事情做了，其实我就觉得这是我的可能内心所向吧。
0: 从职场精英转回传统绣娘，对刘雅来说很突然，又好像很合情合理。她和母亲一起创立了刺绣艺术馆，将几代人珍藏的绣品和历史文献收入馆中，数量最多时达到300多件。刘雅甚至畅想，等藏品足够多时，她要开一家私人博物馆，让湘绣千年的沉淀能够完整系统地保存下来，传承下去。2018年，刺绣艺术馆遭遇一场突如其来的火灾，馆藏所有绣品，包括珍藏的绣谱和历史文献，全部付之一炬。
1: 好像天都塌了，应该不仅仅是黑暗，是至暗时刻吧。对于我来讲，我们在这么多长的一个时间里头、时光里头，去把它积累和沉淀下来的。就觉得好像当时真的我对自己很否定啊，我就觉得是不是我是不是什么都不是了。
0: 灭顶之灾让刘雅看不到生活的出路，母亲柳建新却坐下来绷绣面、捋丝线、修复残片、创作新品。母亲不声不响，却重重地敲醒了刘雅，一切都可以从头开始。
1: 我的母亲真的给了我太多的力量了，在这几年里头都是她在鼓励着我、支持着我，而且她还要承受这么大的一个挫折，真的就是因为她的这种坚强感染了我。
0: 2023年，刘雅创作欢喜系列，炫彩的花鸟从暗淡的线条中一丝丝生长，他觉得这就是刺绣的力量。从零开始，一针一线，繁花似锦。雨，孔雀尾铃，佛经中有解贪嗔痴三毒之奇用。荡，美丽的黄金，世人皆知的贵重金属。梵语玉荡，金语相逢，取珍贵的雀羽、金丝和多种。

0: 彩线，以编、绣、雕、刻等多种手法织就精美绝伦的雀金绣，是这场视觉盛宴的主题。王立敏，河南省工艺美术大师，也是《金羽奇缘》的演绎者。雀金绣的起源已很难考证，曹雪芹撰写的《红楼梦》的故事里，晴雯夜捕的乌云豹长衣上就有以孔雀金线织绣的记忆。在王立敏的记忆中，作为绣工的爷爷奶奶就叫他雀金绣。传统上，绣工采孔雀、雉鸡、翠鸟等珍禽的羽毛捻线，黄金按比例融化断片，手工捶打成薄如蝉翼的金箔，经特殊工艺织成金缕线，织绣出雀金绣，灿若云霞。原料稀有，工序繁复，一件不大的绣品都需要几个月才能完成，价格昂贵，普通人很难得见。多年来，王立敏和他的团队一直致力于对雀金绣技艺的研究发掘。
1: 边缘看到的这个重色呢，就是孔雀自然脱落尾翎手工捻制的雀羽线，会随着光线的不同呈现出不同的色泽。金缕线呢，是咱们雀金绣的一个基础材质，越纯的黄金呢，延展性越好。
0: 古代金缕线的质地偏硬，纯度一直没有突破99%，在织绣的使用中会受到局限。王立敏带领的技术团队一次又一次的试验，研究金缕线中含金量与柔韧度的最佳比例。
2: 我们做了很多技术性的突破，我们一是能达到让它达到3.9，再者呢就是让它的这个绕线几乎是看不到的，看不到它缠绕的这个痕迹。
0: 不仅是金缕线，王立敏团队同时还研制了上百种纤维，并对织机、绣针和织绣手法进行了大量改良。失败了多少次，王立敏从来不去计算，他只在乎过程中的震撼和惊喜。
2: 我有时候经常会走错路，因为我是路盲，然后我就给自己说，走错了不要生气，说不了会遇到什么惊喜的。有时候真的还没看到一些你意想不到的东西。
0: 千丝万缕，定于一心。雀金绣，那动人心魄之美，终于掀开面纱，呈现在世人面前。为了织绣技艺的传承发展，洛阳博物馆、龙门石窟研究院请出了馆藏一级文物来协展，只为吸引更多的人前来一睹这复活的绝艺。中国中部，从洛水到湘水，山岳化舟桥，秋水浪淘尽，红尘马足车轮，笑集轻舟入梦。在古老与现代之间，他们刺透时空，织就这不曾间断的世间繁华，如真似幻的煌煌华夏。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一花一世界，满目皆春光。在花开中国里，赏文旅融合的绽放之美与生活芬芳。
2: 他曾努力向世界述说了中国乐器的非凡贡献。
1: 一秀成非遗，针线藏匠心。在中国绣娘里，品读指尖传承与当代女性的人文风采。
3: 就是用的两针固定一个圈，这个绣法就叫二针龙鳞。
1: 一位养身心，膳食有智慧。在舌尖上的养生里，收获健康良方与烟火滋养。
4: 赤小豆的治病和平常的红豆还是有一定的差别。
1: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2026五一假期特别策划，健康有方，充电假期。

0: 家常食材里的养生智慧，日常生活中的宝藏美味，花草谷物缤纷果蔬皆为美食，更是妙方。欢迎收听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舌尖上的养生》。
1: 黄精是一味中药，很多人都不知道它长什么样，在人们的餐桌上就更难见到它了。那到底黄精长什么样呢？我们看几张图片。哎，这就是黄精，你看它长得有点像姜，确实是，其实它跟姜一点关系都没有。这个黄精其实营养价值非常高，在古代很多人都吃过黄精，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遇到灾年，当地里的粮食颗粒无收的时候，人们就可以用它来度过饥荒，所以它在凶年之际是人们嚼食饱腹的一种食物。那这个黄精营养价值和药用价值都非常高，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就说它是服食的药药，在别录中它列为草部之首。而南北朝时期有一个大医学家叫陶弘景，称他为先人余粮，就连宋代的大文学家苏轼都在他的诗词中提到过黄精。比如说在《黄精录》这首诗中就说到，幽人只采黄精去，不见春山露养荣。你看，甭管是医学家还是老百姓还是大文学家，都知道黄精，当然我们现代人其实很多人已经不知道它了。那黄精到底有哪些食疗价值和药用价值呢？中医讲的五脏，肝心脾肺肾，它可以补三脏。补哪三脏呢？它可以有健脾、补肾、润肺的作用。先天之本的肾，后天之本的脾，主一身之气的肺，三脏它都补。所以养生和平常我们治疗疾病都能用到这个黄精，说明黄精的药用价值和食疗价值都非常的重要。那我们先谈谈它的药用价值。大家看，李时珍引了神仙知草经的一段话，黄精宽中益气，使五脏调和。

肌肉充盛，骨髓坚强，其力倍增，多年不老，颜色鲜明，发白更黑，齿落更生。这段话什么意思呢？

0: 也就是说它实际是肝平的，这个不是寒凉的，也不是温热的药，是一个平性药，而且没有毒。为什么老百姓把黄精作为充饥度过灾年的一种食物呢？就是因为它没有毒，主治补中益气。补中益气还是说中焦脾胃之气，通过食用黄精可以使脾胃的功能越来越好，还可以除风湿，安五脏。安五脏跟调和五脏实际是一样的，对五脏的功能也有很好的维护作用。久服轻身，久服吃的久了，脾胃的功能好了，肾脏的功能也健全了，肺的功能也得到很好的维护，这样的情况下，这个人走路都轻快，看着都精神抖擞，延年不饥。延年就是长寿的意思。所以李时珍对黄精的评价也非常之高。
1: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舌尖上的养生》正在播出，稍后更精彩。
2: 来，请。
3: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4: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3: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5: 江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3: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6: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7: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8: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7: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3: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9: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103.0，衡阳 FM 93.0，娄底 FM 88.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106.0，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86.0，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0: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11: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12: 这能行吗？
11: 妈，来试试。
12: 真省力。
10: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13: 这是感应灯，
10: 这是扶手，
13: 这是24小时摄像头。
11: 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10: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12: 好啊，真好啊。
14: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15: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1: 家常食材里的养生智慧，日常生活中的宝藏美味，花草谷物缤纷果蔬皆为美食，更是妙方。欢迎收听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舌尖上的养生》。
0: 那我们说了，历史上中医大家对黄精的评价非常之高，那临床上，历史上这些中医大家用它治疗什么病呢？我们从以下的医案中了解黄精的临床使用。太平惠民合剂局方有一个成药叫玉栀子丸，这个药其实

0: 就是有黄精和其他的中药组成。它是治疗什么病的呢？治心气不足、志意不定、神情恍惚、语言错妄、松悸烦瘀、愁忧惨凄、喜怒少睡、夜多异梦、误记惊眼、或发狂眩、暴目之人，病亦服之。那这段话什么意思啊？咱们先说说心气不足。按现在的人就说，经常我出现心慌气短，我说了上句下句出不来了，而且心跳得越来越快，这种情况下叫心气不足。志意不定，就精神上有点焦虑，神情不安定，神情恍惚嘛，语言错妄，就是有时候语无伦次，说了上句忘了下句，松悸烦瘀，实际上就是心跳加快，而且有心烦郁闷不舒，愁有惨凄，实际上还是精神方面出现的问题，喜怒无常，而且睡眠也影响，出现失眠、入睡困难或者早醒，睡着了以后夜多异梦。什么叫异梦啊？就是不好的梦呗，就经常做梦，做的是噩梦，特别累，误记惊眼，还是说醒了后一身冷汗，睡眠的质量根本不能说很好，是相当的不好，或发狂眩。这些人有时候出现头晕目眩的，暴目之人，精神达到极致的时候，可以不知道亲朋好友了，叫不上名字了。当然说更严重，中医还有一句话叫登高而歌，弃医而走。什么意思啊？精神错乱了，病亦服之。什么意思啊？就这些人出现这些症状的，你就可以服这玉栀子丸。这里边有什么药呢？有枸杞子、白茯苓、黄精、朱砂、玉栀子、菖蒲等等。大家看到用枸杞子滋补肝肾、益精养血，用朱砂来镇静安神，治疗这精神方面的疾病，再配伍菖蒲，都达到了养心安神的作用。那这里边用黄精干什么呢？就是调理中焦，安五脏，这样呢可以让中焦脾胃和肾脏的功能得到很好的维护，恢复了体力，那人的这些症状就会消失。白茯苓健脾和胃，所以从这个几味药的组成看到了，针对上述的这些症状起到了很好的治疗作用。玉栀子丸清肝明目，滋补肝肾，还可以调理脾胃，所以全方起到了对心的功能、肾的功能、脾胃的功能很好的调理和治疗作用，达到了这个人身强体壮的最终目的。那玉栀子丸其实在现在的社会也是有一部分人是可以用的。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的人，生活压力大的人、学习负担重的人比比皆是，那我们需要什么？需要去调理身体，需要预防疾病，需要治疗疾病。那从这点来看，其实对于心脾肾三脏的虚损造成的一些症状是可以通过玉栀子丸去调理的。这里的黄精其实要说明一点，你看这里边的药，很多的药是单向作用， 有的是双向作用。那黄精呢，是三重作用。比如说茯苓，健脾和胃的作用，健脾渗湿的作用非常好，单一的对五脏里只对脾效果比较好。而枸杞子，枸杞是滋补肝肾的，两个脏效果比较好，双向的，双脏。但是到了黄精呢，对于肺脾肾三脏都有很好的作用。那这个三脏的作用，那就是三重作用。所以从这点来看，它的作用就比前面那两位更广泛，所以它可以安五脏。但是其他的那几味药呢，就做不到安五脏的作用。所以从这点来看，黄精在预制子丸中它的作用更加广泛，更加全面。2017年的一天，我门诊中来了一个老年患者，75岁，来看什么病啊？咳嗽。咳嗽不一个很简单的病吗？其实它是一个症状，但是很多病都可以出现咳嗽。这个老先生就是半年前患了感冒，出现咳嗽、发烧、流鼻涕，而这感冒发烧的症状过了几天治愈了，留下了什么呢？咳嗽。这咳嗽还越来越重，每天都咳嗽，由白天咳嗽发展到晚上咳嗽、夜间咳嗽，到现在夜里的咳嗽加不早晨咳嗽。那这咳嗽时间不一样有什么关系呢？其实是不然的。白天咳嗽往往咳嗽的初期在阳分，阴阳的阳，而到了晚上夜间的咳嗽就入了什么营血了，入了阴分了。而早晨咳嗽重是什么？是阴虚了。所以你看三个阶段的咳嗽治法是不一样的。所以一个咳嗽我们要分时间，分的病程，分的咳嗽的状态。这个人的咳嗽是什么？干咳无痰，夜间咳嗽重，早晨咳嗽重，那中医判断是阴虚，肺热已经不重了。再一看这人还有什么食欲不振，因为年龄的关系腰肌酸软，大便也没有规律，精神也比较疲惫，舌淡苔白，脉沉细无力。辨证是呢，久咳伤阴，脾肾两虚了。那有人要问了，咳嗽一般都是肺的事儿，你怎么辨证是脾跟肾的事儿了呢？第一，他年龄75岁，腰肌酸软；第二，食少，大便没有规律，舌淡苔白，脉沉细无力。这些从辨证的角度上都是脾肾不足的感觉。
1: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舌尖上的养生正在播出，稍后更精彩。
2: 当你在不停的忙碌，是他让你每天能看到孩子的笑脸，是他让你每天能体验更多生活的乐趣，是他让你的每一个梦想成为可能。安全生产，一切开始的基准线。
3: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4: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5: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 把舞台让给你。

0: 年轻人。
1: 对嘛，像我这种十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2: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
0: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3: 你看见川流不息的车流，你看见灯红酒绿的城市，你看见熙熙攘攘的人群，你加速、暂停和向前，你却听不见他的声音。
4: 你对他充耳不闻，他便对你视而不见。安全带就是生命带，请规范使用安全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3: 3、2、1，开始。
4: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5: 哇，这手艺太酷了！
6: 哇，求量产，求量产！
7: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6: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7: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1: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9: 家常食材里的养生智慧，日常生活中的宝藏美味，花草谷物、缤纷果蔬，皆为美食，更是妙方。欢迎收听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舌尖上的养生》。
10: 干咳无痰，又是夜间和早晨咳嗽中，属于什么？阴虚了。我们从现在来看，很多人一说咳嗽都是肺的事儿，但是中医认为，五脏六腑都可以造成人的咳嗽。不是只有肺，所以这个老先生就属于这种情况。那治法呢？益气、养阴、健脾补肾。用什么药呢？用了太子参、麦冬，还有寄生、川段、苏子、川贝、紫菀、冬花，还有补阴的沙参、健脾的炒白术。那这些药起到了健脾益肾的作用，吃了2周，这个病就好了许多。当然这里边还有一个黄精，我们今天讲的黄精，它健脾益肾润肺。你看这老先生三方面都用得上，他本身就有肾气不足了，还有脾虚，还有咳嗽日久了，他一定是有阴虚了，所以肺气不足了，用黄精效果就非常好。当然这个老先生调整了2次，这个病好了。那黄精在这里边就起到了三脏全补的作用。在临床上黄精的用处非常广泛，那历代医家

0: 对黄经的论述也是比较多的，补五劳七伤，助筋骨，耐寒暑，益脾胃，润心肺，丹服九蒸九爆食之，助炎断骨，补五劳七伤。咱先说这个五劳，什么是五劳啊？黄帝内经是这样说的，久视伤血，久卧伤气，久坐伤肉，久立伤骨，久行伤筋，这就是五劳所伤。每个劳前面都加了一个久，久视伤血，喜怒忧思悲恐惊，七种情志的损伤。那这种损伤我们要避免，就是精神损伤导致的疾病，要知道回避它。那说这个黄精有助筋骨的作用，还是跟前面说的一样，它有强腰，就是补肾的作用，还可以对于常吃黄精的人耐寒暑，就是过冷过热它适应能力都很强，这就叫耐寒暑。还有益脾胃补心肺，这些都说明了黄精的作用是非常好的，而且它可以起到了很好的强身健体延年益寿的作用。那上面说了，历代医家对黄精的评价都非常高，在我国药典上是怎么把黄精来定位的呢？性味与归经，它是甘平的，归脾肺肾经，功能与主治补气养阴，健脾润肺益肾，用于脾胃气虚体倦乏力，胃阴不足，口干食少，肺虚燥咳，劳嗽咳血，精血不足，腰膝酸软，须发早白，内热消渴。所以临床上也是围绕了脾肺肾功能出现异常的一些病症，它可以调理。从这点来说，它用处非常广泛。其实我们日常用一些小的方剂作为养生调理或辅助治疗也是非常有效的。
1: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舌尖上的养生》正在播出，稍后更精彩。
2: 当地时间六日，
3: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4: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5: 我本可以。
4: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6: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7: 我的笔在哪里、啊、
8: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7: 妈妈，
4: 等一下。
5: 不行，
4: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5: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9: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10: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11: 让它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12: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10: 是 AI 帮我生成的。
12: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5: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10: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5: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3: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家常食材里的养生智慧，日常生活中的宝藏美味，花草谷物缤纷果蔬皆为美食，更是妙方。欢迎收听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舌尖上的养生》。
1: 比如说补气止咳的小偏方，用黄精20克、百合20克、陈皮5克，这三味药煮水喝，对于久咳、大便偏干的，其实效果比较好，因为百合有润肠通便的作用，所以大便稀的人要尽量不用。脾胃不好的人用陈皮，有健脾和胃的作用。那黄精就不用说了，补三脏。所以这种小偏方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经常的自己选择进行服用，因为这三味药都是非常安全的。那说了黄精在临床上治疗许多疾病效果也非常好，那从保健的角度上它有哪些食疗的价值呢？那古人说了，这黄精取天地之精华，久服延年益寿，血气双补之王。它既然评价这么高，那我们从现代科学和我们日常生活中怎么用黄精呢？从现代科学研究发现，黄精含有多糖、皂苷、氨基酸、维生素等等营养物质，对人体非常之好。那在临床上治疗疾病，在日常保健上就可以做到调理身体，达到了一个延年益寿的保健效果。它第一个保健的效果是什么呢？可以增强人体的免疫力。我们说很多人工作压力比较大，虚损劳伤，对人体的维护就用黄精，可以达到提高人体的免疫力，防止人经常的感冒，经常出现腰膝酸软、疲劳乏力。它怎么去提高人体的免疫力呢？它可以提高白细胞的活性。那人体白细胞是干什么的呢？是免疫系统的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说白细胞低的人在临床上也能够常见，就容易感冒。所以提高白细胞的活性，间接的就提高人的免疫功能，免疫功能提高了，人的体质就变好了，感冒的概率就会下降。第二个，它可以抗疲劳，抗疲劳不用说，它可以健脾，肌肉坚实，补肾，骨骼发育好，润肺，声音说话底气就足。所以说对于有些长期的思虑过度、加班加点的人，用了黄精可以抗疲劳，提高人体的耐受力。这种情况下，那是通过这补三脏而达到这个效果的。还可以调节血糖，因为它这个调节血糖，其实黄精也是通过它的功能来达到这个效果的。当然它还有保护心脏、抗炎、消炎、抗真菌的作用，这些都是在临床上或说在治疗疾病中发现的。而在平常的日常保健，你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来使用黄精，一样可以达到调节人体的免疫功能，提高抵抗力，提高抗病能力，达到了身体健康延年的作用。当然它既然有延年的作用，它一定是可以增强人的记忆力，抗衰老。因为现在很多人都发现一个问题，到40-50岁以后经常记忆力不好，记忆力不好那中医从哪儿考虑呢？一定从肾，因为中医讲的肾的功能，主骨生髓通阴。

0: 其花在发，头发表现是肾的功能好与坏的一种外在表现，而内在的记忆力下降，脑髓髓海不健康，那用黄精可以补肾，就可以改善人的记忆力，而且可以抗衰老。我们国家到了老龄社会了，很多老人记忆力都会下降，体力不支了，所以用黄精就可以提高这些人的生活质量，改善他的记忆力，达到古人说的可以延年不饥。那用什么食疗方法呢？一个单位的黄精就可以煮水喝，常年喝，对于改善你的体质、补三脏、延年不饥都有一定的作用。当然有的人说用黄精跟枸杞两味药来煮水喝效果更好，那是为什么呢？因为枸杞子滋补肝肾，黄精是补三脏，应该说这两味药都有补益作用。但是有一点，说说这两个食疗，每个人的体质是不一样的，一定要辨证施膳，辨证论治。也就是每个人的体质，有的人容易上火，你可能吃了黄精时间久了就不行，有的人脾胃消化功能特别差，虽然它有健脾作用，但是它偏补的作用还是有的。中医讲叫补而不腻，才达到一个很好的效果。而补了腻住了，就是你好吃吃的多了，都堵在胃肠了，那也达到了适得其反的效果了。所以说这种情况下，我们每个人要根据自己的情况来辩证的去选择食疗的方法。当然黄精还可以什么煲汤煮粥，都是很好的食疗的方法。但是我还是建议不要连续的吃的时间太久，还要根据每个人的体质不同，身体当时的状况来选择性的去食用。虽然它没有毒性，很安全，但是毕竟它还是偏补的多了一点。所以在食疗的过程中，我们要选择黄精的时候，人体的消化功能一定要好，再一个不要吃的太久，每天上中下三顿都吃的就可以腻住了。就是你本身就平常饮食吃的肥甘厚味过多的人，就不要再吃它了，容易造成腻住了，影响了脾胃消化，就适得其反了。所以说黄精的食用还是在医生的指导下辩证的使用，选择自己适合的时间、适合的体质，才能达到药食同源的黄精的延年益寿的效果。那好了，咱们今天讲了黄精的药用价值和食疗价值，我们来总结一下。轻身益寿是黄精，养阴润肺止咳灵，健脾益气补后天，滋肾强腰又填精，药食同源补三脏，养生延年伴你行。
1: 本期的舌尖上的养生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2: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3: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2: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3: 是呀，
2: 妈妈，看小燕子，
3: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2: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3: 对呀。
2: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3: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2: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4: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5: 优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长饮博鞠躬，望山人西梦铺上卷。屈原太白杜甫苏轼陆游诗百篇。你看这大江大河生生不息多少年，你看这巍巍青山浩然之气天地间。
1: 打开一幅山河图，唐祖宋祖来带路。
0: 打开一幅山河图，千年潦草还一簇。
1: 打开一幅山河图，兄弟姐妹跳起舞。
0: 打开一幅山河图，百鸟来叫，
1: 龙卷上。
0: 万河千年连一川又一川，
1: 大河
0: 新的川无界，一湾又一湾。
1: 这图
0: 万

生太短，唏嘘相见恨晚，让女人把妆哭花了也不管。你爱我们从未成熟，还没能晓得就已经

0: 在什么时候。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2: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
2: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

0: 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103.0，衡阳 FM 93.0，娄底 FM 88.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106.0，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86.0，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2: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0: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1: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2: 这能行吗？
1: 妈，来试试。
2: 真神力。
0: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3: 这是感应，
0: 这是扶手，
3: 这是24小时摄像头。
1: 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0: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2: 好啊，真好啊。
4: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5: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0: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1: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0: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2: 我不想说了，
3: 佳佳，
2: 你根本不懂我。
3: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4: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1: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2: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0: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3: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4: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0: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1: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2: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1: 是呀，
3: 妈妈，看小燕子，
1: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2: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1: 对呀。
2: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1: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2: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4: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5: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2: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1: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2: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1: 是呀，
3: 妈妈，看小燕子，
1: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2: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1: 对呀。
2: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1: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2: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4: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5: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零到十五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

0: 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1: 您觉得我们要实验这个照片能发吗？
0: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0: 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1: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0: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2: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0: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3: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4: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3: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0: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5: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2: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3: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4: 好，马上就吃。
0: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0: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1: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2: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0: 是 AI 帮我生成的。
2: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3: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0: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3: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4: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3: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2: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1: 三二一，开始。
2: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3: 哇，这手艺太酷了！
4: 哇，求量产，求量产！
5: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4: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5: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6: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

0: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1: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0: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2: 我不想说了，
3: 佳佳，
2: 你根本不懂我。
3: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4: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1: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2: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0: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3: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4: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5: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80年，血与火淬炼的民族脊梁，永不弯曲正义与光明的胜利旗帜，永远飘扬。
1: 你晓不晓得确实我们晓得打日本不怕。
2: 爷爷的勋章锈了，但课本里的故事我们会一字一句读给未来听。
3: 咱们中国人
4: 大好河山
3: 寸土不让。
5: 妈妈，纪念碑上的星星是英雄的眼睛吗？
0: 80年，跨越山海的回响，是警钟，更是火炬。
6: 正义必胜，和平必胜，人民必胜。
0: 铭记不是延续仇恨，而是让每一粒幸福的种子都生长在和平的土壤里。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吾辈自强，复兴在望。

0: 来，请请请。
1: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2: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1: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3: 江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1: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4: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5: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6: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5: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1: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我是零零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1: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0: 他是六零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三次电视台节目。
2: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0: 这是五零后王同学，老年大学社。

0: 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1: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2: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1: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六种食物。
0: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3: 又下课啦，
4: 作业还没做完呢。
5: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1: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2: 好，马上就吃。
0: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0: 中老年朋友要注意，随着年龄的增长，再加上啊慢性病的累积，我们的眼睛啊特别容易发干、发涩、酸胀等等一些问题。有的老人家说，这个公交站牌呀看不清，上下楼梯特别怕踩空，看东西啊视力越来越差，给我们的生活造成了很大的一些隐患。刘老师提出爱眼的四大主张：一、疏通眼部血液循环，提升眼部素质；二、补充高品质的叶黄素，修复眼底；三、积极的控制慢性疾病，减少眼部并发症；四、防蓝光，抗紫外线。26年，我们倡导科学的养护修房，让眼睛的光明和生命一样长久。
1: 初夏的五月，光明三宝给金卡会员朋友们送来专属的优惠和实惠，详情拨打0731-8882-4460 8882-446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3: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2: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4: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5: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4: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中老年朋友要注意，随着年龄的增长，再加上啊慢性病的累积，我们的眼睛啊特别容易发干、发涩、酸胀等等一些问题。有的老人家说，这个公交站牌呀看不清，上下楼梯特别怕踩空，看东西啊视力越来越差，给我们的生活造成了很大的一些隐患。刘老师提出爱眼的四大主张：一、疏通眼部血液循环，提升眼部素质；二、补充高品质的叶黄素，修复眼底；三、积极的控制慢性疾病，减少眼部并发症；四、防蓝光，抗紫外线。26年，我们倡导科学的养护修房，让眼睛的光明和生命一样长久。
1: 初夏的五月，光明三宝给金卡会员朋友们送来专属的优惠和实惠，详情拨打0731-8882-4460，8882-4460。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北京多云转晴，25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五一假期广大劳动者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坚守岗位，全力推进重大工程建设。
1: 2026年五一档电影票房破7.5亿元，超过去年同期。
2: 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1: 第139届广交会闭幕，累计吸引超31万名境外采购商线下参会。
2: 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必须走伊方所设航道，美军称随时准备好恢复对伊朗大规模作战。
1: 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将在西班牙加纳利群岛靠岸，世界卫生组织称邮轮上可能发生病毒人际传播。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五一假期，全国多地重大工程现场一派繁忙，广大劳动者坚守岗位，拼搏奉献，全力保障工程建设稳步推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五一假期，平陆运河建设迎来重要节点，三大航运枢纽之一的青年枢纽率先引水，这意味着平陆运河距离通航又近了一大步。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过 94%， 预计今年9月建成通航。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
4: 我和全县12000余名建设者铆定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目标，以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推进枢纽工程调试，剩余土石房开挖及配套工程施工，为这条连接江海、贯通南北的黄金水道。

0: 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1: 千里之外，珠江口上，粤港澳大湾区狮子洋通道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东锚定在五一期间完成锚块施工。狮子洋通道连接珠江口两岸的广州市和东莞市，是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的又一座超级工程。近6000名工人奋战在施工一线。狮子洋通道 T11 标项目部负责人赵传新：
2: 这个五一我们坚守施工一线，我们要高质量推进狮子洋通道建设，为完善珠江口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产业协同与高质量发展，贡献属于我们工程建设者的一份力量。
1: 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2025年4月，在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3: 要大力弘扬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社会风尚。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氛围，激励全体人民通过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实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1: 新征程上，广大劳动者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以奋发有为的姿态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火热实践中。5月3号，在长江入海口水域下75米深处，随着江海号盾构机顺利完成掘进任务，海泰长江隧道掘进抵达最深点。这是目前国产16.6米级超大直径盾构机在水下隧道掘进的最深记录。海泰长江隧道北起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区，南至太仓市，工程建成后将大幅缩短南通与苏南、上海的通行时间，对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等具有重要意义。江苏省交通工程建设局海泰长江隧道建设指挥部工程安全一部副主任吴东阳：
4: 此次盾构隧道成功抵达江中最深点，不仅为我们海泰长江隧道的全线贯通奠定坚实基础，也为今后类似复杂水文地质条件下的超大直径、超长距离的盾构施工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1: 以汗水浇灌希望，以实干镌刻荣光。雄安新区这座承载千年大计的未来之城正拔节生长。五一假期，5000多名建设者正进行雄安新区东西轴线路面结构层及道路附属工程施工。雄安集团雄商公司工程管理部梁凯：
5: 建成后，沿线布局事业单位、企业总部和金融机构等，构成城市发展的主轴线，支撑创新企业和高端高新企业发展。
1: 劳动谱写时代华章，奋斗创造美好未来。这个五一假期，一个个拼搏不息的身影铸就不凡，一项项国家重点工程扎实推进。广大劳动者将个人发展融入时代发展大潮，用双手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用辛勤劳动不断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3: 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脚踏实地，奋发进取，拼搏奉献，用创造拥抱新时代，以奋斗铸就新辉煌，一步一个脚印，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现实。
6: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于昨天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湖南长沙浏阳市指导烟花厂爆炸事故应急救援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赶往爆炸事故现场浏阳市医院，向受伤群众、基层干部、救援人员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关怀牵挂，详细了解人员搜寻、伤员救治等情况。随后在现场指挥部

0: 开会议，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救援救治、安抚善后、事故调查等工作。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叮嘱，要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对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尽快查明事故原因，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作出批示，要求抓紧核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湖南省和各地各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扎实开展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张国清强调，要全力搜救失联人员，确保不落一人，严防次生伤亡。要成立国务院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责任，加强行刑衔接，严肃追责问责。
1: 截至目前，湖南长沙浏阳市烟花厂爆炸事故已导致26人死亡，61人受伤，伤者被送往多家医院救治。截至昨晚，消防救援人员已经开展了5轮现场搜救工作。湖南省烟花爆竹企业昨天起全面停产整顿，全力防范和消除各类安全隐患。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湖南消防救援总队特勤支队综合救援科科长王子恒告诉记者，根据现场指挥部的统一部署，消防救援力量与公安、应急、卫生健康等部门协同配合，按照东南西北四个作业面分片区分类型展开施救，采取搜救犬加生命探测仪、一台挖机加一支水枪加两名救援人员等编组方式，利用举高喷射消防车、移动式水炮控制火势蔓延，利用无人机、机器人、机器狗深入灾害区域，开展人员搜救、火势控制、火点消除等行动。王子恒介绍，
3: 我们一共是设置了24个进攻出水的阵地，同时呢，我们也一共设置了10个安全警戒小组和20个搜寻救助小组，每一个搜寻小组都在水枪水炮的掩护下开展作业，同时这个安全监护小组也对现场整个全方位的进行一个安全监测。我们对两个火药这个存储仓库呢分别设置了水炮和水枪进行掩护，也应用了灭火机器人，防止这个火势向存储的这个仓库进行蔓延。
4: 事故发生后，61名伤员分别被送到了浏阳市人民医院、浏阳市中医院等多家医院进行救治，伤员中软组织挫伤、擦伤以及骨裂骨折等病情居多。浏阳市人民医院医务部主任丁胜强介绍，针对每位伤员，医院安排责任医生、护士、导诊辅助人员组成的专班，一对一全流程陪同陪诊陪检，全力救治伤员。
5: 我们 MDD 团队查房的情况来看，我们所有救治的患者目前生命底线都是平稳的。在我们这密切观察，有几位患者目前来说通过我们的复查应该病情都是稳定的。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商务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消费者出游需求集中释放，服务消费需求旺盛，商品消费总体平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5月1号到4号，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 5.0% 和 5.3%， 服务消费需求旺盛。浙江萧山开元广场总经理蔡晶介绍，
8: 黄金珠宝、数码等等这种关联性的品类，目前也是一些热门主打类的一些品类，五一期间的话，销售能达到同比10%以上的一个增长。
7: 节日期间，重点平台全国跨省游客数量规模同比增长 7.6%， 其中出行800公里以上的游客数量增长 20%， 带动相应酒店住宿消费增长 18%。宁马县的开通为国家5A级景区安徽采石

0: 机景区带来了大量客流，南京杭女士的跨省游只需20分钟。
1: 今天早上我从南京过来，然后坐那个临马线，就是特别的方便，20分钟就到了。从这边下车以后呢，有志愿者引导我们上公交车，到了这个采石矶以后啊，哎呀，空气特别的清新。
0: 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4号，2026年消费品已就换新汇集8620.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292.7亿元。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说，
2: 以旧换新政策已实现大规模的撬动，那么结合当前的实际进展，建议稳定补贴预期，打通数据壁垒，推行回收换新补贴一站式服务，降低居民企业的参与成本，也让政策红利更多惠及广大群众。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19:53，2026年五一档总票房还预售突破7.5亿元，超过去年五一档总票房7.47亿元，观影人次突破2060万。放映场次突破237.6万场，均超去年同期。五一假期，电影家持续激活市场，拉动假日经济。中国电影产业正从单一票房模式迈向多元消费生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We have only one question.
5: 雾气松酒。
6: 今年五一档影片《消失的人》、《寒战1994》、《给阿嬷的情书》等多部影片，在深耕创新的同时，紧密贴合社会现实。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认为，中小成本现实题材作品凭借扎实内容与情感共鸣获得市场认可，进一步印证了小而美创作路线的广阔空间。
7: 中小成本现实题材影片的创作，既要坚守类型化创作优势，打磨艺术创新与专业水准，更要扎根真实生活质感、生活逻辑与普通人的情感命运，让影视创作对接现实民生，这样才能收获口碑、市场与长远发展。
6: 档期票房稳步走高的同时，放映场次扩容，票价更趋惠民。各地加大观影惠民补贴力度，推出凭电影票享景区折扣等影旅联动举措。甘肃嘉峪关关城景区是多部热门影视作品同款打卡地，深受游客喜爱。来自河南的游客告诉记者，
8: 早就听说很多经典电影的取景地都在嘉峪关，特地趁着五一过来打卡，跟着电影的脚步游雄关，身临其境，特别有氛围感，也圆自己的一个武侠梦。
6: 嘉峪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贾林介绍，
9: 今年我们还将发放价值70万元的惠民观影福利券，以满20点日元减20的面额分批次向社会发放，希望大家走进电影院欣赏优秀电影。
6: 电影已然成为撬动假日消费、释放消费潜力的重要新引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教授吴立云认为，未来电影加融合发展仍蕴藏无限潜力。
10: 一方面呢，就是放大了电影的带动效应，另外一方面也能够带动相关行业的发展。电影院它也从过去单一的看电影的空间打造成了一个综合性的文旅消费空间，带动影视拍摄地的影视旅游，影视剧的文创和衍生产品也是有助于去释放电影关联产品的消费。
1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四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1点，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0.2%。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延续向好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2: 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四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分行业看，受原材料供应紧张和生产成本上升等输入性因素影响，化工价格指数继续走高，报131.8点，环比大幅上涨7.7%。随着制造业、建筑业逐步进入消费旺季，有色金属价格指数报160.4点，黑色金属价格指数报80.8点。环比分别小幅上涨1.5%和1.4%，得益于能源保供稳价政策有效实施，能源价格指数略有回落，报110.3点，环比下降0.4%，但仍处年内较高水平。中物联大宗分会副会长周旭表示，
13: 面对外部冲击，国内大宗商品市场展现出了强大的抗风险能力和韧性，这主要是得益于我国完整的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和宏观调控机制的有效运转。 产业企业应

0: 积极拓宽原料来源渠道，增强市场风险抵御能力，构建上下游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合作机制，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
1: 第139届广交会昨天落下帷幕，截至4号，来自220个国家和地区的 31.4 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较第138届增长 1.1%。同时有407家头部采购企业、154家境外工商机构组团参会。总台记者黄东旭、陈慧婷、吴媚苗报道。
2: 本届广交会参展企业结构持续优化，在超过 3.2 万家参展企业中，拥有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称号的优质企业数量突破 1.1 万家，较上届增加600多家。参展商谭杰来自浙江的一家医疗器械企业。
3: 我们这次有一个新品叫做人工胰腺，这个技术原来是被海外的一些巨头垄断，现在大家觉得说中国制造你可以造出这样的产品，价格是国际品牌的一半，大家还蛮吃惊的。
2: 此外，本届展会上自主品牌与原创设计的比重也显著提升，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超过116万件，占展品总量的1/4。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副主任苏斌。
4: 现场展示的465万件展品中，新绿制产品占比均超过20%。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下，采购商用脚投票，体现了对中国制造的信赖，对中国经济的信心，也彰显了中国作为全球产供链稳定器的责任担当。
2: 本届广交会首次增设显示技术、无人机等9个新专区，并扩大电子消费品、工业自动化等热门展区规模，展品专区总数增至179个，服务机器人、消费级无人机、智能穿戴设备等一大批高科技、高附加值产品成为关注焦点。德国采购商德克赫尔曼。
5: Very good, now it's very innovation.
6: 品质出色，创新力也强。在广交会上，我们总能发现很多新创意、新产品。供应商在不断进步，技术水平越来越高，整体配套也越来越成熟。在这里采购和安排出口都很顺畅，从成本控制到标准对接，对我们欧洲客户来说都非常省心。
2: 据了解，第140届广交会将于2026年10月15号至11月4号在广州举办。
7: 我国着力推动人工智能与邮政快递业深度融合，让快递跑出加速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8: 国家邮政局关于人工智能加邮政快递的实施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提出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在客服、运行、运输、收派、安全和管理六大创新场景的应用。各地邮政快递行业正加快落地各类智能化应用，在江苏苏州，全国地铁首个智能寄存柜全场景便民服务投入使用。全新智能寄存柜除了能现场存取行李，还新增了行李直寄和寄存转寄两大实用便民新功能。苏州轨道交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叶贝介绍，
9: 让市民游客在存放15分钟后就能一键转快递，通过手机操作直接转为快递订单，寄往全国，本人就不用折返取件。
8: 在常州市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一条全新的智能化分拣流水线日前投入运营。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总经理唐如清表示，智能分拣大幅提高了工作效率和准确率，还减少了运营成本。
10: 从时效上面讲，原来我们的一小时差不多接近4000票，现在我们一小时的效能能达到了8000票。
8: 在快递末端投递环节，人工智能技术也广泛应用，有效破解各类配送难题。在江西省宜春市宜丰县双峰林场，随着无人快递车的常态化投用，快递实现了县城到林场的当日达。派送员中方说，
11: 我们每天只需要给这个无人车设定好路线，它就会自己把货拉到那个目的地，不管是识别红绿灯还是规避路上的障碍物，它都是能精准应对的，这样大大提高了配送效率。
8: 北京邮电大学邮政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赵国军表示，当前人工智能已经全面深度渗入到邮政快递生产作业的全链路，
12: 行业可基于人工智能培育新质生产力，这样行业的发展会向着绿色低碳转型升级。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日均超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1: 记者昨天从文化和旅游部了解到，五一假期全民出游热情持续高涨，4月30号18点到5月5号6

0: 年。纳入监测范围的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8041.37万人次，同比增长6.44%。
1: 在昨天进行的2026年国际冰联男子冰球世锦赛甲级 B 组最后一轮比赛中，东道主中国队在点球大战中以3-2总比分4-3战胜爱沙尼亚队，获得银牌。这是自2001年国际冰联实行新的分级赛制以来，中国男冰在世锦赛上取得的历史最好成绩。
0: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今天起到8号。我国南方地区自西向东有大范围降雨过程，江南、华南、江汉西南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湖南西部等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8到9级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降雨较强时段为今天夜间到明天。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5号发表声明说，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必须按照伊朗公布的航道行驶，若偏离这一航道将被视为不安全行为，并面临伊方坚决应对。声明称，过去一天内，美军采取危险且扰乱地区海上航行秩序与安全的行动，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范围内航行安全受到威胁，并使部分商船、邮轮及渔船受损。因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对过往船只发出以上警告。根据伊朗媒体5号报道，伊朗已启动一项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实施统一管理。根据新机制，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通过官方邮箱接收通行规则及相关规定。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5号在新闻发布会上称，美军随时准备好恢复对伊朗大规模作战。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已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划定了一个加强安全区，美军驱逐舰等正持续对伊朗方面的活动进行侦测与反制。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当天则表示，如果伊朗在局势升级之际袭击以色列，以军方已做好以武力回应的准备。另据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5号发表的声明，伊朗近期未针对阿联酋发动任何袭击。国际油价5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15美元，收于每桶102.27美元，跌幅为3.9%。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57美元，收于每桶109.87美元，跌幅为3.99%。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楚瓦什共和国行政长官5号称，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该共和国首府切博科萨雷市发动了迄今规模最大的无人机袭击，造成2人丧生、34人受伤。据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乌克兰国防军4号到5号夜间打击了位于切博科萨雷的一处军工综合体。另据俄罗斯国防部5号通报，莫斯科时间5号9点到14点，俄防空系统在俄多地上空拦截并击落了88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
1: 美国商务部5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商品进口增加影响，美国3月份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为603亿美元，环比增加25亿美元，增幅约为4.4%，连续第2个月环比增加。
0: 总台记者获悉，世界卫生组织与西班牙卫生部5号达成最终协议，确认此前在大西洋海域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将在西班牙加纳利群岛进行靠岸。目前西班牙政府已批准该船进入其领海，并将在严格的卫生监测下展开人员下船及转运工作。世界卫生组织官员5号表示，邮轮上可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病毒人际传播。
1: 法国议会两院对等混合委员会日前就一项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达成一致。 该草案文本将于当地时间6号和7号分别在法国国民议会、议会下院和参议院、议会上院审议。

0: 草案允许在符合归还条件的情况下，将1815年到1972年间法国以偷盗掠夺等方式所得的外国文物从公共领域中移出，届时归还事宜可通过行政程序批准，无需逐案立法。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勇，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刚刚为您转播的是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您继续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

岳麓山，爱晚亭，林深处，一起远眺长沙城刚苏醒的样子。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全省新闻联播。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2: 国里是湖南，
3: 国里是湖南，
4: 国里是湖南嘞！
1: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5: 习近平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6: 沈晓明、毛伟民赴浏阳市指挥调度烟花厂爆炸事故救援工作，全力以赴开展抢险救援，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5: 长沙市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浏阳市华盛烟花公司爆炸事故相关情况。
6: 15个重点项目全方位赋能，长沙全力打造年轻人友好高地。
5: 株洲跻身小巨人城市50强。
6: 五一假期全省消费总额639.69亿元。
5: 湖南花市宠游客，被赞好暖心。
6: 五一假期结束，省内高速公路迎返程高峰。
5: 大家好，我是思远。
6: 大家好，我是陈光。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5: 5月4号16:40左右，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

0: 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
1: 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同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当前正值劳动节假期，国务院安委办要督促各地引以为戒，进一步加强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
1: 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湖南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0: 四号下午，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事故。事故发生后，省委书记沈晓明第一时间作出批示，要求切实做好搜救、伤员救治、善后处理等工作。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迅速赶赴现场指挥救援。五号，沈晓明赶赴浏阳救援处置现场，看望慰问受伤人员和救援一线工作人员，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好李强、蔡奇等中央领导批示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以赴开展抢险救援，举一反三，抓好全省各领域安全生产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记者刘继恒报道。
1: 在浏阳市中医医院，沈晓明看望慰问受伤人员，详细了解伤员救治情况。他说，这次事故给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教训极其深刻，令人非常痛心，希望大家安心养伤，积极配合治疗，争取早日康复。在听取医疗救治情况汇报后，沈晓明向所有参与事故救治的医务人员表示感谢。他强调，要全力以赴救治伤员，调集精锐医疗力量，科学制定救治方案，千方百计抢救生命，要做好伤员及家属的心理安抚疏导工作，鼓励他们一同度过难关。
0: 随后，沈晓明、毛伟明来到事故现场和前方现场救援指挥部，了解救援进展、安全管控、善后处置等情况。沈晓明指出，要全力以赴开展抢险救援，尽最大努力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科学做好事故后续处置工作，及时修复解决爆炸对厂区周边基础设施等造成的损失，最大限度减少对群众日常生活带来的不利影响，要主动回应社会关切，及时准确公开透明发布信息，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要深刻汲取事故教训，用言之又言、细之又细的务实行动，抓细抓实各领域安全生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严防各类安全生产事故发生。省领导吴桂英、魏建峰、王道习、刘洪兵、王一欧、蒋迪飞、陈静参加。
1: 五号，长沙市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对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公司爆炸事故相关情况进行通报。截至目前，事故已导致26人死亡，61人受伤。记者梁瑞报道。
2: 首先，我提议，请全体起立，为遇难者默哀。
0: 发布会现场，全体起立，向遇难人员默哀。5月4号下午16时43分左右，浏阳市华盛烟花公司发生爆炸。事故发生后，省市主要负责人第一时间赶赴现场，迅速启动响应，成立事故处置工作组，调动消防、应急、公安、卫健等部门1500多人，有序开展应急救援、现场处置、医疗救治、信息发布等相关工作。长沙市委副书记、市长陈伯章：
3: 目前，现场搜救基本完成，正抓紧进行人员核查，依法对涉事企业负责人采取控制措施，实时监测空气和水体相关环境指标正常。
1: 据了解，事故发生后，长沙市迅速启动烟花爆竹安全生产事故3级应急响应， 全力核查人员信息，全力搜救被困人员，全力开展伤员救治，全力加

0: 阿强救援保障。卫健部门牵头组织重症、创伤、骨科、呼吸、胸外、神外等专家，充实现场医疗救援力量。陈伯章，
1: 下一步我们将集中最优医疗资源，对伤员逐一会诊评估，密切监测伤情变化，动态调整完善救治措施，精心做好伤员救治。
2: 事故发生后，浏阳市举一反三，汲取教训，自5月4号19时起，全市所有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全面停产整顿，同步开展各领域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堵塞监管漏洞，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全力提升本质安全水平。
0: 这次爆炸中的受伤人员被紧急送到当地多家医院救治。来听湖南广播电视台记者王瑶从当地医院发来的报道。
3: 我现在啊就是在浏阳市第五医院，也就是官渡镇卫生院。现在啊大家可以看我的身后的院内是停留着多台的救护车辆，是处于随时待命的状态。我们现在了解到此次事故受伤的人员会被安置到官渡镇卫生院、浏阳市人民医院以及浏阳市中医院等医院。那同时呢，省里面也是组织省市县的这个专家进行集中的这个会诊。比如说在浏阳市的人民医院，那就有来自湘雅二医院和长沙市第一医院的专家来进行集中会诊，同时对这些受伤的伤者呢进行一人一策的这样的这个救治的方案，主要集中在外科、骨科和烧伤科等科室。那同时呢，对这些受伤的人员还要进行心理疏导，确保每一位伤者都能够得到精心妥善的救护。
2: 今年长沙制定的长沙市年轻人友好城市建设2026年重点项目清单已发布。该清单聚焦青年实习实训、就业创业、婚恋生育、文旅体消费及演艺赛事新消费业态建设等方面，推出共计15个重点项目，旨在将长沙打造成青年创新创业目的地和年轻人友好城市建设高地。
0: 项目精准对接青年需求，覆盖从求职到生活的全链条。其中在就业创业支持上，推出你好面试官云端面试、城市合伙人、超级实习生计划、青年科技人才培育、县域村播学院建设及创业孵化基地奖补等项目，为青年求职创业铺路搭桥。安居生活保障项目涉及提供实习补贴、青年人才驿站免费住宿、青春小店创业补贴及住房支持等，降低青年在长发展成本。婚恋生育服务方面，聚焦青年婚恋交友、生育养育需求，配套相关服务支持，提升青年幸福感。文旅体消费及赛事演艺新消费，则进一步丰富青年文化生活，激发城市青春活力。
2: 长沙持续深耕青年友好城市建设，此前已推出青年人才创业双肩包行动计划、青年驿站、人才公寓等系列政策，形成就业有支持、创业有帮扶、安居有保障、生活有品质的全维度服务体系。
0: 近日2026全国专精特新小巨人画像榜单发布，株洲位列全国第43位，这里有深厚的产业积淀，坚持10年以上的技术攻关，也有政府一起一策的精准托举。
2: 专精特新小巨人就是那些在细分市场里钻得够深、创新能力强、市场占有率高的中小企业，他们技术含量高，也舍得投入。在位于株洲的维尚科技生产车间，一台双2000热等静压机正在最后的调试，它能承受2000摄氏度高温和200兆帕的压力，用来生产南熔金属、特种陶瓷等高端新材料。过去这类装备长期依赖进口，一台就要上1000万元。维尚科技组建研发团队，累计攻克了超高压增压器、智能控温控压等多项核心技术，研发出的产品总体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湖南维尚科技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陈平松：
4: 新能源汽车的陶瓷中心球、航空航天的这发动机里面的一些部件，还有我们医疗的就是人造的这些骨骼，都需要这个设备来生产。
0: 另一家小巨人汉德车桥株洲齿轮有限公司做的是汽车传动系统核心部件，瞄准齿轮精密制造这个细分赛道，依托株洲齿轮产业原有的技术积淀，他们把齿轮精度从毫米级做到微米级，凭借多项发明专利形成了难以替代的技术壁垒。

0: 鸽子跑起来更平稳，噪音更小。产品不仅配套三一重工、中联重科，还远销土耳其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汉德车桥株洲齿轮有限公司机加工技术员刘佳琪：
1: 这是一个用于客车桥的一个减速的一个降级齿轮，来

0: 销量占全国42%，同时完整的培育梯队给企业提供全程的成长路径。株洲还设立总规模200亿元的先进产业集群发展母基金，支持中小企业在特定领域拓展，把一米宽的市场挖到百米深，推行一企一策精准服务。株洲市荷塘区科工信局副局长龙丽丽：
1: 规模以上企业均配备了企业服务专员，确保企业诉求能及时响应和解决，同时保障政策能更精准的送达和指导。定期开展产业链圈层活动，帮助企业拉订单、找资源。
2: 目前，株洲国家级小巨人企业已达96家，省级突破600家，数量均居全省第二，中西部非省会城市前列。提前2年实现县市区全覆盖。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0: 记者梁瑞从省商务厅了解到，今年五一黄金周期间，湖南紧扣政策加力、场景扩容、服务升级三大主线，持续深化文旅融合、城乡联动、业态创新等全域消费格局。根据印潮科技数据，五一假期全省消费总额639.69亿元，同比去年增长6.42%，其中商品销售额329.83亿元，同比增长5.18%，服务销售额309.86亿元，同比增长7.78%。
2: 来关注五一玩转多彩湖南。五一假期，怀化大峡谷景区凭借原生态山水风光、全新红色实景演绎，叠加多项惠民政策，成为游客休闲出游的热门打卡地，假日文旅市场持续火爆。来听怀化台记者陈石发来的报道。
0: 五一假期，怀化大峡谷满目苍翠，绿意盎然，清爽宜人的山地气候让这里成为市民游客踏青赏景、亲近自然的优选之地。今年景区重磅推出大型红色实景演绎湘西决战，以天然峡谷为实景舞台，沉浸式还原红色历史场景，成为假期最具吸引力的文旅亮点。与此同时，高空滑索、天空之眼、花山滑草等网红娱乐项目全面放开，景区还推出免首道门票、特惠套票等惠民举措，吸引大量自驾亲子游客前来体验。多元游玩业态让游客尽享假日的惬意时光。游客表示，
4: 既有自然风光可赏，又有红色文化可学，游玩性价比很高。
5: 这个峡谷的风景很漂亮，演出也非常有意义，孩子们看得很认真，一路玩下来呢都特别开心。
2: 这个五一假期，景区累计接待游客达2万人次。为应对客流高峰，景区提前部署，增配工作人员力量，细化客流引导、秩序维护、安全保障等服务环节，优化入园及游玩全流程，全力守护游客出行安全。怀化大峡谷景区负责人李永琪：
6: 今年五一，我们紧扣生态文旅与红色文旅融合发展，推出全新实景演绎产品，同时落实各项旅游惠民政策，做好服务保障工作。我们会持续丰富文旅业态，提升服务质量，打造更具特色的文旅目的地。
0: 五一小长假期间，凤凰古城的夜间经济持续升温，夜市街区内游人如织，凉拌酸菜、炸串、烤串、炒菜、酸汤辣猪脚等特色美食香气四溢，手工艺品的摊位前人头攒动，整座古城在灯火当中焕发出蓬勃的消费活力。来听凤凰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欧阳毅、廖芳发来的报道。
2: 晚上8点，古城沱江两岸灯火璀璨，餐饮店内座无虚席，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一边欣赏夜景，一边品尝地道的凤凰味道。特色网红美食酸汤辣猪脚获得了游客们的青睐。凤凰古城餐饮从业者杨龙：
7: 一道酸汤辣猪脚深受咱们全国各地游客朋友的一个喜爱，整个五一期间人流量比平常剧增了很多，我们整个期间呢接待了差不多3000多位游客，日接待量呢在200多桌。
0: 酸辣开胃的汤底搭配着烟熏辣猪脚，让不少游客连连称赞。益阳游客：
8: 他很喜欢吃，然后他直接拿这个酸汤泡饭吃了好多碗了。

0: 我觉得它的特色主要是，可能在湖南辣味是很普遍的，但是说酸汤配辣味就非常的少见。我觉得是来凤凰一定要吃的一个菜。
1: 除了餐饮火爆，古城内的炸串、烤串、凉拌酸菜等小吃也引得游客纷纷驻足品尝。银饰、蜡染等手工艺品店铺同样是人气高涨。夜间经济不仅丰富了游客体验，也带动了古城商户增收，成为凤凰假日文旅市场的一大亮点。
2: 在湖南，不仅好吃、好喝、好玩，还好暖心。为了让游客游得开心、吃得放心、玩得舒心，湖南可谓是想尽了办法来宠游客。
1: 如果您是乘坐地铁来五一广场，一下地铁，您就会被眼前的景象震撼。一排排行李箱整齐摆放在墙根，无人看管，却又似乎井然有序。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外地游客心照不宣地把这里当做了行李临时寄存点，下了地铁，行李一放，转头就沉浸在茶盐小龙虾的美味之中，而这里也成为了长沙的一个新晋打卡点。岳阳游客蔡涛。
3: 当时发现这里的话有很多行李箱，然后呢没有人守着，然后当时我就拍了个照，我说这是长沙现在越来越超前了嘛，感觉很震惊。这一次过来后发现有这么多行李箱了。
2: 这份无需言说的默契，藏着游客对长沙的十足信任，而长沙也立刻给出了暖心回应，派出民警和志愿者前往现场引导，帮助游客们守住行李，也守住安心。河南游客焦转琴。
4: 保安啊，啥子都非常尽心尽责，人也好，景也好，各个方面都非常好。吃的东西太多了，就是一点人太多了。
2: 长沙市公共交通轨道公安局上双塘派出所副所长常淼。
5: 在这里提醒各位游客朋友，存放行李的时候呢，尽量按要求摆放整齐，在地铁站 B 站之前要及时把行李拿走，如果出现丢失的情况呢，也及时的找我们地铁站的警务人员，我们会帮助大家找寻。
1: 出了地铁站，从五一广场一路逛到步行街，也随处可见长沙对游客的宠爱。这里有爱心小推车，推车上面有很多的东西，而且全都是免费的，里面有纸巾，还有雨衣，还有为游客们贴心准备的一些应急药品，同时还有导览地图，上面是黄兴广场步行街洗手间分布图。志愿者们把从南门口到五一大道所有的洗手间全部都摸排出来了，希望能够给游客们带来更好的服务。来小推车爱心驿站接热水的、缝包的、给小孩磕破的脑袋涂药的络绎不绝，小小的爱心驿站呢，成为了旅途中最温暖的加油站。游客说，
6: 第一次来长沙感觉还是挺方便的，然后对，你看你们这个为我们这个外地游客嘛想得挺周到的。
7: 我们昨天去了那个橘子洲头，然后啊太火了，都预约不到门票那些。我们现在是存行李，然后准备去烈士公园那边逛一下，挺方便的。
2: 这个月第六届湖南旅游发展大会就将在湘潭启幕，如今这里以湘江为轴，走出了一条与众不同的都市漫游路。
1: 千年湘江第一湾，湘潭窑湾街区承载着湘潭的历史记忆，没有喧闹的商业化，青石板路复刻着岁月静好，百年古桥诉说着千年往事。凭借着旅发大会的东风，这条千年老街精修风貌，提质业态，每一处角落都藏着惊喜。
2: 传统的皮影戏大家都知道，但是纸影戏您见过吗？这也是湘潭独一份的浪漫。一张素薄纸通过匠人的雕刻和裱绘，就成为精彩的故事形象，一刀一刻匠心雕琢，一纸一影演绎芳华。湘潭非遗纸影戏的表演者指尖轻挑，手腕翻转，古朴的唱腔在街区回荡。随着旅发大会的到来，湘潭纸影戏也融合了当下的动漫、电影等元素，让人物的形象更加丰富。
1: 戏韵未尽，茶香已至，挤不开外啊！潭宝茶馆里氤氲的茶香扑面而来，茶馆保留老湘潭市井风貌，旧时光印记随处可见。在潭宝茶馆有这样一个特色的品种，叫潭州铁色茶，用黑茶烹制而成的，也是这里最大的特色。湘潭美好窑湾文化旅游运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昭衍。
8: 窑湾呢，我们其实定位来说呢，它一定是一个文化商业旅游结合融合发展的一个城市会客厅，其实也是代表着湘潭的一种城市的一种文化气质在这个里面。

0: 夜幕降临，万楼景区瞬间换上了璀璨的盛装，文创小店、特色美食、休闲打卡点一应俱全。盘龙大观园全面升级花卉景观与游乐配套，赏花、游玩、度假一站式体验。杨梅洲景区火热建设当中，全力打造滨江休闲文旅新地标。湘潭芒果文旅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文义哲：
1: 我们以微度假慢生活为基理，以现代休闲娱乐体验为抓手，聚焦都市田园生活的体验、萌宠社交的互动，以及我们文创、餐饮等等多层次丰富的业态，来打造这样一个产品。
2: 四号和五号，省内高速公路迎来五一假期返程高峰，公安交管部门多措并举，确保司乘人员返程顺畅。来听到记者张冠、通讯员廖正红报道。
0: 五号受返程高峰及高速公路即将恢复收费的双重影响，当天下午两点起，省内高速公路的返程车流持续高位运行。当天下午三点，京港澳高速湘潭段、杭瑞高速湘西段、长张高速长沙段等路段因车流量较大，出现了局部缓慢通行的情况。长潭西高速因山体滑坡临时管制了四个收费站，永鹤高速因边坡隐患临时管制了鸟塘铺枢纽。同时，衡阳市神农北路、湘潭市320国道也出现了局部缓慢通行的情况。
2: 为了确保五一假期返程通行顺畅，公安交管部门提前对省内高速公路部分重点国省道及旅游景区道路进行了返程交通缓行预警分析，并向司乘人员提前发布错峰出行等提示信息，同时根据高速公路实时流量进行交通疏导。省公安厅交管总队综合管理支队情报指挥中心二级警长洪照：
3: 高速公路返程高峰集中在5月4日、5月5日，缓行路段主要集中在京港澳、徐广等主干高速，以及长沙西、湘潭北等终点收费站枢纽服务区。提醒大家保持安全车质，不随意变道，不占用应急车道，发生交通事故牢记车号边人侧离即报警，避免二次事故发生。
0: 记者了解到，今年五一假期预计全省高速公路总车流量为2610万台次，约为日常流量的 2.1 倍，同比增长约 5%。 假期每天9点到11点、14点到17点为车流量双高峰时段。
2: 来关注一组综合消息。五号迎来了夏季的第一个节气立夏。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2016至2025年预警大数据统计分析显示，立夏期间全国平均发布预警16210条，其中雷电、大风及暴雨预警发布数量位居前三，暴雨预警的发布量较谷雨节气陡增 41.5%。 从雷电预警发布的前十省份来看，南方依然占据主体，湖南以307条位居第七位。从暴雨预警发布情况来看，南方省份包揽榜单前十，湖南以273条位居第四位。立夏时节，日照增强，气温攀升，长沙常年均在立夏节气期间正式入夏。
0: 长沙小升初跨区升，外地回长升，初升高外地回长升一定要注意了。现场资格审查将于5月6号到9号集中办理，地点统一设在长沙教育学院，家长需要凭借本人身份证及相关材料按时到场核验，确保孩子顺利完成升学报名。
2: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预计今年五一假期五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15亿2510.3万人次，日均3亿0502.1万人次，比2025年同期日均增长4%。
0: 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显示，截止到5月5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包含预售突破136亿元，五一档票房包含预售突破7亿元。总观影人次达1920万，已超过去年五一档最终的观影人次。
2: 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于红尘，监制果夫，总监制刘斌，主播思远、晨光。感谢您的收听，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您感兴趣的内容。
4: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103.0，衡阳 FM 93.0，娄底 FM 88.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106.0，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86.0，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空气中每立方厘米负氧离子含量85900个，在浏阳大围山吸氧浮尘洗肺，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3: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0: 我本可以。
3: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我的水下笔在哪里、
4: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0: 等一下。不行，
3: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0: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1: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0: 小时候，家家门口都会放一双靴子。
4: 哎呀，我的鞋子！
6: 傻孩子，不穿靴子怎么能出门呢？
0: 我不爱穿靴子，所以拼命往外面的世界跑。
7: 喂，妈，你今天干啥了？
8: 哎，我走到地里干活，看到了一群小年轻的带着机器来，听说他们都是博士。哎，我今天走到那个快递站，他说要在我们这儿也建一个嘞。哎，我今天走到村口跳舞，那儿修了个广场，可宽大了呢。
7: 欢迎来到直播间，看我们村多美。
0: 我回来了，不过这一次。
7: 妈，我给你买了新鞋，你又跑去哪儿啦？
8: 我去阿姨家玩了，你放门口吧。
0: 这一次家门口没有靴子。
9: 现在没有一把路了，村民拖鞋也可以村民喽。
0: 因为路变了。
1: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村村响大喇叭。足湖南，服务三农，助力全面乡村振兴，奋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播出中国新闻奖新闻名专栏《村村响大喇叭》。
1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潘真。这里是由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为您带来的村村响大喇叭。
1: 牢记嘱托，改革创新，求真务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南篇章。
10: 这个五一，那些被无数游客打卡认证的老牌景区正在老树开新花。曾经靠老天爷追着喂饭，游客慕名而来，排着队送流量，现在放下身段拼命整活，换着花样给游客上新体验，想方设法给自己刷新价值。五花八门的玩法让来向的

0: 游客们直呼过瘾。
1: 长沙世界之窗开启7天小长假狂欢模式，4月30号到5月6号期间，景区每天有100家街头演出，花鼓戏新编、葫芦娃高空威亚秀、哪吒赛尔伦等表演轮番演绎，国际艺术、经典神话、湖湘戏剧、童话默剧等，让游客朋友与100名街头艺人开启沉浸式互动。来自厦门的荒野风音乐大篷车首次登陆长沙，这座高5米、长10米的移动城堡将工业美学、海洋文化与街头音乐创意融合，让游客感受破铜烂铁的现场打击乐。
2: 好不好玩？
3: 还好玩。
4: 臭豆腐最好吃。好玩的话就是这个世界之窗。
5: 我第一次来，感觉这里的项目都挺有挑战性的。也很刺激。
1: 在不远处的长沙海底世界，小明星白鲸、冰冰、乐乐为游客们准备了精彩演出，数十位深蓝守护者遍布园区与游客互动，解锁隐藏新玩法。园区还有龙宫泡泡奇缘、谁是海盗王等夜场演绎，让快乐从早上持续到晚上。大王山国际旅游度假区五一假期为游客们准备了上一秒看海、下一秒玩雪的独特体验。在湘江海洋王国，人鱼公主与王子带来灵动的水下表演，还能与游客互动合影。而在隔壁的湘江冰雪世界，7米高的巨型真雪人首次亮相3万平方室内雪场，不去北方也能玩雪。长沙方特东方神话推出国潮盛典主题狂欢活动，复刻明朝锦衣卫与武侠江湖，将沉浸式江湖市集与全天候国风演绎融为一体，游客既可执剑留影，也能投壶射箭，体验饮马江湖、快意恩仇的豪情。夜晚还有万剑归宗天幕秀，将江湖侠义想象推向极致。而株洲方特旅游区则开启沉浸式星际探索体验和探秘侏罗纪之旅，超100位星际特警演员与游客近距离互动，营造沉浸式星际科幻氛围，实景恐龙情景剧生动还原侏罗纪生态，游客还能近距离与恐龙趣味互动。夜场开放的钱塘夜市也让古风盛景与侏罗纪元素跨时空交融，呈现出一种混搭之美。在张家界天门山国家森林公园，天门洞999级天梯上，土家阿妹着盛装走秀，13米高山流水瀑布酒引得游客竞相打卡。广场上舞狮、三棒鼓、祈福舞轮番上演，春晚同款智能机器人身着土家服饰，既能端酒迎宾，又变作全能导游，以中英韩3国语言与各国游客畅聊，还能客串景区工作人员提供指引服务。凤凰古城南边街开启非遗绝技实景展演，萤火烧身、下火海、纸上飞仙、仙人合竹4大湘西传统非遗绝技轮番登场，引得现场喝彩不断。在资兴市东江湖景区，瑶族阿哥阿姐身着民族服饰，唱响序曲《东江湖上摆歌台》，川剧变脸、非遗步马舞、竹竿舞等节目轮番上演。宁乡探河千古情景区推出我回西周沉浸式主题活动，邀请游客戴面具换装，化身西周来客，跟随饕餮客、虎奔卫等4大 NPC 探秘四街。坐落于宁乡的资福窑景区推出开窑探秘、陶器竞拍、欢乐剪瓷等活动，吸引游客前来体验。城步苗族自治县推出全国首个水上苗乡数字换游项目乌江夜游，以污水河畔的自然风光为基底，巧妙融合苗族同胞的婚嫁、山歌以及苗绣等民俗风情，让游客在70分钟的行船游赏过程中沉浸式体验苗家故事。
6: 当五一与春假相遇，长沙近郊景区农庄成为户外亲子游的热门选择，抓鱼钓虾、采摘蔬果、喂养萌宠，避开中心城区和传统景区的拥挤人潮，不少家长选择带着孩子沉浸式体验大自然，在家门口体验微度假的快乐。
7: 在长沙市郊的石堰湖生态旅游景区，粉红、淡蓝、紫白、浅青等各色绣球花组成了绿野仙踪绣球花园，青山绿水，花团锦簇， 搭配人工喷雾系统。

0: 营造出仙气缭绕的梦幻氛围。不少游客带着萌娃拍照打卡，出片率极高。5岁的小朋友小满兴奋地说：
1: 真的风景太美了，小小花超级超级漂亮。
2: 五一假期，这里还有玻璃桥、天空之镜、空中栈道、露营烧烤、野果采摘、萌宠互动等项目，非常适合亲子游、家庭游体验。游客谭先生：
3: 小孩子喂一些羊驼，大人呢有水上项目啊，还有那种攀爬、跳绳啊、蹦极啊，小孩和家长各有各的玩法。
0: 假期里，城市近郊的田园农场也成为了深受孩子们欢迎的第二课堂。长沙市天津区发布了趣游大托铺、悦赏南托里、静享暮云间三条田园精品线路，其中位于长沙南托街道的蒋家山探索农场，围绕趣味十足的龙虾垂钓项目，打造了集农牧渔体验、休闲娱乐于一体的沉浸式游玩场景，让孩子们在田间地头感受田野野趣，成为亲子家庭假期打卡体验的热门目的地。农场工作人员刘先生介绍：
4: 钓完龙虾以后，可以拿到美食区进行餐饮加工，有2到3种口味供大家选，蒜蓉、香辣还有卤虾。
2: 在四面环水的新马洲露营基地，绝美的江景加上套鸭、抓鸡等趣味项目，也让不少亲子家庭感受到了田园野趣之美。游客陈女士：
5: 这里风景特别好，更贴近大自然嘛，可以这里溜溜弯呢。
6: 五一假期，全木塘绕东灌区各个施工现场，建设者们主动放弃休假，坚守施工一线，抢工期、赶进度、保质量，全力冲刺今年6月竣工通水目标。
7: 在全木塘水库工程绍东灌区绍丰干渠2标段大坪屋渡槽施工现场，工人们正在加紧对渡槽第12跨槽深进行钢筋绑扎和模板搭设工作。大坪屋渡槽全长195米，共计13跨，两端分别连通大屋坪隧洞与新塘冲隧洞，是该标段至关重要的控制性节点工程。为确保项目按照时间节点稳步推进，这个假期全木塘水库工程绍东灌区绍丰干渠2标项目部合理调配人力机械，组织300多名施工人员在28个施工点同时作业，全面加快项目建设步伐。全木塘水库工程绍东灌区绍丰干渠2标项目部生产经理王立军：
8: 我们抓住好天气，在保安全保质量的情况下抢进度，回头现在这个大坪屋渡槽还剩2跨，新塘冲隧洞现在是2个掌子面都是同时在施工，投入人员是30多个人，现在对面的这个大屋坪隧洞基本上还剩10多米就贯通了。
9: 全木塘水库工程绍东灌区总投资约18.58亿元，共布置4条干渠、2条支渠，渠道总长57.366公里，年供水量可达1.2亿立方米，是破解绍东干旱缺水难题、保障农业灌溉、城乡供水和生态补水的重大民生水利工程。截至目前，该灌区总体工程量已完成了90%，1000多名建设者在节日期间坚守岗位，全力以赴推动项目早建成、早通水、早受益。
6: 好的，接下来请收听村村响大喇叭携手中国农业银行惠农大讲堂推出的惠农资讯速递。
10: 哎，今年种粮补贴有什么变化吗？
11: 哎，请问这几天化肥什么价呀？
12: 消息灵通办好事，惠农资讯速递，天天都有收获。
6: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4月29号五一假期运输启动以来，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4亿人次，运输安全平稳有序。湖南省疾控中心最新发布5月疾病风险综合预报，本月全省疾病防疫指数为2级，需要重点关注犬伤、野生蘑菇中毒、急性呼吸道传染病、手足口病、有毒动植物性食源性疾病、细菌性食源性疾病6大类疾病。五一假期，长沙零食王国热度持续攀升，单日最高接待游客人次超6万，热力值逐步逼近同期橘子洲、岳麓山、湖南省博物馆等长沙热门文旅地标，成为全国游客来长沙旅游的必选目的地之一。为应对客流高峰，

0: 保障游客安全与体验。临时王国5月1号到5号实行只参观不销售模式，并延长两个小时的营业时间。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5月5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6亿元，五一档票房含预售突破7亿元，总观影人次达1920万，超过去年五一档最终观影人次。今年五一档放映场次更多，电影票价更加惠民。2026年五一档首日全国平均票价36.8元，创下近四年同期最低。昨天迎来夏季的第一个节气立夏，立夏时节南方强降雨更为频繁，长江中下游和华南一带雨量迅速增大。从暴雨预警发布情况来看，南方省份包揽榜单前十位，广东、福建、广西位居前三，湖南以273条位居第四位。中央气象台预计，5月5号到7号、11号到13号，先后两股冷空气影响，北方气温明显波动，并有沙尘天气，南方降雨频繁，西南、江南、华南等地降水偏多。
1: 米袋子、菜篮子、果盘子，百姓餐桌民生大事，保生产，稳供应。湖南省应急广播村村响，带您走进希望的田野上。
0: 眼下正值桃树春季生长关键期，为保障桃树长势稳健，实现果品优质高产，蓝山县抢抓农时，全面开展桃树修剪、田间除虫消杀等精细化管护工作，扎实推进果园标准化科学管理，为全年桃果丰产稳产、群众增收致富筑牢坚实基础。
2: 走进香味园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桃树种植基地，农户们分工协作，忙碌有序地开展杀虫施肥作业。他们手持喷雾设备，为桃树均匀地喷洒杀虫药剂，同步喷施叶面肥，补充树体的养分，随后利用除草机及时地清除田间杂草，避免杂草和果树争夺水肥，从源头防止病虫害滋生，全力保障果树长势健壮、稳产优质。种植户高露龙：
3: 这段时间呢，天气还是可以的，我们呢每天都在果园里面忙碌着，就是及时剪掉那些无用的枝条啊，还有那个小果、奇形果，减少那个养分的消耗，这样的桃子呢，到时候会长得又大个又端正甜。
4: 种植户高露龙有着多年桃树种植管理经验，从2024年开始，他从老家江永来到蓝山县南市镇梁家村，在村里流转近600亩土地，大力发展桃树种植产业。在日常管护中，他始终遵循绿色种植理念，对标绿色食品生产标准，全程杜绝使用除草剂，坚持采用人工除草的方式清理田间杂草，从源头减少农业面源污染，守护果园生态环境，保障桃果绿色优质、生态安全。高露龙：
3: 我们的话，施肥的话是以有机肥为主，除草的话就是人工除草，用那个砍草机，绿化为主嘛，就是说那种有机食品为主。
2: 当前桃树春季管护工作正在全面铺开，有序推进。蓝山县桃树产业集聚区南市镇梁家村常态化落实科学修枝整形、绿色人工除草、精准病虫防控、科学补养等精细化管理措施，持续优化果树的生长环境，不断增强树体抗病抗逆能力，夯实林果产业高质量发展基础。蓝山县南市镇梁家村村委会副主任梁楚琴：
5: 接下来我们会持续做好宣传引导和技术服务，带动农户高标准开展桃园管护，把小桃子做成大产业，依托特色林果产业激活乡村发展，推动村集体和群众双向增收。
0: 立夏过后就是小龙虾集中上市的季节，在双牌县五里牌镇全家洲村25亩小龙虾养殖基地，小龙虾迎来了上市，虾农们忙碌着起笼收虾，送往城区各大市场，以特色种养实现增收致富。清晨时分，在五里牌镇全家洲村的小龙虾养殖基地的捕捞现场，虾农们正忙着收笼、分拣、称重，红彤彤的小龙虾在网笼里活蹦乱跳，外壳油亮，个头饱满，散发着新鲜的烟火气。 捕捞上来的小龙虾经过简单分拣打包后，迅速发往城区农贸市场餐饮。

0: 门店，抢先端上消费者的餐桌。小龙虾养殖基地负责人陈子云：
1: 今年养了25亩小龙虾，今年的小龙虾的展示还可以，肉质饱满，过度均匀。今年认养价在15块钱左右，预计25亩休育的话在10万块钱左右。
0: 据了解，该基地采取稻虾共生生态循环模式，小龙虾捕捞结束后，稻田会及时翻耕种植水稻，实现一季虾一季稻一亩田双收益。小龙虾粪便可为水稻提供有机肥，有效减少化肥施用，水稻生长又能净化水质，为小龙虾改善栖息环境，形成种养互补、互利共生的良性循环，既提高土地利用率，又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实现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同步提升。陈子云说：
1: 以前单一种水稻，现在搞虾稻共生了，水稻不减产，还能额外收获小龙虾，一亩田总共收入能达到4000元左右，比单一种稻增收不小。
0: 特色产业的蓬勃发展离不开基层干部的精准帮扶与全程护航，五里排镇立足本地农业资源优势，以党建引领产业发展，连村干部下沉田间一线，从虾苗选购、养殖管护、病害防治到市场对接，全程提供技术指导和产销服务，切实解决农户种养难题，推动虾稻轮作产业规范化、规模化发展。五里排镇干部唐燕：
2: 发展稻虾共生产业是我镇推动特色农业提质增效、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我们聚焦生态种养、群众增收目标，持续优化产业布局，强化技术服务保障，不断扩大稻虾种养规模，以产业兴旺带动乡村全面振兴，让群众在特色产业发展中收获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0: 近年来，双牌县立足生态资源禀赋，紧扣乡村振兴发展要求，坚持因地制宜、精准施策，持续培育壮大特色种养、竹木加工、果蔬种植等多元富民产业，推广稻油、虾稻、腌稻等轮作模式，推动农业产业向规模化、生态化、特色化转型，以产业兴旺带动群众增收致富，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产业动能。好了，这一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潘真代表本期节目编辑童辉、监制果夫、总监制孙勇，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欢迎关注马栏山新闻的微信、微博、今日头条号。有新闻线索，欢迎下载湖南电台听众自己的 APP 铁粉生活，通过首页的我要爆料直接提供给我们。
3: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4: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5: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3: 是 AI 帮我生成的。
5: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6: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3: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6: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7: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8: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
9: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0: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9: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山不向我走来，我便向山走去。耳听南岳衡山的钟声，享受每一刻早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2: 妈，这辆婚车是同款车里配置最高的车型。
3: 不错不错，车载电视正好可以播放你俩的视频，
4: 价格不高，还可以按照我喜欢的风格来装饰婚车，整个车身都是我们的照片。
5: 大红的喜字儿可要记得贴在车窗上啊。
2: 放心吧爸，每个车窗上都会贴的。
6: 恭喜恭喜，
7: 好漂亮，
8: 还有位置往里面走，往里面走。
9: 恭喜恭喜，
10: 谢谢大家，
11: 新娘子真漂亮。
12: 这婚车这么宽敞，真气派啊、
4: 哎！这是新能源纯电版的，
13: 还是双层的呢。
14: 我家有喜好婚车，向幸福出发。
15: 哎，这不是我们常坐的520路公交车吗？今儿可真热闹啊！
4: 公交车变婚车，这可抵得上一个车队了，真够酷的。
16: 下个月我们的婚礼也要这样的婚车，
17: 祝你们幸福，
2: 让城市见证我们的爱情，
4: 和大家分享我们的喜悦。
14: 低碳又环保，时尚有创意，我们的婚车真拉风。嗯啊，
2: 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18: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节目为您推荐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图书《秘密》。《秘密》是一本为读者带来积极正能量的心灵励志读物，也是一部为人生带来喜悦和转变的能量之书，是吸引力法则三部曲之一。在这本书中，读者将会领悟到如何将吸引力法则这个宇宙中最具有智慧的秘密运用到自己人生的各个层面，包括财富、健康、人际关系、幸福以及跟世界的每个互动。你将会了解这个你可以掌控却隐藏受困了很久的力量，从而引领读者去发现生活的智慧，最重要的是启发并告诉每个人不要虚度自己的人生。
2: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9: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2: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